设进度已达90%以上，即将全面竣工投产。为了完善跨城公共交通网络，方便市民通勤购物出行，6月16号，镇江江天集团联合巴士管家推出镇江往返丹阳的便民快巴。记者采访发现，便民快巴运营将近一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受到市民欢迎。这次开通的便民快巴打破传统客运定点场站上下客的模式，沿线在商圈、居民区交通枢纽灵活设置停靠站点，免去市民往返客运站的奔波。镇江始发线路从万达广场出发，依次停靠运河路公用站、解放桥站、南门汽车站、西门客运站等站点。丹阳方向覆盖客运中心、新市口、丹阳眼镜城、丹阳火车站北广场等热门区域，精准匹配市民配镜、逛街、跨城办事、日常通勤等出行需求。班次安排上，线路实行双向高频对开，镇江发往丹阳首班7:10，末班17:10，丹阳返程首班7点，末班17:20，日间班次密集，可充分满足市民白天往返出行需要。快巴采用线上预约购票模式，市民可以通过江天畅行微信小程序、巴士管家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两大官方渠道提前选择出行日期、上下车站点预约购票。继续关注新闻。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昨天16:30起，因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启动江淮南部及苏南地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各级政府及相关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强化风险管控，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果断组织风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最近，网易云音乐旗下 AI 情感陪伴 APP 妙时发布停运公告，将于7月14号正式停止运营。公告称，目前妙时平台已停止新用户注册、充值及会员购买等服务。停运后，妙时将关闭所有功能，用户账号中剩余的妙时币、曲奇币、电波及会员费用可于8月14号前通过邮件申请退款。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最近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也无意制造核武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国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点。波兰总统卡罗尔·纳夫罗茨基19号表示，鉴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乌克兰一支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他决定撤销2023年授予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正式兑现其备受关注的2018年薪酬方案，使其在特斯拉的股票权升至近20%。文件显示，马斯克此次行权价格为每股23.34美元，按照特斯拉6月16号404.66美元的收盘价计算，上述股票对应市值约1230亿美元。扣除约70.9亿美元的行权成本后，其账面收益约为116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840亿元。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0: 相当于白练，吃完就变脂肪，真的是这样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0: 先说答案，这是一种常见误区。运动后的饮食管理对于身体的恢复、健康以及体重控制都非常重要。首先，运动后身体需要补充能量和营养来恢复体力。在运动中，身体会消耗大量的糖原、水分和电解质，同时肌肉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因此，在运动后适当补充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水分等营养素，有助于促进身体的恢复和肌肉的生长。其次，食物转化为脂肪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吃完就变，脂肪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生理过程，需要经历多个步骤，包括食物的消化、吸收、代谢以及能量的储存等。因此，即使在运动后吃东西，也不会直接导致食物转化为脂肪。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运动后如果摄入过多的高热量食物，或者饮食搭配不合理，确实有可能导致体重增加。这是因为身体在摄入过多的能量时，会将其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综上所述，运动后吃东西并不等于之前的锻炼白费，也不会直接导致食物转化为脂肪。关键在于选择健康均衡的饮食，比如选择营养密度高的食物，像全谷物、瘦肉、水果和蔬菜等，并合理控制食物的摄入量，以促进身体的恢复和保持健康的体重。
2: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梁晨。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0: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上午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下午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20度到25度。南京阴有雷阵雨，部分地区暴雨，下午到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22度到27度。常州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暴雨，局部大暴雨，22度到26度。无锡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21度到25度。苏州阴有阵雨或雷雨，中北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23度到26度。扬州阴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雨量暴雨，20度到26度。泰州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0度到26度。南通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0度到23度。宿迁阴有阵雨或雷雨转多云，21度到27度。淮安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雨量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18度到28度。盐城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1度到26度。徐州多云，20度到29度。连云港白天阴有阵雨转阴到多云，20度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0: 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大。
8: 阿姨，
9: 大爷，
7: 阿姨，大爷，
9: 您是我 的
7: 没
9: 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6月24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镇江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童楠楠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丰行丰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投资理财、消费置业、教育养老、创业经营、融资融制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行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7月1号镇江市应急管理局，7月8号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11: 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2: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丰行丰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
13: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丰行丰热线，客观公正

0: 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阵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85234527和85234529。我们的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还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呢，我们将连线市医保局相关处室的负责人，就医保局上线节目中听众和网友反映的问题做出回复，了解线下的处理进展。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扬州三毛福康医院的张女士反映的问题。张女士呢，在医院里面负责的是医保结算方面的工作。此前啊，院内的康养老人每月呢可以享受90元的日常护理补贴。去年开始，镇江市医保局取消了这项补贴之后，目前呢对老人的切身利益呢有影响，也加大了机构的运营压力。对此呢，他反映了这个情况。我们要来连线镇江市医保中心结算科的副科长单雨婷，来了解一下目前这件事情线下处理何时的进展。单科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您好，关于张女士反映的问题，我们也了解到，就是线下是跟他们有做过对接，对吗？
2: 对的对的，我们这边接到了就是张女士的这个情况之后，我们马上就向扬中医保以及张女士本人就是了解了具体的情况。
1: 那么线下核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2: 是这样子的，就是扬中三毛福康医院呢，是我们镇江市的医保定点的一级医疗机构。那他们机构内部呢，一直有部分床位是这个护理床位。那我们这个90元，实际上它也不是一个补贴，它是我们镇江市的这个护理床位的按床日付费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我们这个按床日付费的付费标准是90元每天。那2025年8月份呢，我们的这个监管部门在现场核查的时候发现，这个机构的营业执照，它的营业范围是综合医疗服务，它是没有开展这个护理院以及护理床位的相关资质的。所以2025年9月1号起呢，我们扬中医保就暂停了这个机构护理床位的按床日付费的政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跟张女士也进行了对接，就是跟她提到的这个经营困难啊等方面的这个情况，我们呢也是建议他们通过这个合理的渠道提请这个商议研究，然后我们进行一个会商讨论，来尽快明确就是适应他们这个医疗机构的相关的医保支付方式。
1: 单科长，我跟您确认一下，就是其实这个事情的一个起点是因为这个护理资质的问题，对吗？他的一个护理院资质是否有，来决定了他是否能够有这么一个按床日付费的这个付费标准的这么一个情况。
2: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这个90元每天的付费标准，我们的政策规定就是给我们的护理院护理机构就是来进行一个付费的。
1: 有资质的护理院或者护理机构才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费用。
2: 对的对的。
1: 那作为张女士他们医院来说的话，可能一方面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像相关的处室通过相关的渠道来反映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一个研判和研究。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是否可以说明，就是是否可以认为啊，就是他如果说能够取得护理院的这个资质，护理机构的资质，那后面也可以正常的来付这个90元每天的费用呢？
2: 对的对的，我们也跟他讲了，就是如果说他的确拿的相关部门的说的就是给他的批文呀或者是什么，就是说他可以开展这个护理院的相关的这个，那他拿到这个批文，我们可以再经过就是商讨，说是不是这部分的东西还是按照按床日付费来走，就是我们也要跟我们的政策相适应。
1: 就是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整个这个一个流程您核实到的情况是这样。
2: 对的对的。
1: 好的，您稍等，我和您在线来回访一下张女士，因为张女士也一直在线在收听。张女士您好。
2: 好的好的。
3: 主持人您好。
1: 您好，刚才呢我和市医保中心结算科的副科长单雨婷的在线那个对话。

0: 规划，就您之前反映的问题做了一个沟通，您在线应该也都听到了。我这边呢是想和您再核实一下，医保部门有没有和您这边线下在做对接和把情况和您做一个说明啊？
1: 有的。
0: 嗯，大概是什么时候跟您这边对接的？
1: 就是上次我反映问题之后，第二天就有电话跟我沟通了。
0: 哦，好的。那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我刚才和山科长这边沟通到两个情况，不知道您这边是不是也要跟医院这边再沟通对接一下，看看是不是来找一个渠道跟这个相关的部门，医保部门也好，或者是相关的部门也罢，做一个沟通对接，把情况来做一个说明，看看是不是下一步能有一些这个和帮助到医院也好，或者说是能够有相应的这个费用的一些支付方式的这个情况，是不是还需要做下一步的一个工作？
1: 可以的，就是我刚刚听山科长跟我讲了，就是一些政策方面，比如说我们是医院，医院应该享受那个医保的正常的这个医保基金支付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护理，他就是说我们需要取得那个护理的资质嘛，但是我们医院呢一直是以医养结合为主要经营的这个方式的，我们做这个医养已经有8年了。然后我们就是这边入住的老人呢，90%都是在中度失能以上的。然后这些老人是需要长期的护理康养的。以前就是去年在9月份之前，就是一些需要护理的老人呢，他是可以享受到这个补贴的嘛，所以不需要他们自己负担什么床位啊，还有一些简单的治疗啊、药品啊，这些是不需要他们另外付费的。但是取消了这一块之后呢？就是我们为了就是医院也要维持运营嘛，我们只是相应的象征性的收了一点，但是这个对于家庭和医院来讲呢，就是很大程度上已经减少了就是对我们的收入啊，减少了很多很多，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呢就非常的困扰，就是今年我们就一直在找这一方面的这个政策嘛，看看有没有这种。像我们这种医养结合性质模式的，有没有一些政策能支持我们，能既做医疗又做这个康养护理？然后据我们了解到呢，就是镇江那边有一个东吴医院，他们好像是也是，就是一种老年性，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医院吧，他们也是医院的资质，但是他们是可以医保支付方式呢，是可以改成是以床日付费的形式，好像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就开始这样实行了，然后他们的床日付费标准呢是，这个呢，具体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清楚啊，
0: 这样吧，张女士，
1: 护理院的那个可能高一点，
0: 张女士，我们今天在线上呢，主要是就您之前提出来的一个情况啊，做了一个初步的反馈。我想这个工作这个问题，其实后续线下其实还有一些事情要做，包括医院这边，可能我们医保部门也要再做一些对接沟通。今天呢是请单科长呢，就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核实到的情况，先做了一个反馈。当然，您提到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医院的一些情况啊，可能我们线下呢再做一些了解之后，我们再看看是不是有共通之处，是不是有可行之法，您看可以吗？
1: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也在找这种，就是你能依法就是符合他们的政策，也能符合我们实际情况的这种嘛，就是所以我们也要参考其他医院，可能有一些特殊的那个支付方式啊，包括我们这边的灞桥医院啊，也是的，就跟我们做的模式是一样的。我就想能不能就是实地过来考察一下，然后呢，我们可以参照他们的这些支付方式呢，然后给予我们一些改革或者政策上的支持。
0: 这个单科长，刚才张女士提到，就是我们线下是不是能够实地的来看一下，或者说来这个对接沟通一下，这个是不是可以跟杨中医保？
2: 这个肯定的，这个我们后面肯定会跟杨中医保对接，就针对他们医院的这个情况，因为我刚刚在回复里面也讲了，就是我们要实地研究，包括根据他医院的实际情况，那我们再来讨论确定，他们医院以一种什么医保支付方式进行支付。
0: 是的，这个实地考察、实地这个调查、研究、研判很重要。张女士，
2: 对对对，
0: 您这边也耐心等待单科长这边的工作推进。单科长，我们到时候也请记者和您这边保持沟通。如果说这个事情线下有一些推进或者进展的话，到时候您给我们再反馈一下，我们再了解一下情况，好吗？
2: 好的，没问题。
0: 好的，好，张女士，您这边有什么信息或者需要对接反馈的，跟

0: 向科长这边我们及时沟通好，如果说有需要的话也跟我们记者再把这个进展对接一下，反馈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的，感谢二位今天呢线上，因为时间关系先和二位说到这里，再见。
1: 嗯，好好好，
0: 嗯，再见。嗯，
2: 听名声，集名智，解名难，聚明星，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刘女士反映的问题。刘女士的户籍呢是在镇江，但是呢现在长期在河北的保定生活。办理这个异地长期就医备案的时候呢，她发现这个需要每年都前往镇江市的医保经办机构啊去提交一个暂住证，然后呢就是要导致她每年要往返于镇江和河北的保定，十分不方便。她的咨询或者说她的疑问呢是能否简化相关的流程。对此呢我们来先来接通镇江市医保结算中心医保中心结算科的工作人员杨若涵，来请他介绍一下他这边核实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杨若涵你好。
3: 哎，您好。
0: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我想和您了解一下关于刘女士反映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她需要每年往返一次提供这个暂住证，您这边了解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3: 其实根据江苏省2024年56号文的规定，它是长期异地居住人员备案有效期应与参保人提供的认定材料有效期保持一致的。
0: 嗯，
3: 不是说我们就是说要求他每年提供，是他居住证的有效期是一年。
0: 哦，
3: 其实可以，就是我们建议，刘女士呢，她可以尝试联系一下她就医的派出所，看看是否可以适当延长他居住证的有效期。我们是根据他居住证的有效期去给他办的。他如果居住证的有效期是3年，那我们可以给他备3年；如果是5年，我们可以给他备5年。
0: 哦，原来这个事情的一个落脚点，或者说他的一个依据是根据这个居住证的时长。
3: 对，是根据参保人提供的认定材料的时长来决定的。
0: 哦，这个医保方面对此没有这种时长的一个规定，而是说他居住证能够确保多长时间，我们就能够给他这个认定多长时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3: 对，我们其实不是说要一定要他一年回来一次，主要是他提供的材料他的有效期只有一年。有关于刘女士说是两头跑的话，其实我们是建议可以通过线上，像江苏医保云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都是可以做线上备案的，不需要就是说参保人就是到现场来办，他在线上就可以办。
0: 就是他取得这个居住证，哪怕是只有一年的这个居住证，他也可以在这个云上，就是 APP 上来办理这种异地就医的备案。
3: 是的。
0: 哎呦，那看来刘女士应该是不知道这么一个信息啊，可能这个渠道她对此还不太了解。那么刚才您讲到的两个信息的一个关键点，有没有跟刘女士再反馈给她，或者是告知给她，让她
3: 已经告知给她了，
0: 方便她办理这个相关的业务，告知给她了是吗？好的，
3: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线上正好刘女士的电话也进来了，我们正好和您一起来回访一下她，来看一下她这边是否还有一些其他的疑问。
4: 对，
3: 嗯，好的，
0: 刘女士您好。
4: 你好，
0: 你好，我
4: 听
0: 到
4: 给大家行礼了。首先为航风热线医保领导镇江我们这个文明城市点赞。
0: 嗯，感谢您。
4: 我呢就是说刚才这情况都说了。
0: 嗯，
4: 我呢因为在河北保定到镇江坐车这不方便。
0: 嗯，
4: 现在呢是 K372次车吧，原来在镇江停，K234在镇江停，现在都不停了。
0: 哦，
4: 我要坐这个车呢要直接到南京去坐，到了南京坐到石家庄我再换车到保定。
0: 哦，
4: 以前有一个车是51次车从上海发车直接到保定，我从镇江可以上方便，现在都不方便了。
0: 嗯，
4: 因为我家里河北保定还有一个90多岁的老母亲需要我护理。
0: 哦，
4: 所以我这个事情很复杂。
0: 嗯，
4: 谢谢你们。
0: 嗯，不客气。刘女士这样的话能够联系对接好就没问题了，我们今天主要和您确认一下这块确实是没有问题了。当然后续
4: 都跟我联系了，医保也对接了。
0: 嗯，
4: 航空那个热线的记者也给我对接了。谢谢你们。
0: 好的好的，不客气。没问题就行。那我们今天线上先和您说到这里好吗？
4: 啊，好，
0: 再见啊。来，好，杨若涵，看来刘女士的问题应该是顺利的解决了。当然如果说她线下还有其他疑问的话也可以跟您这边再做咨询和对接，对吗？
1: 对的。
0: 哎，好，没问题。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疑问想跟您再做一个线上的交流和沟通。嗯，依然是一个异地就医的问题。办理了这个异地就医之后啊，有听众来咨询，就是他的这个就像刚才刘女士所提到的，是不是有这个异地就医办理之后有没有有效期？因为我们当时在线上，这个6月17号啊，当时是请示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医疗保险结算管理科的科长张毅呢，做了在线答复。他当时提到呢，就是长期异地居住人员的有效期是1年，临时外出就医人员的备案有效期呢是6到12个月。那么这个除了当事人自己去掌握有效期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渠道可以查询到自己的有效期到哪里了？有没有到期？这块的话，可能跟刚才的这个问题有些类似啊，杨若涵，是不是有一些可以给到听众和网友的一个回复，或者说再做进一步的介绍呢？
1: 就像我刚刚讲的那几种备案渠道，其实都是可以查的。
0: 哦，
1: 或者呢，就是参保人如果说就是线上操作他有一些困难，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12393医保服务热线，
0: 嗯，
1: 也可以直接打电话问，都行。
0: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可能拨打12393这个电话来查询来询问，这个可能是最直观的最直接的。
1: 对，如果就是参保人他线上他咨询查询的时候他觉得有些困难了，
0: 嗯，
1: 考虑到有些参保人年纪比较大了，
0: 嗯，
1: 那他就可以拨打12393服务热线。
0: 嗯，这个是一个最直观最直接的一个平台一个渠道。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可以通过江苏的医保云还有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这两个 APP 手机的 APP 应用来查询，这个也都是可以的，对吗？
1: 对。
0: 好的。那么今天的话应该说我们把包括刘女士和其他网友听众咨询的疑问在线上呢做了这个回复和介绍。那么杨若涵，如果说后续线下有其他进一步的疑问的话，到时候我们请记者再和您这边联系对接，好吗？
1: 好的。
0: 嗯，好，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刘先生反映的问题。刘先生反映啊，这个市区呢有很多药店，药店里面除了药品之外呢，还有医疗器械，还有保健品，还有日用品这些销售。那么哪些商品是可以用医保卡来结算的？在标志标注方面有没有统一的规范要求？关于这个问题呢，在6月17号镇江市医疗保障局上线的直播节目当中，市医保局的副局长石小祥介绍了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商品的一些种类。药店呢确实需要在价签上面将此信息呢标注清楚。目前这个问题的一个处理情况，我们来连线记者张坤来了解一下。张坤你好。
5: 主持人你好。确实对于这个问题，近期我也到多家药店进行了采访。那么可以看到有一些药店确实会在这个价格标签上标注医保的字样。但是有一款这个电子血压仪，当时标签上是没有注明有医保的字样，但是经过询问之后，那么店员告知是可以使用医保结算的。那么还有一些药店呢会在货架上整体会注明一个非医保结算区类似的这样一个字样，但是货架上呢也会张贴一些广告纸，有一些字体，比如说非医保的这样一些关键性的字体容易被遮挡住，被遮挡住之后就会造成一个误导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些药店呢在价格标签上确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医保结算的信息，所以说总体来看的话就是整个的信息标注不是那么的完善的。
0: 有一定的不清晰不完善，有一些模糊的一些情况在。那么对于刘先生反映的问题，以及我们节目组记者在现场线下我们到药店去采访的一些情况结合来看，我们今天要来连线的是市医保局医药服务处的处长薛梅，请他呢来介绍一下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处理情况。薛处长您好。
6: 你好。
0: 你好，刚才我们介绍了刘先生反映的问题背景，也请记者张坤呢把他线下采访到的情况做了一个介绍，相信您都在线上都听到了。那么我们想和您了解一下，目前对于这一块，这个医保结算啊，是不是可以使用？这块有没有这些明确的规定，或者说有没有要求这种具体的标注方式呢？
6: 好的。那么根据我们镇江市医保定点零售药店服务协议的管理规定，那么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应当按照药械经营法规的要求，将药械和其他商品实行一个分区分类管理，并且呢对所售的药品设立明确的医保类别标识。那么也就是说，一方面呢，药店应当要严格区分药品啊、医疗器械与保健品、日用品这些非医保商品，它要实行一个分区摆放、分类经营，做到一个品类的界限清晰，经营规范有序。那么另一方面呢，要对照我们医保药品目录，对店内可以使用医保卡进行结算的药品设置一个明确的医保标识啊，上面要标注好这个是医保甲类还是乙类，方便我们群众进行一个识别进行消费。那么针对记者反映的，就是我们部分的定点药店存在一个标识缺失以及标注不清晰啊，包括分区不规范这样的问题。我们医保部门也是高度重视，在第一时间部署了专项的一个整改。也督促我们各级的医保这个经办机构强化定点药店的一个协议管理，同步开展了这个抽查检查，对这些标识不规范、分区不到位的药店进行一个督促限期整改，那么确保定点药店能够严格落实我们医保标识和分区管理的要求。
0: 好的，朱处长，通过您刚才的回复和介绍，应该说很明确地回答了刘先生反映的问题，就是这个是有统一的规范要求的，并且我们在日常的巡查巡检过程中也在要求这个定点医院做好这个相应的一些标志和这个提示标注，让前来购药的也好，或者是来购买药械的这个人员也好，能够比较明确清晰地看到了解到这个相关的信息，这个是很明确的。
6: 对，
0: 那我想和您了解一下，徐处长，就是像这类情况的话，我们如果说在日常巡查巡检中发现了这个情况，一般主要或者说目前能有的一些手段是什么呢？就是提醒告知，要求他这个做整改，是吗？
6: 对，我们目前就是如果有发现这样的问题呢，我们是在日常巡查中来提醒他进行这个即刻的整改。对。
0: 好的，那么我想关于这个情况的话，可能目前我们所掌握的一些信息，比如说我们刚才所发现的哪些可能有个别的一些定点医院药店，它没有做好或者说做到位这种规范标志的，到时候标注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到时候请记者在有必要的话再跟您做一个对接，把信息提供给您，方便我们医保部门线下再做工作，好吗？
6: 好的，好的，好，
0: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线上呢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6: 好，再见。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耿女士反映的问题。耿女士呢，长期在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的医保窗口办理二次报销，那每次这个工作人员啊，都会要求她提供医保卡的复印件来办理这个二次报销，而在医院的办公室里面去复印的时候呢，每次的收费呢是5毛钱，她耿女士认为这个价格呢是比较高的，比一般的文印店都要贵了。结束之后呢，6月17号，节目组记者呢也到了江大附院进行采访，那这个在入出院中心对面的办公室呢，确实是有这么一个有偿复印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地方。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呢也表示，这个确实是收费，但是收费呢是3毛钱一张，并非是5毛钱。办公室的桌面上呢是有收款码的，这个扫码之后呢，我们也确认这个收款方呢是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对于这个收费的问题，包括这个复印的一些情况啊，我们来接通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门诊部的主任朱贝，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核实到的处理的一个进展。朱主任您好。
7: 好，主持人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关于耿女士反映的这个情况，您这边是否有做线下的核实？核实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7: 关于那个耿女士反映的那个情况，她说复印是5毛钱。
0: 嗯，
7: 我们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就一直就规范了这个收费，这个就是复印的收费。
0: 嗯
7: ，A4 纸的规格呢，我们是3毛钱一张，这个也是根据就是我们找到的文件，当时我们收费的时候也是要找依据嘛，我们也是根据，书架费2002年368号文件，
0: 嗯，
7: 它上面就规定，就是如果患者自愿申请为其复印病历资料，我们呢可以收取这个就是复印的工本费，
0: 嗯，
7: 然后就是 A4 纸的规格就是每张0.3元，然后复印费医院可以出具正规的收费收票据。然后关于耿女士反映的，她说3月份在我们医院当时是说收了5毛钱，然后我们也很重视，然后我就去了我们财务部门，我们去调了数据，确实发现有全是3毛的，要不就是6毛人家2张，要不就是3毛的，就是没发现有一笔费用是5毛，然后我们也很奇怪，
0: 嗯，
7: 不知道这笔费用是不是就是耿女士的。然后呢，我在想是不是就是我们在沟通交流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说了3毛，会不会跟律师输的时候会输错，输了5毛？因为我们工作人员很忙，一般病人，他在微信扫码以后付了费，我们也不去，一般都不去核实的。病人说交了，哦，我们就交了。所以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是他我们说错了呢，还是跟女士他听错了，或者是他手误输错了，这个具体就可能我想可能是这几个方面的一个情况。
0: 哦，朱主任，我这边主要是和您要确认或者了解一下，就是我们提供这个有偿的复印服务，包括这个要求这个当事人就是这个提供这个医保卡的复印件复印，从来没有说是一定要在医院里面来复印才能够使用，这个是很明确是没有的。
7: 对，我们这个是我们也是为了给病人提供方便，
0: 只是说有这么一个方便的渠道，方便病人在这边，就是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在我们这边。如果说病人或者患者家属他自己有从其他部门，比如说他家里有条件的，或者说在外面比较方便顺手把它复印好了带过来，这个也是
7: 一样的，
0: 没有问题的，
7: 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
0: 作为院方来讲，我们只是开通一个方便的渠道，然后这个
7: 就是
0: 这个收费也是很有依据的，也是很明确的。
7: 啊，对对对对对。
0: 哦，好的，那从您这个核实的他的这个付费的记录来看的话，可能是这个5毛钱，也许是当时在输入这个金额的时候有一个就输错了，或者是也有可能没有搞清楚到底是多少钱，导致了付了一个5毛钱在里面。
7: 对，确实查到一笔，我们也去查了嘛，确实查到有一笔，我们也很奇怪。
0: 那朱主任，这个费用啊，其实3毛一张，这个费用现在有没有把它用一个更加清晰明确这个显著的一个标示标志或者是一个说明把它张贴出来公示出来，让大家能够知道？
7: 公示出来了，我们现在直接就在复印机的上方我们就做了一个公示。
0: 哦，就是你来复印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个收费的具体的一个信息。
7: 哎，对对对对对。
0: 哦，好的，那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了。我们朱主任您稍等，我们来回访一下耿女士，她正好也在线，我们来和她做一个线上的一个通话。
7: 好的。
0: 耿女士您好。
8: 哎，您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也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刚才呢我和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门诊部的主任朱贝呢在线上做了一个沟通和交流，应该说把您之前所反映的这个收费的情况呢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您当时去缴费的时候，那个5毛钱也好还是3毛钱也罢，是您自己手机上自己手动输入的是吗？
8: 是他们复印了以后就提供了一个二维码嘛，就是微信啊，还是支付宝啊，然后他就扫一扫嘛，因为现在一般的人都不带现金嘛，身上。
0: 您当时扫的时候您有没有输入金额，或者说是在付费的时候问一下当时的这个工作人员多少钱？
8: 问了。因为当时他是5毛钱，我还说了一句的。我说你们家比外面的贵一点嘛，外面只有3毛。他也没有声响。那个意思嘛，就是这5毛吧。5毛嘛就5毛吧，反正5毛3毛也就相差2毛钱。 我就是感觉到就是，有这个医保要求，然后要我们，带复印件，但是因为之前是没有的，是过了年以后才开始的，所以很措手不及。那么他们医院能提供。

0: 嗯，给我们到对过，就是他们医保报销的对过，他说你到对过去，他就有复印件，因为他们医保没有像那个，嗯，医保中心有这个复印的这个条件嘛，只能到，对过啦，或者就是刚刚您说的，到外面去复印，但是医院还是提供了，感觉到还是，有点方便，就是当时我就觉得。哎呀，这个钱很贵的，我还后来我交钱的，我交复印件，我还跟他们医保说的，我说他这个对过的这个钱收的比外面还贵一点的。
1: 刘女士，这个我刚才呢也明确了一下，其实这个费用一直收的是3毛，可能不排除啊，当然您说的这个情况不排除有当时工作人员和您沟通的时候，没有说清楚，或者说对于您缴的这个费用啊没有做到一个及时的关注。这块的话我们同样的今天线上呢我们交办给朱贝主任，请朱主任我们线下再把这些情况做一些这个对接和了解，避免这类情况，就是耿女士遇到的这个事情再次发生。当然我们今天线上很明确的告知耿女士，这个收费是3毛一次，如果您下次去复印的话，肯定是收费，肯定是这样的一个收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吗？
0: 哦，好的好的，因为他收费5毛嘛，后来我就在，因为他要求每次都有，所以我就那个医保的窗口的还跟我说，他说你可以在外面复印啊，你复印带过来，我所以在外面也又复印了好多张的。
1: 这个是个办法。
0: 因为后来反映了以后，他们医院还是比较及时的，把这个事情重新规定了嘛，就是第一次需要，以后就不需要再提供了。所以我家里面虽然一下子复印了不少张，但是还放在那里，就以后留着备用吧。
1: 对对对。这个万一以后还有需要的，当然耿女士通过您今天这样一个问题的一个反应，我们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的相关的工作有了一定的推进和这个进展。当然也非常感谢朱主任在线上呢做了一个回复，后续的话呢耿女士我们这边反正也保持沟通，如果有什么需要再做对接的，一方面跟院方，一方面也可以跟我们节目组记者做好一个对接，好吗？
0: 好的，谢谢。
1: 好的，朱主任也感谢您在线上的回复，线下如果说还有其他疑问需要沟通再做协调处理的，到时候我们请记者和您联系，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的，感谢二位，先和两位说到这里，再见。
0: 好，再见。好的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刘先生反映的情况。刘先生说啊，他近两年呢做了2次手术，这个想知道自己手术报销的比例呢是否符合医保相关的规定。另外呢他还想咨询，因为他现在呢目前是这个重残的一个情况，生活比较困难，是否还有其他途径的一些帮扶和补助。上线节目中呢我们是请市医保局待遇处的处长罗宁做了相关的一些介绍，对于这个政策方面啊做了面上的一些对接。同时呢罗处长也表示，线下呢要和刘先生呢要仔细的沟通，详细了解他这个报销的一些费用的一些情况，这个资金的一些这个信息，然后呢才能给出详细的回复。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连线罗宁处长，了解一下线下对接的情况。罗处长您好。
2: 您好，主持人您好。
1: 您好，我想和您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线上其实是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很明确的回复的，就是要跟刘先生线下对接。线下有没有跟他对接？目前核实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2: 好的，是这样，上周吧，就是参加节目以后，在线上听到刘先生他的一些反馈，因为当时呢，他提供的一些他个人的信息呢，不是太全面，而且我觉得在工作场合他一些有关的信息，也不适合太过度的暴露，所以呢，根据节目组提供的电话号码呢，我在节目后，第一时间就和他保持了去联系上了。然后跟刘先生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他了解他的刘先生的每一笔的病情以及报销的比例。后来根据我们的就是分析，应该来说就是说刘先生在治疗这块，不管是在医保的报销比例上，还在最后的报销的费用上，都是符合相关规定的。当时我们也和刘先生就是具体的来进行上就是告知。那么刘先生主要的情况呢，后来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也有所的感觉啊，就是他主要他是十几年的低保的，就镇江市最低保障的对象，但是呢恰恰在去年，由于他夫人就是可能的工资情况呢稍微提高，当然这个情况可能是民政或其他的部门根据他们的规定啊，就取消了他的这个救助对象的标识。 那么众所周知的，因为我们国家呢最医疗保障当中的最低保障对象呢是非常的报销比例高，那么恰恰在去年他正好又在相当于两次肾肿瘤的手术费用比较高，达到几万块钱，所以呢那么跟原来他十几年就在去年之前的十几年都享受救助标识救助待遇，那应该说报销非常大。然后呢刘先生了解这个情况以后呢，我呢就从我的因为医保这块呢他的报销比例是非常合适的，但是我从平常的工作情况呢，我建议他呢再向就是他所在的户口所在的街道呢反映一下这样的问题。因为在据我了解呢，救助当中呢还有临救，就临时救助，除了常年那种以外，还有临时因为当年的好比因病造成的家里面经营情况，这种情况向街道再进行反映，我相信他们户口所在的街道社区包括在网上的民政就会根据相关的规定给予他一定的补助。这么一个情况。
1: 罗处长，通过您刚才的一个介绍和反馈，我想主要是您这边应该是做了两块或者说做了三块工作。当然第一块就是和刘先生这边是否有跟他把这个医疗的费用啊做一个核算，把相关的报销的比例跟他做一个这个介绍，告知他就是目前的这个报销比例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1: 这个很明确跟他讲过了，对吗？
2: 对，而且他表示能接受。刘先生还是比较虽然他还是比较他了，其实他对相关的政策呢他还是比较了解的，因为费用比较大，而且是去年他实际上他来过医保部门，但是呢因为涉及到费用确实是他个人自费，跟以前比他确实太大了，所以呢他想再获得一些帮助或者补贴之类的。
1: 那这个其实就涉及到了他的另外一个这个低保待遇的一个身份的一个问题。
2: 对，
1: 这块的话可能一方面不是医保部门的一个职能范围内的，另外一个的话具体的对接可能要跟属地的街道或者是要跟民政部门来做一些这个沟通。
2: 我们跟刘先生谈了非常，就是也因为不管是你们节目的要求还是我们本身工作的要求，就跟他谈的也比较细啊。他去年他夫人工资从一个2000多涨到3100，恰恰是这几百块钱的上涨幅度来导致了他这个救助的标识的取消。所以我们也觉得就是这个确实蛮跟他的肾肿瘤手术高度重合在一起，所以对他的个人是那个费用负担啊，是一个很重的一种感觉。
1: 是他这个一前一后的这个落差肯定是比较大的，所以刘先生他肯定感觉到了这个费用上面给他生活造成了相当的一个压力，所以说来求助于我们节目组。当然我们节目组如实的把他的问题反映到您这边，您也是目前包括一些政策上的一些解读。
3: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镇江港实现全部泊位岸电全覆盖，开启绿色低碳作业新模式。端午假期消费成绩单来了，2026年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我国梅雨季节全面开启，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船舶靠港柴油发电产生的废气噪音曾是长江港口生态治理的突出难题。记者从镇江港务集团了解到，镇江港实现全部泊位岸电全覆盖，开启绿色低碳作业新模式。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在镇江港金港港区，靠港的货运船舶正运用高低压岸电设施进行作业，整个港区干净整洁，空气清新。镇江港是长江干线重要的枢纽港口，船舶到港后要开启柴油发电机保障设备运转，不仅产生大量颗粒物、硫化物废气，持续的机械噪音也影响港区作业环境和长江生态。目前镇江港金港港区已经

0: 完成所有泊位暗电升级改造，共有52个高低压暗电箱，精准适配大中小各类船舶用电需求。镇江金港港务有限公司设备部技术员丁浩：
1: 每个泊位都有高低压暗电箱，低压暗电箱主要对应泊船还有小海轮，高压暗电箱主要对应10万吨、15万吨级的大的海轮。
0: 丁浩介绍，相较于传统柴油发电，全覆盖的暗电系统从源头实现了污染清零。以往船舶靠港24小时燃油发电，废气、油烟、噪音污染集中，现在船舶靠泊后几分钟就能完成暗电接泊，全程电网供电。
1: 船舶靠港后，求船舶关闭柴油辅助发电机，改由港口电网通过高压或低压暗电系统供电。船上生活用电、照明、空调、冷藏等均来自暗电，预计年替代燃油670余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174吨，真正实现船舶靠港零尾气、零柴油发电。
0: 下一步，镇江港将继续优化绿色环保运维体系，重点推进暗电设施的智能化改造，使其具备远程监测、自动采集、多端报送和智能交互能力，打通数据壁垒，持续解锁生态保护与港口高效发展的双向共赢。镇江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高级业务经理吴殿斌：
2: 我们探索绿电加储能加暗电的零碳用能模式，从根源上推动港口从资标到资本转型，利用智能化采集的精确用电量和减排数据，开发 CCER， 也就是国家核证资源减排量项目，将暗电减排量呢转化为可交易的碳排放权，创造新的利润增能点，助力打造零碳码头。
0: 记者从镇江海事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市持续推动码头暗电设施提档升级，暗电使用量实现跨越式增长，从2021年的2429艘次船舶49万千瓦时，升至2025年的70353艘次船舶977万千瓦时，五年来累计使用暗电超300万艘次船舶3993万千瓦时，相当于减少燃油消耗9223吨，减排二氧化碳35986吨。同时，我市同步建立港口绿色积分管理制度，依托智慧监管平台对暗电使用情况进行线上动态监控，常态化开展船员暗电操作培训、政策宣传，引导航运企业主动接用暗电。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1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此外，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鸡蛋、蔬菜价格分别下降0.7%和0.3%。现在音乐有了新的玩法，一些结合了传统乐器特性与现代数字技术的智能乐器正在成为新宠。某科技产品集合店负责人表示，门店里智能乐器大概有20-30种，从去年11月份开店到现在，每个月大概有50%以上的销售增长量。市场火热不只体现在线下，今年618期间，在电商平台上，包括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在内的各类智能乐器成交额也在持续攀升。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中国的智能乐器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供给。深圳市乐器行业协会会长袁燕表示， 智能乐器这个板块，尤其是突出品类，销量增长率能达到100%。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今年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进入梅雨期，均较常年偏晚。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较常年偏早。预计今年江南地区梅雨量较常年偏多，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梅雨量接近常年。预计入梅后，这些地区强对流天气活跃，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将频繁发生。据介绍，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我国局地强降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有增加趋势，极端性更强，建议做好大中小河流防汛以及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的防范工作。下面来关注文体方面，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H 组第二轮角逐，西班牙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最终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在 G 组第二轮角逐中，比利时队0-0战平伊朗队。北京时间今天早晨 ，H 组第二轮比赛打响，佛得角队与乌拉圭队展开较量。经过一番激战，佛得角队2-2战平乌拉圭队，收获2连平。来关注暴雨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上午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下午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阴，有时有阵雨并渐止，20到26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上午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下午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20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0: 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数学测试中，小王有一道题不会做，于是写纸条问好朋友小明，计算题第二大题会不会啊？
7: 纸条从第一组的第二排传到了第四组的最后一排，历尽千辛万险，终于又被传了回来。
9: 小王以为问题解决了，兴奋地打开纸条，结果发现上面只写了一个字，会。
7: 哥们家开了家理发店，大头去捧场，谁知道这小子技术还不熟练，把头给剃缺了一块，大头干脆就理了个光头。这个时候呢，正好妈妈打电话过来叫大头去饭店吃饭，一到包厢的门口，妈妈看见大头就愣了。哎，大头，你干啥要剃光头呀？
9: 大头灵机一动，鬼点子上来，只见他双手合十放在胸前。
7: 就在这时，只见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孩站了起来，一边往外走，嘴里还嘟囔着，哼，都什么人呢，出家了还跑出来相什么亲。
9: 周末，王美丽男朋友来家里吃饭，4岁的小侄子偷偷地说，姑姑，你这个男朋友不如上次来那个帅呀。
7: 你什么脑子呀，这个就是上次来的那个，以后不许胡说八道。
9: 小侄子一拍脑袋说，天哪，这次他手里没有拿零食和汽车，我都认不出来了呢。阿贵有个妹妹叫阿红，男朋友来家里提亲，妈妈要20万的彩礼，小伙子拿不出来，只能说，阿姨，20万有点太多了，咱们都是普通人家，您也得换位思考一下呀。您看您家里也有2个儿子，以后您家里的2个儿子结婚，对方要是一家要20万，您是不是也得发愁啊？
7: 阿贵的妈妈想了老半天，觉得小伙子说的很有道理，于是她说，嗯，那彩礼钱你就拿40万吧。大头小时候有一次学校让买学习资料，每个人7块钱，为了让自己能有点零花钱，大头决定跟妈妈多要上几块钱。
9: 妈，我们要买复习资料了，每人10块钱呢。
7: 大头说的话妈妈都不太相信，就去问隔壁大头的同班同学。
9: 大头做贼心虚，一直忐忑不安，没想到老妈一回来就对他说，
7: 大头，一看你上课就没认真听讲，人家隔壁孩子明明说是20块钱的资料费呀。白小雪被妈妈拉去相亲了，发现对方是高中时候的男朋友，那段爱情以班主任发现通报家长而告终，双方家长在当时还在学校见过面，不过可能彼此没有印象了，现在他们很快形成了统一战线。
9: 你说这俩孩子多好啊，各方面条件都挺合适的。
7: 就是就是，俩人多般配呀，还挺有夫妻相的呢。
9: 这个时候男生悠悠地说了一句，当初要不是你俩棒打鸳鸯，我们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您正在收。

0: 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铁柱闺女很喜欢吃雪糕，但妈妈规定一天最多只能吃一根。小女孩虽然同意了，可是抵挡不住诱惑呀。这个星期天，女儿上午吃了一根，下午忍不住又悄悄地打开了冰箱的门。
4: 哎，你今天已经吃过一根了啊，不能再吃了。
3: 女儿显得特别委屈，嘴里嘟囔着说，
5: 妈妈，有只冰糕告诉我，他想要一个温暖的家，我想帮帮他。
1: 下班以后，王美丽和闺蜜一块去逛街，她们逛了很长时间，买了不少东西。快要回家的时候，美丽突然想到自己需要买一瓶颈霜，于是两个人匆忙赶到了化妆品区。因为跑得太匆忙，王美丽脑袋一抽筋来了一句，你好，你们这儿有没有卖抹脖子的？
3: 哦，刀具专柜您向左直接走，在厨房专区那儿您找一找，看有没有抹脖子用的。
1: 周末一大早，老王带着儿子去爬山，可是小王好像很不情愿的样子。
5: 爸爸，你说这一大早的睡个懒觉多好呀，爬什么山呀？
3: 儿子，等你爬到山顶的时候，你就知道爬山的乐趣了。
1: 费了很大的劲儿，两个人终于到了山顶，累得气喘吁吁。老王说道，
3: 快来看看儿子，你看我们的脚下景色多好啊。
5: 爸爸，下面的景色这么好，咱们干嘛要花3个小时爬上来呀？
3: 去年夏天，老王的儿子一再要求老王带他去游泳，老王显得有些尴尬。儿子，爸爸不会游泳，咱们玩点别的，我还能陪陪你，行吗？
5: 那我们同学小明的爸爸怎么就会游泳啊？
3: 哎呀，他喜欢吃鱼啊，所以会游泳。
5: 那我记得你喜欢吃香蕉啊，那你应该会爬树的呀，爸爸。
3: 因为一点误会，铁柱被带到了派出所。他胆子特别小，所以警察问话的时候显得非常紧张。
4: 你好，请问你结婚了吗？
6: 是的，警察同志，我结过一次婚，也是唯一一次。我媳妇经常欺负我，不过还没有离呢。
4: 你和谁结婚了？
6: 一个女的呀。
4: 废话，我当然知道你是和一个女的结婚了啊！你听说过有谁会跟一个男的结婚吗？
6: 警察同志，我姐姐就是跟一个男的结的婚。
3: 王美丽的好闺蜜怀孕了，周末去看她的时候啊，王美丽逗她说，
1: 你知道吗，如果怀孕期间孕妇多吃瓜子儿，将来孩子就更容易长成瓜子儿脸，多啃苹果呢就是苹果脸。
3: 闺蜜像看白痴一样，你老妈以前一定特别喜欢吃披萨吧。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有一天，阿豪去听讲座，某位专家正在滔滔不绝地大讲如何辨别真正的成功人士。
3: 第一，

0: 自己从来不开车。第二，没有名片。第三，衣服上也没有 logo。 第四，住址没有小区的名称，只有门牌号。第五嘛，要经常在郊区活动。第六，这个包里的现金非常非常少。
1: 听到这里，阿豪兴奋地大喊说，哇，太成功了，我老家村子里都是这样的人啊。
0: 一天，老王递给儿子50块钱，说，儿子，给，拿着钱给爸买3包玉溪。
1: 爸爸，买3包这50也不够啊，还差19呢。
0: 老王扭过头对媳妇儿说，确定了吗？
1: 确定了，孩子他爸，那咱们就开始打他吧。
0: 有一天，铁柱和朋友吃完饭回家，向老婆提了一个要求，媳妇儿，你能不能给我买个包啊？
1: 哎呀，一般都是女人买包，你一个男人要什么包啊？
0: 我说的是钱包。
1: 买钱包干啥啊？我给你的那点零花钱你口袋还装不下吗？
0: 不是，每次和朋友出去吃饭结账的时候吧，他们都是掏钱包，我的钱都在口袋里，他们掏钱的时间我都已经结完账了。
1: 嗯，行，老公，马上买，我还要给你买个带拉链的。铁柱跟媳妇儿坐车路过一个有围墙的地方，里面树木茂盛，郁郁葱葱，
0: 那是古墓。
1: 开学没多长时间，大头口腔溃疡犯了，一开始忍了几天，但是后来疼得没法吃饭了，无奈之下，大头就请假让老爸带着去医院看病。好不容易轮到他了，刚张开嘴，医生就说，
0: 别看了，口腔溃疡晚期。
1: 一听到晚期两个字，大头的爸爸脑袋嗡的一声，立刻腿都软了。大夫呀，求求你一定给我们再看看，花多少钱都没问题呀。
0: 口腔溃疡有什么好看的，晚期就是快好了。
1: 很久不联系的一个女同学在 QQ 上和大头说话，问大头在不在，大头不了解对方用意，所以不敢贸然回复。这个时候同学又说话了，放心，今天不是找你借钱的。
0: 哦，我来了，刚看到，刚看到，最近挺好的吧，有对象了吗？哦，对了，那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1: 大头，我想请你帮个忙，提前跟你打个招呼，明天借我3000块钱。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小王回到家跟老王说，爸，我们班主任今天宣布了一个重要的消息，为了带好我们这个班级，他要戒烟。
0: 真的吗？你们老师那可是个资深的老烟民呐，这是受了什么刺激了？
1: 我们老师说，为了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怕点烟的时候把我们这些草包点着了。家里的鸡蛋用完了，妈妈让美丽帮忙去菜市场买。
0: 老板，鸡蛋多少钱呢？
1: 哦，这个要看你要多少了，要的越多越便宜。
0: 真的吗？快给我装，多装一点，一直装到免费为止。
1: 大头在超市碰见了初中时候的体育老师，正在冰柜前面挑酸奶。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老师面前，正想打招呼，但一时吧，又想不起来老师怎么称呼，于是故作惊讶地喊道，哎，这不是老师吗？
0: 老师抬头看看大头，也特别惊讶地说，哎，这不是学生吗？晚上，老王吃过晚饭，铁柱和老婆一块看电视，正巧啊，电视上正在播放着一条貌似新闻的八卦。
1: 根据相关研究，70%的男人都想有婚外恋。
0: 听到这里，铁柱立即对老婆表忠心，媳妇儿，我绝对是属于30%的那种，真的，否则天打雷劈。
1: 这个时候，电视上继续播报说，其他的30%的男人已经有了婚外恋。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932年前后，国内局势纷繁复杂，蒋介石虽然早在前几年就已经完成了表面上的国家统一，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地方军阀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在苏区一轮又一轮的围剿与反围剿不断上演。总体而言，国民政府的统治力十分薄弱。而就在这时，一度发展到40多万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正在关外的黑土地上与日寇展开激战，在取得一些阶段性胜利之后，却因南京国民政府的鞭长莫及和日军的疯狂围剿，最终遭遇惨败，剩余4万余人含泪痛别白山黑水，踏入异国土地。天下故事会为您讲述鲜为人知的另一场长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万里回国路。新疆塔城的巴克图，伊犁的霍尔果斯，不断涌入的人流构成了一幅撼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情景。一些老人刚刚步入国门就跪倒在地，为自己活着回到故国的土地而祝祷，一些官兵趴在边境线上不断亲吻祖国大地，久久不愿起身，一些妇女经历磨难抱着孩子快步进入我方一侧，就席地而坐嚎啕大哭。盛大的欢迎场面笼罩在一片悲伤的氛围中，这就是90多年前数万抗日义勇军撤离东北，假到苏联西伯利亚，进入新疆的真实情景。我们将历史的镜头聚焦到公元1932年，这一年对黑龙江、辽宁、新一场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使得这一年在中华民族抵御外族侵略的抗战史册上显得格外庄严和凝重。1932年1月至2月的海伦攻防战，是马占山将军领导的黑龙江铁血救国军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的荣誉之战。两个多月前的海伦大捷，使得这里很快成为凝聚全国人民抗日信心和希望的摇篮。大江南北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以生命为赌注来到这里，实现他们精忠报国的宏愿。各族各界支援抗战的物品源源不断地汇聚海伦，海内外声援抗日的电函信件雪片般地洒向这个边疆小城。特别是抗日名将马占山的名字一时间响彻大江南北，有关他的故事和传说充斥各大报刊杂志，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敬意。有关他和海伦大捷的事迹还被改编成戏剧、小品、歌舞，在全国许多地方进行公演。在海伦成为海内外华人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民族关注焦点的时候，也自然成为日伪军的眼中钉、肉中刺。进入1932年1月，海伦先后4次易手，又先后4次回到抗日军民的怀抱。后来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将这一时期的海伦誉为20年后的上甘岭。根据一些史料记载，海伦周边抗日将士坚守的阵地平均被敌人炮火削平 1.5 米，最多处削平 3.4 米。战争之残酷和激烈，可想而知。1932年的3月中旬的宝清之战，是李杜将军领导的吉林自卫军退入黑龙江省后的一场奠基之战。经过10多天激烈的战斗，以牺牲350多名官兵的代价，全部清除了日伪军在宝清的势力。此后将近10个月的时间里，宝清一直作为李杜将军部队活动的大本营。尽管日伪军先后6次向宝清发动进攻，企图重新占领这块抗日的圣地，但都在抗日军民有力的阻击下一直未能如愿。我抗日军民累计在宝清歼灭日伪军7500多人。1932年6月上旬的朱家坎战斗，苏炳文

0: 将军的前沿指挥所就设在距敌不到800米的地方。战斗打响后，他和官兵们一起冲锋搏杀，表现出一位高级将领浴血疆场视死如归的高尚品德。在他的感召下，义勇军将士前赴后继，奋勇杀敌，用血肉之躯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可辱的凛然正气。长旗官韩文举和四名长旗兵在每人身中数弹的情况下，硬是以坚强的毅力将军旗插到了敌人的城下。骄横一时的日军竟为此吓得丧魂落魄，惊呼中国军人刀枪不入，中国军人刀枪不入。就是这支英雄的部队，就在那广阔的东北原野上，就是在英勇悲壮的杀敌战场上，一首抗日战歌《东北好男儿》诞生了。通红的落日，灰尘的路，远处走来赴战的队伍，雪亮的刀枪，飘飘的旗，悲壮的号声，行进的步，路边送别者凄凉严肃，也有呜咽，也有默祝。寄予贝里人无需再哭，为国家牺牲义无反顾，头上的汗珠，身上的土，男儿还怕什么征战的苦？宁可杀身战场上而死，绝不肯偷生做刀下奴。存亡的关头，痛心的辱，激起了壮士冲冠的怒，刺我的咽喉，断我的骨，绝不停留行进的步。悲壮激昂的歌曲回荡在白山黑水的城市、乡村、工厂、学校，也永远地烙印在了许许多多当事人的脑海里。65年之后，也就是1997年，当这支部队的三位健在者远赴美国的夏威夷，为他们的最高统帅张学良将军再次唱起这首当年的军中战歌时，90多岁高龄的张学良顿足捶胸，他一边抹着眼泪，一边不停地自语：多好的部队，多好的官兵，我对不起他们呀。1932年8月的富锦战役，三路抗日大军同时向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毙伤日伪军13000余人，但是也付出了7000多名官兵阵亡的代价。此后，为了有效保存实力，东北战场上的抗日义勇军又被迫分为两个方向，继续坚持武装抵抗活动。一部由刘斌将军率领，在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地区的东北方向打击日军，这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期的一支中坚力量，也是最令日军畏惧的抗日武装。在其他几支主要的抗日武装全都退入苏联境内之后，他还孤军奋战了1个半月，整个部队2/3以上的官兵壮烈殉国。一部由李杜、王德林将军率领，在虎林、密山一线的东南方向同日军抗衡。1932年11月中旬开始的海拉尔保卫战，我20000多守城官兵同4倍于己的日伪军进行殊死的抗争。在战斗最紧张的巷战阶段，海拉尔的各族群众踊跃参加战斗，数以千计的蒙古族、俄罗斯族、鄂伦春族、锡伯族的妇女儿童也都踊跃参战，同穷凶极恶的敌人展开了搏斗。有的妇女用剪刀插入敌人的心脏，有的儿童到死都还咬着敌人的手臂和大腿。敌人原来估计3天内拿下海拉尔，在我抗日军民的英勇抗击下，计划一次次落空，整个战斗持续了半个多月，最后以我大部分官兵安全撤离而结束。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海拉尔保卫战是我东北抗日部队后期最惨烈的一场战斗，它为黑龙江西部战场的抗日义勇军最终退守满洲里，并经这里进入苏联境内，赢得了宝贵时间，但同时它也使抗日义勇军在军事上可以回旋的余地变得越来越小。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保卫战的后期，敌我双方基本上处于焦灼状态，攻防易守、失而复得的情况屡有发生，反复拉锯式的肉搏战揭开了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的一页。经历了齐齐哈尔保卫战的王玉明老人53年之后回忆，在战争最激烈的阶段，仅他所在的连队就有35人赤手空拳地倒在了阵地上，27人安葬的时候嘴里还噙着日军的耳朵、手指，有的手里还攥着日军的眼珠。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精神在抗日将士的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那一年的冬天似乎来得特别早，10月下旬以后，接连不断的几场大雪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态势。曾经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优势而使日军闻风丧胆的义勇军，面对皑皑白雪已经很难做到不被敌人发现，部队的补给也日益困难，不少部队一天只开两顿饭，可以说取得战斗胜利的基本条件已荡然无存。面对日伪军的立体式疯狂反扑，抗日部队损失惨重，人员骤降到不足6万人。白山黑水虽然也不时传来痛歼日寇的消息，但那都是我抗日将士在付出了成倍的代价后换来的，而且每次大的战役战斗过后，我军都不得不进行艰难的退却。而这种退却并不完全出自于保存实力和战场上的失利，也有最大限度减轻人民群众无辜伤亡的因素。由于日军对抗日部队出没地方采取惨无人道的报复行动，抗日义勇军赖以活动的几个主要地区沦陷后，这些地区均遭到空前浩劫，不少妇女包括一些未成年的少女遭到日军的强暴杀害，被摧残者不计其数。在首批撤退到苏联的义勇军部队中，就发生了这样两件事。祖籍辽宁鞍山的一个营长，因为自己参加了抗日部队，家里5口人中有4人被日军杀害，侥幸逃脱的弟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投靠了他。谁知道弟弟根本适应不了紧张而又残酷的军营生活，准备和其他3位士兵一起投降当地的伪军，幻想着在日军的占领区当一个小差。得知了情况的哥哥二话没说，亲手处决了自己的弟弟，并提着弟弟的头颅对全营进行警告，降日者照此办理。有一位家在哈尔滨的士兵，父亲被害，母亲和4个姐妹全都被日军蹂躏了。部队就要撤退到苏联时，一些筹划着投降日军的人让他发现了，他二话没说提起机枪就朝着这些人扫去，并狂喊，没有良心的，我让你们投降，我让你们当汉奸。12月27号到29号，苏炳文将军率领的东北民众救国军和马占山将军的黑龙江铁血救国军总计 1.5 万余人，包括先期和后期过境的家属子女，先后经过满洲里退至苏联。李杜将军率领的 1.3 万余名吉林自卫军也于新年过后的第9天经密山县双城子退至苏联境内。稍后不久，王德林将军的1万多名国民救国军也退入了苏联。

0: 1933年春节前夕，黑龙江民众救国军第五军2000余名官兵，在军长刘斌被湘日派挟持的情况下，自发从松花江下游的梧桐河一带进入苏联。刘斌本人后来也从日军手中逃了出来，并进入了苏联境内。至此，除部分抗日义勇军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组成新的抗日联军，继续深入敌后展开武装斗争外，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主力已全部撤退到了苏联境内。抗日义勇军的失败和可能对其产生的影响，苏联政府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但当4万多人的抗日官兵及其家属大规模的到来时，他们还是感到有点突然。加上当时苏联国内战争结束不久，经济上实行的还是战时的新经济政策，总体上处于一种百废待兴的状态，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并不比我国的东北好多少。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进入苏联境内的抗日义勇军的困难处境。对大多数进入苏联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来说，苏联只是其保存实力、重整旗鼓的一个大本营，最终他们还是要从这里出发，开赴新的抗日战场。可以说，他们都是带着强烈的抗日复仇的愿望进入苏联的。可是，令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进入苏联境内后的瞬间，就全都被缴了械。原来苏联政府早已和南京国民政府达成了协议，对进入苏方境内的抗日义勇军，根据相关国际法，完全按照战败的俘虏来对待。不少幸存下来的义勇军官兵到死都对这种待遇不理解，我们是把苏联看作友邦才进入的，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俘虏呢？早知如此，我们宁愿战死在东北，也不会进入苏联的。实际上，苏联当然不可能允许一支几万人的武装力量在他的境内活动，而国民政府更不可能坐视几万同胞被日军绞杀殆尽，于是以缴械为条件，换取他们退入苏联境内，脱离日军的威胁，几乎就是国民政府唯一的选择。只可惜，这种没有武器的现实，对于有着强烈复仇意识的广大义勇军官兵，无论如何在感情上都是难以接受的。大家怎么也不能相信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不相信这会是真的。看到自己的武器被苏军整车整车地拉走时，官兵们相拥无语，一些官兵躺在地上说什么也不起来，少数人甚至抱头痛哭。根据上个世纪90年代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从满洲里和虎林、密山两个方向退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中，有一些因为缴械而精神失常的官兵，而对于这些看似精神病的官兵，苏方担心其影响到更多的人员，怕引起集体骚乱，就采取了集中看管式居住的方法。1933年元旦那一天，天刚一亮，在赤塔集中居住的所谓的精神病患者的营地不远处，人们发现了6位义勇军官兵的尸体。苏方负责人解释，他们整个晚上都不休息，不时地跑到外面大喊，说要回去，要打日本鬼子，要把日本人赶出东北，要战死在疆场。工作人员将他们拉回房子后，他们根本不听劝说，很快便又挣脱了苏方人员的看管，跑出去狂喊。他们都是在-40多度的严寒中被活活冻死的。在当时苏方为接待义勇军专门搭建的数以百计的小木屋中，每天晚上都有一些人从睡梦中惊醒，他们都喊着要自己的武器，都哭着要回到白山黑水之间，更多的人则是在睡梦中呼唤着家乡和亲人的名字。在退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官兵中，有一部分人是携家带口的，当时进入苏联的4万多人中，其中家属和小孩约为1万多人。按照苏联政府和南京政府的商定，当时的生活标准为 大人每天400克黑面包，2碗苏泊汤，1块小方糖和1小撮茶叶，小孩每天为200克小面包，其他东西与大人一样，所有的生活开销由国民政府付给外汇结算。这种生活保障根本无法满足一个正常人的需求。400克面包，小孩一天都不够吃，更不要说大人了。据说南京国民政府曾要求苏方将生活标准提高到苏军官兵同样的水平，但苏方以国内食品紧缺为由而予以拒绝。考虑到当时国内外汇也很匮乏，我方也就没有再坚持。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被迫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一夜之间被缴械变成了战俘，为了生存，为了养家糊口，摆脱饥饿，大多数人靠打苦工重活，或以家食衣物换取食物而艰难度日，不少人在饥寒煎熬中长眠他乡。下期节目当中，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区首座高品质二次供水泵房建成并投入使用，提升居民用水体验；我国自主选育杜兰小麦实现规模化丰收；携宠出行成为航司竞争新赛道。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近年来，镇江供水以二次供水设施改造为抓手，通过专业化管理与智能化升级，让放心水流进千家万户。记者从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市区首座高品质二次供水泵房最近建成并投入使用，提升末端用户的用水体验。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5: 走进金口区七星苑小区的二次供水泵房，记者看到整个泵房干净整洁，电器柜与水箱干湿分离，大屏实时反馈压力、流量、机组状态、水质等数据，所有数据均接入二次供水管理平台，实现远程监控、运行分析与状态预警。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泵站管理中心副主任夏培恒介绍，七星苑小区一共有953户居民，为了让小区的高层住户用水更加稳定，泵房的设计采用的是分区供水，高低区分开增压，水压足，更安全更节能。
6: 所有水箱、管道、水泵过水部件全部采用316不锈钢，高于国家304不锈钢标准，从源头杜绝污染，保障水质安全。泵房设备两套独立泵房，搭配泳池同步电机，运行平稳，噪音低，更省电。水箱共2个，总容积80立方米， 满足小区应急储水。

0: 我们配有水箱自动清洗、自动消毒、水质在线监测、24小时守护水质。
1: 实际运行测算显示，机组整体节能率达到了15%，泵房水质达标率100%，通过智慧运维减少现场巡检频次约90%。2020年，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在省内率先实现供水范围内二次供水改造全覆盖。2021年建成二次供水监控管理平台，对已接入系统353座二次供水泵房的运行数据实行集中监控、统一调度，提高了二次供水设施的管理水平，更好地保证了供水安全。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管理部副主任刘公墨告诉记者，市区部分居民小区二次供水泵房建设年代较早，且由开发企业建设，设计标准偏低，设施设备老化严重，普遍存在水泵机组老旧、自控系统缺失、在线监测仪表不完善等问题，已经不符合现行相关国家标准，不仅影响居民正常用水体验，也对城市供水安全构成潜在风险。市自来水公司2025年10月启动市区居民小区二次供水设施设备更新改造工程，全面提升二次供水设施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整个工程预计明年竣工。
2: 本次工程共计改造167座二次供水泵房，改造内容主要包含水泵机组及附属设施、水箱、管道、自控设备、在线监测仪表、安防防范设备、泵房环境卫生条件治理等7个方面，进行规范化、标准化改造。改造后可以有效解决现有二次供水设施存在的老旧破损、能耗高、运行效率低等问题，保障城市供水最后一公里。
3: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河北省3035亩自主选育杜兰小麦正式开林收割，实测最高亩产达560.68公斤，产量超过进口品种。这是我国自主选育的杜兰小麦首次实现规模化大田收获。杜兰小麦是制作意大利面、披萨等食品的核心原料。此前受育种技术和适宜种源制约，我国每年平均进口杜兰小麦等硬粒小麦及加工制品约300万吨。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前5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5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近2年，随着铁路民航相继出台宠物托运等相关措施，携宠出行越来越便捷。近期，带着自家毛孩子一同乘坐飞机出行，也成了养宠家庭的一个新选择。据了解，目前国内已有10多家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其中南航宠物进客舱服务已累计覆盖35个国内机场站，辐射760条航线。厦门航空在270多条航线上推出该服务，首期覆盖北京、上海、杭州等20个境内热门航点。海南航空、天津航空还将该服务拓展到国际航线。除了航线覆盖范围的持续扩大，航司也在不断推进服务升级。今年4月，南航、东航以及厦航等航司相继宣布，宠物进客舱增加宠物占座、附赠保险等服务升级，宠物箱的尺寸也进一步放宽。2020

0: 201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突破1.26亿只，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增长至4050亿元。携宠出行正在成为高频民生需求，同时也成了航司竞争的新赛道。来关注暴雨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上午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下午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阴有时有阵雨并渐止，20到26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上午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下午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20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0: 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3: 都说世界变化快，千奇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2: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6月22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6月22日发生过什么事。1900年6月22日，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1910年6月22日，万国博览会上，中国展品受好评。1923年6月22日，德国马克急剧下跌。1933年6月22日，纳粹党成为德国唯一政党。1940年6月22日，法国向德国投降。1941年6月22日，列宁格勒保卫战爆发。1942年6月22日，苏联足球队员为国家荣誉牺牲。1948年6月22日，法国6月起义爆发。1949年6月22日，美国影星梅丽尔·斯特里普出生。1979年6月22日，我国与爱尔兰建立外交关系。1991年6月22日，陕甘宁盆地发现世界级大气田。1992年6月22日，中围棋天元战三番棋，中方首次告捷。1993年6月22日，我国银河全数字仿真 AI 计算机研制成功。2008年6月22日，菲律宾一艘载有700多名乘客和船员渡轮沉没。
4: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首先呢，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900年，也就是光绪26年5月26日，时值1900年的6月22号，历史上的今天。被世人久已遗忘的莫高窟藏经洞，因为一个小人物重见天日，吸引了世界的目光。那么今天在节目里，就请跟随我们的脚步，来共同探寻莫高窟藏经洞的往事。1900年6月22号，历史上的今天，在清晨时分，一个在第16窟干活的故宫杨某，宫间休息时，用芨芨草引火点燃了一支旱烟，然后呢，随手将燃剩的草茎插进了16窟甬道北壁的裂缝。谁知这根长长的芨芨草却被轻而易举地全部插了进去。杨某急忙敲敲墙壁，回应的声音呢是空洞沉闷。哎，这里面似乎是空的。他赶紧将这一意外发现报告给了王元禄。王元禄沉着老道，吩咐他不要声张，一直等到当晚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带着杨某悄悄挖开墙壁，找到并开启了密室的封口。这个密室就是后来震惊中外的金边第17窟 藏经洞。

根据后来的记载，说洞内呢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达60000多件，这些文物包罗万象，既有大量的儒家经典、后世罕见的异志宗教文献，又有古代西域少数民族的文本，大批表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各类文献，还有大量用于供养的绢画等精美的艺术品。王元禄在发现藏经洞之后呢，多次请求官府保护文物，却都如泥土入海，杳无音信。如此珍贵的文物宝库，等来的不是悉心保护，而是一场文化劫掠。1907年春天，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以200两银子的代价，廉价收购了9000多卷经书和500幅佛像绢画。1908年，波西河的法国探险队用500两银子换得了7000卷藏经洞的精品文物。1909年10月4号，波西河在北京六国饭店招待他的宴会上，将他随身携带的一箱敦煌写本精品公开展示，与会学者大吃一惊，整个北京学术界都为之震动。1910年，藏经洞中的婕妤写经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可用于运输过程中保护不当，以及部分官员私欲熏心，导致大量文物遗失损毁。1911年，一个日本人菊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元禄处弄走大约600件金卷。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金卷写本，并且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接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这些盗窃和破坏使敦煌文物受到很大损失。诸如此类的考古学家和探险者以廉价收购、盗窃、掠走等方式带走了大量珍贵典籍和壁画，运出中国或散落民间，严重破坏了莫高窟和敦煌艺术的完整性。面对如此艰辛的历史，那如今的敦煌学又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呢？敦煌文物的散落和流失给中华文明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却也客观上推动了世界各国学者对敦煌文物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敦煌学成为一门新的学术研究领域。1983年5月15号，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敦煌学术探讨会正式开幕。敦煌学者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研究学会，这预示着中国敦煌学的崛起。1987年9月20号，敦煌石窟研究学术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敦煌学终于回归了他的故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银幕上那位冷峻威严的时尚主编米兰达，她早已成为职场女性的象征，她的故事也是梅丽尔·斯特里普职业生涯的缩影，一个用表演撕碎标签，用角色重塑人生的演员。从小镇少女到好莱坞的演技天花板，梅丽尔的故事，她就像是一面棱镜，折射出女性在职场与生活中的处境。1949年6月22号，梅丽尔出生在新泽西州萨米特镇的一个中产家庭，父亲是某制药公司的高管，闲暇时间热爱弹奏钢琴，母亲玛丽则是艺术家兼歌手，常在家中教女儿演唱歌剧。母亲敏锐捕捉到了梅丽尔的天赋，12岁时呢，便送她去学习声乐，希望她能够成为一名歌剧演唱家。然而在攻读音乐期间，梅丽尔偶然加入了戏剧社团，于是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当梅丽尔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时，她发现原来真正的自由是用身体和灵魂去诠释他人的生命。母亲的支持成为她最坚实的后盾。母亲总对我说，梅丽尔，你能行，只要你专注，可以做好任何事。这种近乎固执的信任，让他在耶鲁大学戏剧系攻读硕士时，即便身兼多职打工赚学费，仍然坚持每天排练至深夜。1978年的电影《猎鹿人》让29岁的梅丽尔首次获得奥斯卡提名，她饰演的琳达是越战背景之下被创伤吞噬的女性。此时的梅丽尔已是一个成熟的演员，她的一个眼神便可道尽影片中战争撕裂平凡生活之后的痛楚。真正奠定梅丽尔影坛地位的是1979年的电影《克莱默夫妇》，她饰演的乔安娜为她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而1982年的电影《苏菲的抉择》则将她的艺术生涯推向更高的巅峰。为了饰演从纳粹集中营幸存但却背负罪恶感的波兰母亲，她强制自己减重13公斤，苦学波兰语与德语，甚至要求剧组在她说错台词时罚款。影片结尾，当苏菲在回忆与现实的夹缝中走向死亡时，梅丽尔的表演让观众对角色心中窒息般的痛楚感同身受。这个角色为她赢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也让她成为用灵魂重塑肉身的表演教科书。90年代初，好莱坞对中年女演员的年龄歧视逐渐显露。1995年46岁的梅丽尔以《廊桥遗梦》突破偏见，完成逆袭。她饰演的家庭主妇弗朗西斯科在短暂婚外情中迸发的激情与隐忍，颠覆了传统爱情片的叙事逻辑。她用煮咖啡时颤抖的手 整理衣襟时迟疑的动作，让女性的隐忍和克制都变得具象化。影片全球票房突破1.8亿美元，证明了它不仅是艺术片宠儿，更是票房的保证。这一时期，他开始有意识地选择更加多元的角色，《马文的房间》中自私的妹妹，《弦动我心》里用音乐救赎人生的教师，《飞越长生》中为了永葆青春不择手段的演员。我不想被定型为苦难代言人，女性本来就应该有万千种面孔。这种突破恰似她对母亲教诲的延伸，艺术不应设限，正如女性的人生不该被定义。2006年，57岁的梅丽尔以穿 Prada 的女王中的时尚女魔头米兰达一角再度颠覆自我。一双红色的高跟鞋，黑色修身外套，一头时髦的银发，大步流星地走进办公室，她的气场瞬间压制住整层楼的人。从进门的那一刻就开始处理各种繁杂的工作，她的沉着冷静与助理的慌乱紧张形成鲜明对比，高效干练这几个词仿佛在她的基因里。梅丽尔将角色身上的复杂性演绎得淋漓尽致，拍摄时梅丽尔刻意降低声调，赋予角色不容置疑的权威感。如今76岁的梅丽尔仍然活跃在银幕上，手握3座小金人、9座金球奖，还有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提名次数。但是比奖项更珍贵的是她用角色书写的女性史诗，从战火中的母亲到时尚帝国的女王，好像每个形象都在追问女性应该如何存在。生活需要自己创造，而创意源于对生活的热情。或许正是这份热情让她在63岁接下《铁娘子》《坚固柔情》中撒切尔夫人这样的重量级角色，并在72岁时摘得戛纳终身成就奖。很多职场的女性经常都会被问到，你怎么去平衡家庭和事业？当穿 Prada 的女王的片尾曲响起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米兰达、乔安娜、梅丽尔、切特里普和所有女性们共同给出的回答。职场与生活，事业与自我，从不对立。真正的力量始于对生命每一刻的虔诚拥抱。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6月22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西安有一个男子带着自己的家人去看病，为了稳妥起见，他特地花了比较高的价格挂了一个专家号，结果呢，他就发现这个专家看病的方式他完全接受不了，这个专家看病的时候使用手机。

0: 这个专家把手机悄悄地放在桌子底下，然后呢，患者描述的症状，他就原原本本地用手机把它输进去 AI 软件，然后又照着软件给出的回复念给患者。啊，对此这个患者就感到非常的不舒服。他说，我自己花这个高价挂个专家号，我是来看病的，不是来做测试样本的。同时这个患者表示，以后不敢也坚决不会再到这家医院来看病。从病人的角度，我想不管是谁遇到这样的事儿，都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甚至会觉得非常的气愤。因为人体呀，它不是标准件，是吧？它不是流水线生产的标准件。人生病之后，同样的症状在不同的患者身上可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病因，同一种疾病在不同体质的人身上，它的表现也会千差万别。也正因为如此，许多患者看病的时候宁可花钱挂专家号，求的是什么？对症下药，而不是机械的对号入座。当然现在这个 AI 很厉害啊，算法大数据也非常的厉害。实际上就我所知，已经有很多的医院啊，最起码有不少医院在或多或少的使用这个软件来进行辅助治疗和诊断。但是每一个患者的病史、家族遗传、神态等等各种差异，说实话，这个到目前为止是算法没有办法感知或者捕捉到的。AI 辅助诊断，它可以给出统计学上的最有可能，在这一点上来说，它是完全胜过于人工的啊，因为AI 它不会疲劳，是吧？它的那个记忆力，你全世界智商再高，这个记忆力再好的人，你也无法和它这个相提并论。但是 AI 它可以给出最有可能的原因，它没有办法代替人多年临床经验而给出的一个精准判断。因为求医问药，它绝对不是说用冷冰冰的一个统计学给你一个概率，给你一个可能，或者说给你一个结果。可是在西安这家医院，你想这个患者去看病，那样的场景他一定是不能够接受的。他就感觉我这个不是来找人看病，我这个是找的机器，是吧？你在这个求诊的过程当中，所谓的专家摇身一变已经变成了输入员，啪啪啪啪啪把患者描述的症状输进去，然后诊断结果的时候呢，他又变成了复读机，把 AI 给出的诊断结果一一的念给患者。那么请问，如果看病啊，你说就是把症状敲进对话框，然后利用软件照着回复念出来，那么患者何必如此折腾呢？要排队，要花这个高价去挂专家号干嘛呢？自己买个软件会员，自个儿在家里头查查就可以了。在患者求诊的过程当中，这个专家偷偷摸摸的操作，他也知道如果这个事儿公开的这么干不行，是吧？患者接受不了啊。他瞒着患者一字不漏地念这个 AI 给出的结果。说实话，我觉得这么做你是对患者的不尊重，你这么做更是对自己职业的不尊重啊。这个患者说，以后我再也不敢，我也坚决不会到这家医院来就诊了。我想这是一个普通人，这是一个患者对这个专家这份敷衍态度的失望，也是对这家医院专业信任的崩塌。 这个医生和患者之间要建立联系，比较容易，但是要建立信任非常的困难，是吧？这个我想大家都懂的。但是医患之间那种信任的摧毁，往往一瞬间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家属的不满和愤怒，究其根本原因，我觉得并不是这个医生使用了最新的科技，使用了最新的工具。大家都知道，这个医学知识更新非常的快，不管你是怎么神的神医，是吧？你就是华佗在世啊，100个华佗加起来，1000个华佗加起来，穷其一生，你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病症的诊疗方案。你比方说，快速的整合海量文献，提供参考意见，搜集海内外同样病症所有的这个病例等等。说实话，这些靠人是做不到的，或者说靠人力和人脑是根本做不到的。这个就是 AI 的作用，这个就在客观上能够弥补人脑的局限。打个比方，大家到医院看病，是吧？你现在都有许多的辅助诊疗的手段和工具，比方说核磁共振、CT 等等。你现在到医院看病，如果离开核磁共振、CT 等等等等，你几乎是无法看病的。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工具它是辅助，它不能够完全的替代。那我打个比方，你不管到医院做什么检查，是吧？核磁共振、CT 等等，它只能出一个检查结果。负责检查的这个医院的工作人员，他是不能够进行诊断的。诊断那个东西，你还是要拿着检查结果让医生去进行诊断。所以呢，它只是工具，是辅助，它不能够完全替代。这个其中的分寸如果一旦失守，那么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分寸的失守有的时候就是源于人性的偷懒。在这次事情当中，这个医生的操作很显然已经越界了。症状原话照搬，诊断照本宣科，整个过程看不到他自己一个专业的介入和评判。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医生过度依赖技术而滋生了惰性。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呢，我想医院绝对不能坐视不管啊。事实上在事后，这个医院也对此呢这个给予了回应啊，就是说批评这个医生啊怎么做不对，是吧？医院必须为辅助诊疗划清一个非常明晰的界限。它可以帮助医生检索，但是你不能够代替医生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它可以提高效率，但是绝对不能消解医学的温度。而且我觉得更合适的方式就是 AI 怎么用，用到什么程度，应该事先和患者沟通。所有的信任都必须来自于信息的公开透明。同时，这个医院所有的处方必须要由具有资质医生去开具，最终决策和判断的只能够是医生，而不应该是机器和科技。我觉得最起码在目前为止，或者说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当中，这一条底线必须要守住。以前有一句话叫做未来以来，的确如此。现在技术已经渗透各行各业，可以说几乎是无孔不入，而且这个是世界潮流，它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你不管技术怎么迭代，医生面对患者时候的望闻问切和关怀体恤，我觉得这个是任何高级的算法都永远无法替代的呀。患者把自己的健康托付给医院， 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冷冰冰的数据匹配，他要的是对症下药的医者仁心。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对任何一个产品来说啊，或者说对任何一家公司来说吧，它的产品的品牌是吧，这个几乎就是它的生命线，同时也是它的底线。有一个美国的全世界最有名的饮料公司，他们就曾经非常自信地说即便现在如果一夜之间发生了一场大火，把我们这个公司所有的生产线全部烧毁了，是吧，我们公司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没关系，只要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品牌，我们短时间当中还一定是世界第一啊！你看，这就是品牌的价值，是吧。当然了，品牌有了价值，那就一定会有蹭品牌蹭热点的。我想中国的消费者对这一点体会应该是尤其深，是吧。你比方说我个人若干年之前我就曾经在南京买到过匡帅夫的冰红茶，是吧，那个包装的瓶子的形状包装的这个上头的这个图案的颜色形状完全一样不一样的就是康师傅变成了康帅夫当然那个东西喝起来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几乎不能够入嘴，是吧。当然这个只是最原始的，是吧，最这个简单直接粗暴没有技术含量的对别的商标的一种模仿和侵犯。然后呢还有一个国内的非常著名的饮用水的这个品牌，是吧，是三个字，是吧。他就为了防止别人蹭他的这个品牌的热度和知名度，他把这三个字，自己品牌三个字任意组合可以形成的商标全部给注册了，就是预防万一，是吧，不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留下任何可乘之机。但是呢这个汉字它有它的特点，是吧，你除了这个比较像之外，你比方说康师傅他弄成康帅夫你比方说那三个字我就直接说，大家其实可能很多人也知道，就像娃哈哈哈哈娃哈娃哈，反正就三个字的组合商标人家全部给注册了，不给你钻空子。但是汉字还有一个特点，它有谐音，是吧。那今天说的这个商标的一个纷争就来自于谐音，一个叫做遇见小面，遇就是相遇的遇，小面大家都知道，就重庆人爱吃的那面条。还有一个叫做遇见小面，后面三个字完全一样，第一个字呢它不是遇见的遇，它是遇，就是重庆的那个简称。让人比较高兴的是，就是前天这个遇见小面的创始人他呢发布了一个公开信，公开信就是给遇见小面的这个经营者就这个商标风波道歉，并且承诺我无偿把这个商标赠送给你。到此为止呢，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发酵吵得不可开交的这个商标风波算是告一段落。记住啊，我个人觉得这不完全是告一段落，只能是算告一段落。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汉字的一个特点，遇见小面和遇见小面，是吧。你说遇见小面这个品牌大家一念这四个字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一说这遇见小面大家也能够明白是什么意思，因为小面就是重庆这个人爱吃的，是吧。鱼它本身就是重庆这个一个简称，这个城市的一个简称。这个其中的纷争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就认为说这个事儿就是经营个体户假装小白兔刻意碰瓷，他知道遇见小面是一个大的品牌知名度很响，所以呢他就想去蹭热点碰瓷，把这个遇见小面遇字改成重庆的简称的那个鱼，叫做鱼见小面。也有的人觉得不是这样，恰恰相反， 这个是知名品牌企

验，那就是御剑笑面，欺负弱势群体。没想到这个事儿在网上争论发酵之后呢，好像很多人更愿意帮着这个御剑笑面的经营者，所以就说这个御剑笑面他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对这个不同的观点呢，我想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一个判断，短时间恐怕谁也说服不了谁。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透过御剑笑面和御剑笑面的这一次纷争，给我们提一个醒，就是如何规范商标管理，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刚才我说了是吧，就是那个娃哈哈，他把娃哈哈哈哈娃就这三个汉字所有组合全部给注册了。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在国内的确有一些是恶意注册是吧，就是冲着你这个品牌大，完了之后呢去蹭你的热点。还有的就是前几年有一些这个根本他没有生产能力，他也不打算生产，从事这个从事某一类商品的生产，但是他觉得这个品牌如果起个品牌名字挺好的，怎么办呢？他先把它注册占为己有是吧，然后真正的想要生产的人觉得这个品牌挺好的，想要拥有怎么办？对不起，你得花钱去买。当时我记得我就说过，我觉得这个我们国家工商注册的时候对这个商标管理啊，你就应该更加的这个严格一点，对这种有意的就蹭热点式的注册或者恶意注册的商标，你不应该一路绿灯。为什么呢？因为规划商标、规范商标，它是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必答题，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你这个市场经济究竟规范不规范，市场规范不规范的一个标志。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好的商标是吧，一个好的品牌，它就代表了企业和产品的第一通行证。更何况有一些这个品牌，说实话它能够做到全球家喻户晓，这个人家不是凭空得来的，是长期的坚守是吧，恪守自己的品质、诚信、公平，这取得这个这样的一个成就是吧，他那个品牌为天下所知或者说为全国所知，那背后的付出不是一般人所能看见的。所以说呢，规范商标管理，开展良性保护，你这个就是构建优质营商环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同时也可以为企业家和创业者勤心打拼、创新进取，给他们吃下一个定心丸。那现在呢，这个御剑笑面同意把这个商标无偿的给御剑笑面的经营者去使用啊，那有人又说了，说这个授人以鱼啊，你现在还搞不清楚这个老板他是真心实意的善意还是说在作秀。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你不要自我这个揣测啊，最后呢由法律法规说了算。古人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商标法明确注册商标当中含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没有权利禁止他人正当使用。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看这个品牌啊，御剑笑面，笑面它是重庆啊，包括四川很多地区一种这个品类的食品啊，就是一个面条是吧。而且呢，御和鱼它虽然有一定的谐音，但是说实话这两个字它不是很近似的是吧，一个三点水，一个是走字底，而且呢这个字形的结构等等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不能说我注册了御剑笑面，我就觉得所有和我这个近似的都不行，而且这个近似不近似，人家有没有碰瓷你不能够你主观的臆断。那如果你主观的臆断，那说实话那你就可以把这个范围无限的扩大，我觉得这个

0: 不公平。当然了，这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一个好的营商环境当中，每一个市场主体都应该是第一责任人，在规范商标管理和保护的同时，首先要看到那些大企业大品牌的责任和社会价值，但与此同时也不要忽视善意勤劳经营的小商户，每一个努力拼搏的奋斗者也可以被遇见，也可以被呵护。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完善商标保护机制，得以劳动者的名义啊，必须以劳动者的名义净化创业路上的绊脚石，不要钻空子，不要让那种玩文字游戏的人有可乘之机啊！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你比方说你娃哈哈，他你不能明显的别人恶意注册，说我把它注册成娃哈娃是吧，或者注册成哈哈娃，那你肯定不行。它和这个遇见小面和愚见小面之间的这个差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核心焦点不是说这个事儿最后他们两个纷争，这个遇见小面的创始人他究竟是认怂了，还是说就是想传达一份善意。核心焦点是建立健全商标保护机制，同时完善相关的细化举措，让类似的争论不要再出现。从本质上说，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你不能够这个店大欺人，当然也不能够投机取巧，只有秉持初心，崇尚公平，才能够经得起公众的眼睛和公众的质疑。所以啊，法律和制度必须把这个事儿管起来，必须利用这一次的事件，把公众的期盼和想法上升为一个规范，而不是成为一个情绪宣泄的这个漏斗。我觉得只有这样，这个优化营商环境才能够真正的越来越好，才能够真正的不要为这两个汉字鱼和玉他们之间的争斗而去搞得狼狈不堪。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见。
1: 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1: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至丹阳便民快巴6月16日开通。市场监管总局出台通知，加强眼镜制配场所全链条计量监管。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为完善跨城公共交通网络，方便市民通勤、购物出行，6月16号，镇江江天集团联合巴士管家推出镇江往返丹阳的便民快巴。记者采访发现，便民快巴运营将近一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受到市民欢迎。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周日上午10点多，记者从润州区万达广场公交站上车，车内座椅宽敞舒适，实行一人一座，全程对号入座。车上不少乘客都是前往丹阳眼镜城配眼镜，市民单女士：
2: 我们是几个朋友，正好趁着放假去丹阳配眼镜。以前我们是自己开车去的，然后有高速费、油费什么的，在网上看到新闻，然后又预约买票，而且我们就住在附近，上车也比较方便。
1: 这次开通的便民快巴打破传统客运定点场站上下客模式，沿线在商圈、居民区交通枢纽灵活设置停靠站点，免去市民往返客运站的奔波。镇江始发线路从万达广场出发，依次停靠运河路公用站、解放桥站、南门汽车站、西门客运站等站点，丹阳方向覆盖客运中心、新市口、丹阳眼镜城、丹阳火车站北广场等热门区域，精准匹配市民配镜、逛街、跨城办事、日常通行等出行需求。班次安排上，线路实行双向高频对开，镇江发往丹阳首班7点10分，末班17点10分，丹阳往返首班7点，末班17点20。日间班次密集，可充分满足市民白天往返出行需要。快巴采用线上预约购票模式，市民可以通过江天畅行微信小程序、巴士管家 APP 或微信小程序两大官方渠道，提前选择出行日期、上下车站点预约购票。江天集团丹阳分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娟介绍，镇丹便民快巴是道路客运转型升级、服务民生出行的创新举措，有效补齐两地短途公共交通出行短板。后续江天客运集团将秉持动态优化服务便民的原则，持续跟踪线路整体客流、各站点上下客数据、市民留言反馈，常态化对线路进行迭代升级，以精细化、惠民化的交通服务，加快镇丹区域互联互通，不断提升群众出行幸福感与获得感。
3: 一方面，根据早晚通勤客流、夜间出行需求，评估并适时延长每日运营时间，调整首末班发车时刻；另一方面，结合沿线居民区、新建商圈、偏远地区的出行需求，科学评估，合理增设停靠站点，精简客流稀少时段班次，加密高峰时段班次，让线路运营更贴合市民实际出行习惯，站点也会按照市民实际出行需求进行定期微调，持续提升线路覆盖面与便捷度。
0: 继续关注新闻，眼镜制配在于精准，剂量不规范导致数据偏差，会直接危害视力健康。验光设备的微小剂量误差可能会转化为严重的视力伤害，特别是对青少年、老年人这一老一小群体的危害尤为突出。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全链条剂量监管的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剂量监管，不断规范眼镜制配市场秩序，优化眼镜制配消费环境，培育一批诚信计量单位，推进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能力建设，提高眼镜制配精准性和服务质量，守护明亮世界。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今天上午9点，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标志着黄河2026年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黄河水少沙多，泥沙常年淤积下游，河床越堆越高，容易形成地下悬河，防汛压力极大。小浪底位于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出口， 是扼守中游来水来沙进入下游平原悬河的咽喉要道，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100%的输沙量。在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集中泄放大流量水流，依靠水力冲刷河道，加深拓宽主槽，提升泄洪能力，降低决堤风险。同时能统筹汛期水量，向下游农田湿地输送灌溉与生态用水，实现多重效益。来关注暴雨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上午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下午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因有时有阵雨并渐止，20到26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上午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下午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20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我
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7: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8: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8: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8: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8: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6: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0: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咱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0: 作为一个已经大概有10年的驾龄的老司机，
1: 你才10年驾龄，你确定吗？
0: 对，10年。差不多最多11年。就当时啊，我们那学驾照的时候，那肯定是得被教练各种训的。
1: 我们当年也训，
0: 那就是典型倒霉蛋儿啊。
1: 我们当年学驾照不仅就是被训，学费还特别贵，然后呢如果年龄大的话被训得更厉害。
0: 是，你知道吗，现在我看到了一个现状，我有点不服气。
1: 怎么了？
0: 就是你知道新一批的驾校教练已经不骂人了，你知道吗？
1: 新一批的驾校教练，首先啊，这个年龄段就集结在80后90后之中，甚至有一些驾校教练已经开始，说不定啊，90后、9000后都有了。
0: 还有现在的驾校啊，据说已经是变成了大学生们的托管所保姆了。
1: 哇，我有一点点想要去感受一下。
0: 哎，你看一到了这个什么寒暑假，尤其是暑假的时候，是吧？
1: 嗯，
0: 这一年一度大学生的学车旺季就来了呀。
1: 往年这个时候会最盛产那种驾校教练训人记录啊，那视频也超多。众所周知，这驾校教练是隐藏的全中国脱口秀水平最高的人。
0: 哎，我跟你讲啊，光是打转向灯打错这一件事儿，他们能想出10种不重复的说词儿来，不停的去你
1: 啊！我知道，就转向灯打错了。哎呦，好一招声东击西啊！
0: 你这转向灯忘了关了，他们会说：
1: 哎，你待会儿下车，你记得提醒我啊，帮你把这个转向灯给你吹灭。
0: 还有是把这个雨刮器当转向灯打开了的，他们会掏出这个副驾驶抽屉里的伞，面无表情的嘲讽说。下雨了吗？
1: 教练，下没下雨不知道，但是我的心里在下雨。
0: 哎，还有就是在这驾驶室里按错喇叭了，按喇叭，喇叭在哪儿呢？
1: 喇叭在哪儿啊，教练？
0: 喇叭在我嘴里呢，叭叭叭的。
1: 但是这两年不一样了啊，最先等来的不是教练们的毒舌逼疯这些涉世未深的大学生们，而是清澈愚蠢的大学生们逼疯 KPI 缠身的教练们。
0: 哎呀，据说啊，这教练们一边被把驾校狗尾巴草都薅秃了的，还有地砖都抠松了的大学生们气晕，一边呢被少数担心我家25岁小宝宝没有及时喝水的奇葩家长气晕呐。
1: 哎呀，张教练，我是那个谁谁谁学员的家长，我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吧，他就说他不想练车
0: 啊，
1: 我就寻思想问一问，在驾校里边是不是有人欺负他呀？
0: 我。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
1: 来，各位朋友们啊，先给大家科普一个行业前提。
0: 嗯，
1: 当下呢已经是不算是各大驾校这个生意的巅峰期了。
0: 是，
1: 他们每年包括像现在，其实相对来讲去考驾照的学员是比较稳定的。
0: 嗯，
1: 但是呢在驾校业内，尤其是大城市地区的竞争，相较过去真的现在是激烈不少。
0: 嗯，
1: 现在啊我们就观察到很多的驾校其实已经在做相应的改进迭代的努力了。
0: 嗯，
1: 那努力重点之一呢就是改掉以往被诟病的就是凶恶骂人的这种形象和作风，现在人家鼓励啥呀？微笑教学。
0: 哎，你看这有的驾校甚至已经强制要求员工背诵鼓励话术了啊！教练们眼神空洞，语速缓慢地重复着说：
1: 来，我给你学一下。你是我教过最聪明的学员。
0: 你这把离合配合的真好，
1: 你的声音真有磁性。我跟你讲，你别不信，你上那个短视频平台上，你去搜搜看看，真的，驾校教练们就大家青涩穿的白衬衫，在教室里好好学习，集体喊话，大家就一遍一遍的齐诵。
0: 是，这教练们嘴上说着这些话，可是脸上的表情却露出了满满的。我累了，我不信
1: 啊！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一些驾校教练和大学生们学员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在发生微妙的改变了。
0: 有哪些改变呢？从前教练训我方向盘没打好，我不敢吱声，现在倒好，天气一热，哎，我就不去练车了。
1: 嗯，没错，从前假如说你要是晃断人家那挡杆，那简直如临大敌呀，这吓得就颤颤巍巍的，这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现在你要是晃断那挡杆啊，人家教练就笑着说，没事的，你手劲儿真大，真能干啊。
0: 划重点啊，人家不是说没事，人家说是没事的。
1: 哎呦，好黏腻啊。就教练们现在都是用力挤出那种坚强的笑容，不让自己的怒气从眼里迸发出来。
0: 不少这个驾校的教练们一贯擅长的讽刺调侃，哎，人家也发生升级迭代了啊。

0: EP 教练啊，彻底已经是进化舍弃掉了这个功能了。还有啊，就是当这个学员犯错的时候，哎，那偷瞄的教练啊，看看教练啥反应啊？
1: 哎，他会骂我吗？他会瞪我吗？哎，他干啥呢？
0: 结果看到的是什么呢？表情很无语，但是呢，却给了个台阶下。嗯，教练，要不你骂我两句也正常啊。
1: 教练，我都这样了，你还不张嘴呢？
0: 你要不说点啥？
1: 反倒教练是什么感觉呀？就怕自己口碑受影响，怕评分，怕那上某 APP 当中给自己打差评，
0: 投诉
1: 啊，怕遭到投诉，教练自己先慌了。一旦发现，哎，这学员没弄好，这怎么办呢？哎，没事儿没事儿，说明我没教好。来来来，继续温柔教学，这骂人怎么可能呢？一定是正常的。来，我们再来一遍，没关系啊，好好学。这个是它其中是有知识点的
0: 啊。当这个学员尝试了第558遍才能够顺畅的挂进正确档位的时候，
1: 这真有点过分了。要不咱哪儿凉快哪儿待着，树底下阴凉处其实站会儿也挺好的。
0: 你看啊，他们摒弃掉了过去挂在嘴边的什么笨死了，这都不会
1: 啊，这都不会，你来干嘛来了？
0: 现在人家绝口不提这种词儿，你知道人家怎么说吗？
1: 什么呀？
0: 真是聪明的宝宝呢，练得太好了呢，宝宝。
1: 好的，宝宝，我知道了。
0: 哎呀，
1: 太黏腻了。当学员这油门踩的就一阵一阵的，你有没有感觉过？就以前在驾校的时候，我也有过这个体验啊，就仿佛在炒菜，在颠勺。
0: 不，人家坐的那个开的那个车呀，就好像是那个爸爸的爸爸叫什么，
1: 哎，对对对啊？你这个形容
0: 摇摇车，对不对？
1: 很恰当。你上网上看那些视频，就感觉是锅里的菜在乱飞乱颤。
0: 对，
1: 以前的话他们会说你这是有什么病吗？
0: 帕金森了？
1: 你怎么回事啊？你车都不会开，油门都不会踩，踩下去脚不会动啊？
0: 哎，现在人家转语气了啊，人家肯定说哈哈，真厉害，这么烂的车都能让你开出推背感了呢，宝宝。
1: 哎呦，以前驾校教练上车之后，副驾驶他经常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儿啊？
0: 是什么事儿？
1: 打开他那保温杯，或者打开他那玻璃杯，吹两口，开始喝两口
0: 啊，茶叶水哈。
1: 现在呢，根本喝不进去，就咱这水平，教练想喝口水太难了。教练现在特别温柔，好，我开开盖，好，我喝不上是吧？没事儿，我盖上。
0: 现在的教练已经是把忍耐值直接拉满了，行云流水，毫不客气。
1: 对，这一套操作就是主打一个，你说啥都对，你干啥啥没错，没事儿，你要学不会，我再教你，再教十遍也行，反正你还得排队。
0: 反正
1: 排队的时候，你要是怕热，来来来，这边有阴凉垫，以前那阴凉垫给你的。
0: 嗯，现在啊，这宝宝们绝对是宠主子了。
1: 宝宝们是上帝啊，麻烦你给个好评吧，谢谢。
0: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就是在驾校的那些趣事儿啊。你在开车学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故事呢？
1: 或者你家里有没有孩子现在正在经历驾校学车，他和咱们当年有没有什么反差呢？
0: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据说啊，现在部分驾校这已经是成为了大学生们的托管所了。
3: 怎么说呢？
2: 就有一批教练已经开始研究什么呢？学习幼师的工作心态和交流语气。
3: 你别说，我觉得这点真的挺重要的。大学生都是宝宝们。
2: 不，因为人家应对的不只是大学生们，还有大学生们背后的家长们。
3: 合着学会与家长沟通这一项也很重要，必备技能。
2: 那可不是吗？虽说大学生们平时看着人模狗样的啊，这文质彬彬的，
3: 人模人样的，
2: 文质彬彬的，但是呢，在驾校这种长时间练车、长时间等待练车的无趣的环境里，大学生们很容易被打回原形的。
3: 确实，你看，当一个大学生，也就是大孩子，在感觉到无聊，开始琢磨呀，这身边有什么能玩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他的心智就已经跟小朋友是一样的了。你看啊，根据不完全统计，
2: 怎么说？
3: 这届大学生在驾校干过的事儿，包括但不限于翻遍了整个驾校的草丛，让蜗牛一家团聚，也可能根本就不是一家子的蜗牛团聚
2: 啊，合着在那儿等着就抓蜗牛去了是吧？
3: 是
2: 啊，还有抠遍了每一个老旧车座上的破表皮儿，就是那个表皮上不都是那种皮革的吗？就抠啊抠啊抠抠抠。

0: 全把那个皮儿都给它抠了。
1: 这种行为之后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就是让本就历经沧桑的座椅瞧着更加的不堪一击。
0: 据说啊，尤其是到了夏天，这大学生们一到了驾校没事干的时候怎么办呢？找个树坑开始找这树上的虫蜕了，见证了驾校里的虫子在整个夏天茁壮成长的过程
1: 啊！而且还薅秃了草丛里的所有的狗尾巴草啊，都把它们插进自己的洞洞鞋以及这个运动鞋里。你就说说大家，无聊不无聊？这个情趣吧，也是有点奇怪
0: 啊。你可能会质疑，可能会疑惑，这狗尾巴草生命力怎么这么强，这么容易蔓延的野草就能被薅秃了？这鞋子上不插上几根狗尾巴草，那肯定是走不出这个驾校了。
1: 关键是你懂吧，就现在很多大学生他穿的都是那个白色的洞洞板鞋，就是小洞洞细微的气孔。
0: 对，有很多小气孔，
1: 每一个气孔上至少都可以插一根吧，
0: 就是不插绝对算不完整的鞋子。
1: 对，然后一个气孔有些还能插个三根五根的，
0: 最后就导致整个鞋上插满了狗尾巴草。
1: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狗尾巴草鞋是什么样子，您可以来通过某音或者某手，
0: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呢。
1: 对，教练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啊，都不用再费劲儿去记一些学员的名字了，就直接喊，哎，来那个狗尾巴草，来来来，到你了，到你练车了，就行。
0: 哎，来了来了，教练，等一下我把草鞋上的这个草全拔了啊。
1: 啊，教练说不用不用，你就带着你狗尾巴草上就行。
0: 你是最帅的宝宝。
1: 反正咱车里现在都是些狗尾巴草。
0: 或许啊，在大学生们的学员眼中，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只是普通的打发时间的行为。
1: 对。驾校练车一日复一日的重复着相似的练习，就是什么流程啊，到驾校聊会儿天儿，等练车，好练车，没练好下车，再等练车，好嘛回家。
0: 哎，但是啊，这视角咱一转换，你就会发现在驾校教练们眼中，自己每天的工作状态真的就好像是在看护那些熊孩子似的。
1: 好啊，这些熊孩子到驾校了，好，他们在聊八卦，好，接下来到这个熊孩子了，接下来到那个熊孩子了，哎呦，这不是车神嘛，准备就绪了。哎呀，这个看一看具体的点位，看看他怎么打。哎呀，我再看看鞋儿，再瞄一瞄，哎呦，这又压线了。然后你说训吧还是不训吧，算了，整体就是一个 emo 的状态。这是驾校教练啊。
0: 今天的水平保持得非常的稳定，我们继续努力啊。其实就是你还是没有过线。当你发现今天你的学员们静悄悄的，好像什么活都没闯，哎呦，你跟你说吧，这你就慌去吧。
1: 此时此刻在某一个驾校学员群里，教练开始说话了啊，教练老王，咳咳，所有人艾特一下啊，咱们都是学员，把车弄坏了也正常，及时跟我说就行，我也好及时给你们修。万一这车坏了没人吱声，我也不能及时发现。哎，这真愁人，谁能告诉我我的车的挡把子去哪儿了？
0: 还有我的雨刮器跑哪儿去了？
1: 咱还能不能说这真的是有点太皮了吧？关键是咱不能破坏公物呀。
0: 你看，这是偷偷摸摸把挡把子呀、雨刮器呀给弄坏了的。还有不偷偷摸摸的，人家整活明着整。脾气好的教练啊，早就成为了大学生们暑期哎这过家家的一环了。
1: 这头上插满狗尾巴草。
0: 教练你别动啊，我给你插个狗尾巴草。教练你别动啊，我再给你插个牵牛花。
1: 对，教练头上啊，教练腰上啊，教练衬衫里啊，反正还有教练车上啊，只要哪能插咱都给他插进去。
0: 这象征着童趣的狗尾巴草，大学生们已经不满足于把它们插在鞋上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插不到的地方。
1: 我跟你讲，想要让一位正在学车的大学生学员瞬间崩溃，你可以凑在他的耳边跟他悄悄地说，
0: 你科目二又挂啦。
1: 对，挂啦挂啦。你还可以告诉他，今天保洁阿姨把狗尾巴草都除了
0: 啊，我的狗尾巴草呀，
1: 没得玩了。
0: 那更让驾校的教练们感到幼师即视感强烈的是什么呢？有的时候要看顾的不只是学员，还有那些学员的家长们。
1: 哎，你好教练，我女儿练车的时候记得给她按时喝水。
0: 好的，知道了王阿姨。
1: 你看每天注意需要注意的不只是这个学员们有没有压线，还有就是我家子涵，我家俊哲喝水了吗？
0: 或许啊，是因为这些学员确实年纪不大，比如说高考生，人家暑假来学车了，那家长依旧保留了初高中的时候那种监督孩子的一个惯性，又得看孩子，又得看孩子他爸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你在驾校有没有发生过一些有趣的事儿，或者你发现没有发现现在的驾校和以前真的是不一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各位好，我是跳跳糖。
6: 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5: 嗯，那今天在节目里边说到这个驾校的一些有趣的事儿嘛，然后就说到，你看现在的驾校教练，他不仅要教你学车的一些技能，同时他还要照顾你，尤其是像照顾孩子一样。哎呀，到点儿了，小白呀，该喝水了，你妈妈让我提醒你呢。
6: 你看其实现在这个教练确实是不仅要看好熊孩子，还得照顾好每一位家长的情绪。
5: 嗯，但我们刚提到这个家长的这个方法，真的啊，真有可能是类似于选择加上教练微信之后进行一些小小的沟通。他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就是提醒你我在看着你，让一些万一遇到了一些蛮横的教练，不至于随便欺负比较软弱的小朋友。
6: 哎，不过有的时候啊，一些大学生们也是很乐于拿家长当这个挡箭牌的。
5: 嗯，
6: 有一些教练在这个寒暑假里啊，抓大学生学员去练车，结果他们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或者太热就不愿意去了，约个8个人来练车，第二天一个人都没来。
5: 哦，人家现在都改成了预约制的了，是吧？
6: 不，以前都是学员约老师，现在是老师约学生。
5: 啊，以前不是学员约老师，以前就是你每天都来，
6: 你都得排队，
5: 你爱来不来，反正你都得排队。
6: 对，
5: 我今天来了，这辆车可能50个人，那你就排着吧。早晨7点多你就看人已经很多了，然后基本上排到半晌午能练上那么一次。那如果说你来的人少，这辆车可能就10来个，那也是谁爱来谁来，谁不来谁就少。少练点
6: 啊！你们那时候是这样的，
5: 没人管。
6: 我们那时候是网上预约
5: 啊，教练根本不管你是谁。
6: 我去挑教练，然后挑好教练以后约好时间我去，然后就有教练给我上课。
5: 我们不是，我们是挑车。
6: 哎呀，
5: 冒昧问一下，你那个时候学驾照多少钱啊？
6: 几千来着？
5: 这已经算是定制化服务了吧？
6: 对，还算是比较贵的那种。
5: 对，不简单啊，那个年代能有这样的服务。
6: 有有有，
5: 张小白你可以，值得拥有哈。
6: 咱俩差不了几岁，好吧？
5: 哎，也差个10来岁呢。
7: 确实也说的是事实。
6: 确实啊，有一小部分的这个家长的关心欲望好像也确实比较旺盛啊。
7: 嗯，
6: 你看这个有一个教练，他就晒过自己碰见的一位家长要自己叮嘱学员喝水按时吃饭，还说什么我们家孩子还小，你多费费心。
7: 嗯，
6: 于是啊，这25岁的教练就询问您家孩子多大了，得到的回复是26。
7: 阿姨，
6: 教练都次数大，
7: 不好意思，我今年25。就是和学员家长加上微信的唯一好处就是，不是所有的家长都会放任自家孩子偷懒不去练车。
6: 嗯，
7: 你像现在这不是驾校，很多驾校教练有 KPI 嘛，嗯，就每天必须有多少个学员，
6: 你得上够课呀，
7: 上够课啊，课时得够，除此之外呢还得有多少个学员啊档期考过。
6: 嗯，
7: 你看毕竟这大学生学车这千元档次的学费，很大概率99%的概率可能都是家长给交的，对吧？
6: 嗯，
7: 所以驾校教练是没有办法隔空叫醒那些11点还没睡醒说了要来但结果没来练的大学生，但是谁可以呀？家长可以呀。
6: 喂，王阿姨啊，这小卢啊已经2天没有见到人了，要不您问问他最近忙啥呢？
7: 啊，是不是身体有什么问题了呀？啊，行，阿姨你帮我催催啊。好的。
6: 哎，你知道吗，现在其实是很多人会晒一些比如说在驾校教练和大学生们之间的这种碰撞出来的好笑的故事啊，
7: 挺可爱的。
6: 被叫做什么呢？叫做是放假大学生整顿驾校教练。
7: 这有一点点像00后整顿职场的感觉，就像是这个大学生学车的时候，我们刚提到那个爱玩狗尾巴草，
6: 嗯，
7: 啊，这个已经出名了。还有驾校教练在院里种的草都被薅秃了，没办法，后来从其他的地方再挖来草种上。
6: 而且人家种的草肯定是狗尾巴草，满足学员所有的需求。
7: 而且为啥呀，人家大学生学员已经可能是开玩笑啊，跟驾校底下都评论说了，没有狗尾巴草的驾校一会儿我都不想多待
6: 啊。但正经来说呢，世上是从来不存在脱离了权力关系的整顿的。
7: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挺复杂的呀。
6: 就是，能够真正整顿驾校教练的不会是清澈愚蠢的大学生，但肯定是利益吧。
7: 到最后就是 KPI 嘛。
6: 对呀，
7: 我这课时费啊，我每个月的绩效提成加上奖金。哎呀，各位大学生们，你们配合一点好吧。哎，现在已经不只是驾校的方向盘在掌握着学车的道路了，反倒是驾校的方向盘在掌握着教练的人生啊。反正大家现在在网上你去搜索相应的一些驾校学车的体验啊，你可能会看到比较两极的一些评价。
6: 嗯，
7: 有一端可能就是觉得这种不好那种不好被批评，还有一端就觉得嗯，我真的是个宝宝，
6: 我过得好爽啊。
7: 嗯，
6: 驾校还是要比家里好一些的。
7: 所以此时此刻啊，如果在听到节目的有一些这个刚好是驾校教练的朋友们，我们首先深深的向你们表示尊敬和认可，而且深深的要体谅一句，真的很辛苦，尤其是到了夏天和寒冬里教孩子们练车又气又辛苦，真的非常理解。但是有太多的孩子真的一上车的时候他是纯纯的新手小白，
6: 完全新手，
7: 他需要接触，就每个按钮是干什么用的，这油门和刹车到底哪边是在哪边，需要来好好的教学。这一点啊一定要记住，就是用车方面开车方面安全问题无小事。
6: 是，
7: 那各位下个路口见喽，
6: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来说说驾校发生那些有趣儿的事儿啊。
3: 来看看各位的评论吧，我觉得咱们已经聊了很多了，来看看大家经历的。
2: 这个学车经历真的是很丰富啊。
3: 杀狗，他的名字就是这个名字啊。
2: 好，
3: 他说考科目二的时候呢，因为自己侧方位挂了，还给后面倒库出来的考生也给堵死了，他也挂了，还给他交了补考费。当天下午教练就不让我练车了，说你去给门口看门大爷看门去吧。
2: 啊，
3: 我在那儿坐了一下午，开门关门。哦，你是坐在台子上，然后用手去点击那个仪器是吧？
2: 但是他有一个遥控，然后
3: 那
2: 个伸缩门。
3: 那你这工作挺简单的。
2: 关键是他无聊啊，他就不停的开门关门。
3: 你知道，关键我听完他这个说法之后，我觉得他后面那考生真的太惨了吧？
2: 好倒霉啊！
3: 我的命运都不能由我自己做主。
2: 虽然说教练惩罚了你，但是我觉得该呀，宝宝。
3: 惩罚的还不够，下次可以再狠一点。
2: 还有一个朋友啊，这是小猫咪，他说了，他说一脚踢开一块石头。被教练骂了一顿，考场里的一草一木都有它存在的道理。
3: 这话说得特别好，拿给现在的那些薅狗尾巴草的那些大学生们，驾校里的每一块草坪都是有它存在的目的， 你们不要薅秃了皮呀。
2: 你懂他这个梗吗？你知道为什么不让他踢这块石头吗？
3: 不懂。
2: 很有可能就是在倒方停车的过程当中，那块石头是个标记。
3: 哦，
2: 懂了吧？
3: 懂了懂了懂了。
2: 那教练是辛辛苦苦摆到那个位置的，那可是经过精密的计算的。
3: 哦，那真的是教练辛苦了，你赶紧把那块石头给人搬回来啊。
2: 还有是我还爱你摸这位朋友，他说说说口红和粉底牌子吧，然后说这个驾校啊，看到自己这个座椅后面已经是被摁上了红红的口印和这个鼻子眼的这个粉底液了。
3: 我明白，这就是那种坐在二排座的感受，可能是对方一个急刹车，然后咣一下，女孩子的
2: 整个脸就已经上去了，
3: 脸就已经印上去了。
2: 是，
3: 不过他这确实是首先防水性能不太好，再其次吧，这脱妆太严重。可以告诉我们是哪家的啊？就大家拔个草，以后不要再买了。
2: 还有 Bella， 他说了，刚上车第一天啊，教练让我练直行，让我一直直行就行了，我就听话一直往前，然后快撞上墙了，我说教练前面是墙了怎么办，他说不要怕，猛踩油门撞过去。
3: 关键是后面呢，
2: 他说我就硬着头皮往前冲，他才狂踩刹车让我滚下来。
3: 真的，我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就是教练让你打死，动不动就打死，我说教练我打死了，他说打死，我说教练我真的打死了，他说好踩油门，然后我踩油门，你往回翻呀，你这方向盘回轮啊，就一直打死原地转圈。
2: 教练你没有说呀。
3: 对啊，教练你没说，我不敢往回翻啊。
2: 我是很听教练的话的啊。
3: 对，就很尴尬，但还好我就是脸皮比较厚，也懂得跟教练调侃，所以哎，还是没有受到太多的伤害，不然我觉得我真的一万点暴击，教练真的没跟我说让我往回打。
2: 再来看看这是揪你小辫子信不信这位朋友，他说我同事和我一起练车啊，他之前开过挖掘机，第一次练科二，他直接把这个挂档的拔起来了。
3: 哥们儿，你手劲儿有点太大了吧。
2: 他说教练都傻掉了当时。
3: 不，哎，怎么说呢，有一说一吧，手劲儿是确实大，但是咱下次要不别来练了，这驾校的车总共也没几辆，
2: 回去还是挖咱的挖掘机去吧。
3: 对，太逗了，要不就找一个实力特别好的驾校啊，这样车的质量也会更好，也能扛造一些。还有一位啊，他叫张楚楚，他说教练说他还有15年退休，应该能够等到我拿到驾照。
2: 教练啊，你真的是把最好的年华都许诺给他了呀。
3: 你本应该是很开心的。
2: 对呀、
3: 啊。为什么我觉得你这个文字稍微有点不喜悦的状态呢？你应该很幸福啊，这多么美好的教练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你。
2: 教练真不容易啊。再来看一下，这是西北无舍你丫姐这位朋友，他说了，去驾校学车啊，这教练让我拉手刹，我太紧张了，拉错成这个调座椅的了，然后嗖的一声，整个人躺平了。教练愣了愣说，咋的，来度假呢？
3: 关键

0: 是还好，哎呀，还好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听到了这句话。如果说我在喝水的时候听到这句话，真的给我一口气呛过去。
1: 不是，这事儿只是在笑话里听说过，没想到真的发生在生活里了哈。
0: 哎呀，我真是该说点什么呢？再来看到意中人，他说了，我学科目二的时候不挂档就准备走，教练在下面跟别的学员说，看好了，要起飞了。张小白，你的点呢？你刚刚一本正经的看着，一本正经的跟我一起看着电脑屏幕，对着话筒，然后突然就把那个牙露到那么大，嘴张到那么大，就开始笑，
1: 该起飞了。
0: 没事，我先走了。关键是那个时候，可能站在旁边的学员会觉得，哎呀，教练，我当时害怕极了。
1: 教练也是挺不容易的，摸清了每一个学员的套路哈。
0: 嗯，挺好的，难得记得住大家的习惯。
1: 嗯，还有晚上不吃早饭这位朋友他说了，我隐约记得考科目二的那一天，有一个教练带了10个人去考试，他教大家所有的参考点都是以玻璃上的雨刮器对准路边某一个建筑物为准的。
0: 哦，我也学过这样的，真的，教练告诉我你就对准这个雨刮器上的这个扭扭。
1: 对对对对对，我也当时是被这么教过哈，结果那天下暴雨，雨刮器转的和风扇似的，10个人9个人没过。
0: 所以雨刮器这个时候要发言，看我像不像你们摇摆不定的命运。主要我也是为了你们安全上路，安全驾驶。
1: 哎，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到了我妈当时学驾照。
0: 怎么了？
1: 她是后来工作不忙的时候开始说，那我去学个驾照吧。
0: 是不是没少被骂呀？
1: 没有，他当时晚上特别认真，然后拿了个洗脸盘当方向盘，拿了笤帚当挂档，坐在书桌前特别认真的转着洗脸盘，转了半宿。
0: 这是练手感呢？
1: 不知道。
0: 张小白，你妈有点，阿姨有点太搞笑了吧？
1: 他真的
0: 就是有一种认真的、清澈的。那什么的搞笑，
1: 你能想象吗？一个中年阿姨坐在了那个书桌前，然后开着台灯，特别认真，面无表情，拿着洗脸盆，旁边放个笤帚，
0: 我能想象，
1: 然后嘴里念的是那个驾照的口诀。
0: 而且我相信，绝对不是阿姨一个人是这样的。来，不相信就站出来！此时此刻正在听到节目的朋友，家里有多少家长都是这样的，在家里狂练。还有一个啊，我们来看到什么都不想的七小姐，她说了，科二考了4遍。科三考了5遍的人在此，你还挺骄傲是吧？他说拿出来驾照之后开了3个月，除了车顶完好，整车喷漆，交警看到落泪，保险公司的人害怕，怎么回事？答应我以后别再上路了好吗？你不适合开车。
1: 别难为自己，也别难为交警和保险公司的人了好吗？
0: 真的不安全，对于道路行人来讲很大的隐患，咱以后就是马路傻傻，千万别出门了啊。
1: 嗯，是，实在想开车，咱要不去游乐场开开碰碰车。
0: 嗯，还有小魏要努力，他说当时有一个男生就是练开车直行啊，这就一开始的那个节奏。
1: 嗯，
0: 他说一直晃，教练说你把手给我撒开，他自己开的都比你开的直。真有这种情况，就是紧张的时候他真的容易晃。我之前驾校学车的时候，旁边有一个阿姨和我是一对的，阿姨开车的时候刚开始都是要走直行道的。
1: 嗯，
0: 阿姨晃，教练就说你为什么要晃，阿姨说我没晃，教练说你真的一直在晃，阿姨说我没晃啊，你这年纪这么大了你怎么还不承认呢，阿姨也很慌啊，欲哭无泪，说我真的没晃。我走过去静静地说，教练，阿姨真的没晃，她就是手抖。
1: 哎呀，你看看这驾校考驾照的时候真的是妙趣横生，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乐归乐，但是咱学驾照的时候还得认认真真学。
0: 没错，安全这件事儿一定要放在心里，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大家一定要上点心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1: 我是张小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经开区马家山社区闻讯而动，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端午假期消费成绩单来了，2026年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16:41，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随后我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应急响应启动后，全市各地各部门按照防汛应急预案要求，全面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在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今天上午，工作人员对辖区内易积水点位、低洼易涝区域进行巡查，并同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来听通讯员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1: 上午9点多，记者跟随马家山社区工作人员来到四季经典小区，工作人员三人为一组，逐一排查小区内的积水隐患，疏通排水通道，同时详细检查墙体、屋顶及周边环境安全。马家山社区工作人员高乐：
2: 这个片区是建于1996年的老小区，排水管网老旧，往年下大雨最容易积水。我们梅雨季节之前就提前准备了防汛沙袋，今天每半小时就来巡查一次，确保排水量通畅。要是发现淤堵严重，我们马上就联系市政部门疏通，不让居民出行受到影响。
1: 在世纪名门小区内，工作人员重点检查地下车库出入口排水是否通畅，有无雨水倒灌隐患，仔细查看低洼区域积水深度、路面通行状况。针对小区内低洼路段、楼道拐角等关键风险点位，社区联合物业公司实时监测积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平稳运行。镇江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季新建：
3: 夜里面有人24小时值班，再加上在低洼地区我们设置了沙袋，并且将水泵调成了自动模式，进行及时的抽水。
1: 此外，马家山社区还重新梳理了辖区独居高龄老人名单，开展分组走访。马家山社区党委副书记刘丹：
4: 一方面呢，看看老人家里面有没有这个漏雨，物资够不够；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把我们的值班电话留给老人呢，保证呢，就是有事情的话呢，可以及时找到我们社区。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安排专人紧盯这个气象的预警，加大对低洼的片区老旧楼栋的巡查频次，提前呢备好一些那个防汛物资，确保居民呢平安度过这个汛区。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1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此外，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6月18号基本持平，鸡蛋、蔬菜价格分别下降0.7%和0.3%。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前5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5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 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2024年，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今年正是收官之年。为响应号召，今天全国最大的健康 AI 应用蚂蚁阿福发起科学减重1亿斤健康行动，希望帮用户科学管理体重，守护健康。配合该行动，阿福计划补贴智能体支撑，升级 AI 功能当 AI 私教，组织健康挑战赛。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阴有时有阵雨并间止，20到26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时有阵雨并间止，20到2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妈，啥事儿这么急？
5: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嗯，
4: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5: 啊，又是假的？
4: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5: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4: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5: 哦，我知道了。
1: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
7: 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粒粮食。
6: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7: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9: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1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1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

0: 人每月呢可以享受90元的日常护理补贴。去年开始，镇江市医保局取消了这项补贴之后，目前呢对老人的切身利益呢有影响，也加大了机构的运营压力。对此呢，他反映了这个情况。我们要来连线镇江市医保中心结算科的副科长单雨婷，来了解一下目前这件事情线下处理何时的进展。单科长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关于张女士反映的问题，我们也了解到，就是线下是跟他们有做过对接，对吗？
1: 对的对的，我们这边接到了就是张女士的这个情况之后，我们马上就向阳中医保以及张女士本人就是了解了具体的情况。
0: 那么线下核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 是这样子的，就是阳中三毛福康医院呢，是我们镇江市的医保定点的一级医疗机构。那他们机构内部呢，一直有部分床位是这个护理床位。那我们这个90元，实际上它也不是一个补贴，它是我们镇江市的这个护理床位的按床日付费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我们这个按床日付费的付费标准是90元每天。那2025年8月份呢，我们的这个监管部门在现场核查的时候发现，这个机构的营业执照，它的营业范围是综合医疗服务，它是没有开展这个护理院以及护理床位的相关资质的。所以2025年9月1号起呢，我们阳中医保就暂停了这个机构护理床位的按床日付费的政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跟张女士也进行了对接，就是跟她提到的这个经营困难啊等方面的这个情况，我们呢也是建议他们通过这个合理的渠道提请这个商议研究，然后我们进行一个会商讨论，来尽快明确就是适应他们这个医疗机构的相关的医保支付方式。
0: 单科长，我跟您确认一下，就是其实这个事情的一个起点是因为这个护理资质的问题，对吗？他的一个护理院资质是否有，来决定了他是否能够有这么一个按床日付费的这个付费标准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这个90元每天的付费标准，我们的政策规定就是给我们的护理院护理机构就是来进行一个付费的。
0: 有资质的护理院或者护理机构才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费用。
1: 对的对的。
0: 那作为张女士他们医院来说的话，可能一方面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像相关的处室通过相关的渠道来反映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一个研判和研究。另外一个的话，
1: 对对对，
0: 就是我是否可以说明，就是是否可以认为啊，就是他如果说能够取得护理院的这个资质，护理机构的资质，那后面也可以正常的来付这个90元每天的费用呢？
1: 对的对的，我们也跟他讲了，就是如果说他的确拿的相关部门的说的就是给他的批文呀或者是什么，就是说他可以开展这个护理院的相关的这个，那他拿到这个批文，我们可以再经过就是商讨，说是不是这部分的东西还是按照按床日付费来走，就是我们也要跟我们的政策相适应。
0: 就是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整个这个一个流程您核实到的情况是这样。
1: 对的对的。
0: 好的，您稍等，我和您在线来回访一下张女士，因为张女士也一直在线在收听。张女士您好。
1: 好的好的。
2: 哎，主持人您好。
0: 您好，刚才呢我和市医保中心结算科的副科长单雨婷的在线的一个对话，就您之前反映的问题做了一个沟通，您在线应该也都听到了。我这边呢是想和您再核实一下，医保部门有没有和您这边线下在做对接和把情况和您做一个说明啊？
2: 有的。
0: 大概是什么时候跟您这边对接的？
2: 就是上次我反映问题之后第二天就有电话跟我沟通了。
0: 好的。那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我刚才和单科长这边沟通到两个情况，不知道您这边是不是也要跟医院这边再沟通对接一下，看看是不是来找一个渠道跟这个相关的部门，医保部门也好，或者是相关的部门也罢，做一个沟通对接，把情况来做一个说明，看看是不是下一步能有一些这个和帮助到医院也好，或者说是能够有相应的这个费用的一些支付方式的这个情况，是不是还需要做下一步的一个工作？
2: 可以的，就是我刚刚听单科长跟我讲了，就是一些政策方面，比如说我们是医院，医院应该享受那个医保的正常的这个医保基金支付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护理，他就是说我们需要取得那个护理的资质嘛，但是我们医院呢一直是以医养结合为主要经营的这个方式的。

0: 我们做这个义养已经有8年了，然后我们就是这边入住的老人呢，90%都是在中度失能以上的。然后这些老人是需要长期的护理康养的。以前就是去年在9月份之前，就是一些需要护理的老人呢，他是可以享受到这个 补贴的嘛，做一部需要他们自己负担什么床位啊，还有一些简单的治疗啊，药品啊，这些是不需要他们另外付费的。但是取消了这块之后呢，就是我们为了就是医院也要维持运营嘛，我们只是相应的象征性的收了一点，但是这个对家庭和医院来讲呢，就是很大程度上已经减少了很，就是对我们的收入啊，减少了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在这个这一方面呢就非常的困扰，就是今年我们就一直在找这一方面的这个政策嘛，看看有没有这种像我们这种义养结合性质模式的，有没有一些政策能支持我们能既做医疗又做这个康养护理。然后据我们了解到呢，就是镇江那边有一个动物医院， 他们好像是也是就是一种老年性，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医院吧，他们是的，他们也是医院的资质，但是他们是可以医保支付方式呢是可以改成是以床上付费的形式，好像他们在15年的时候就开始这样实行了，然后他们的床上付费标准呢是这个呢具体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清楚啊。
1: 这样吧，张女士，我们今天在线上呢主要是就您之前提出来的一个情况啊做了一个初步的反馈，我想这个工作这个问题其实后续线下其实还有一些事情要做，包括医院这边可能我们医保部门也要再做一些对接沟通。今天的事情尚可长呢，就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核实到的情况先做了一个反馈，当然您提到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医院的一些情况啊，可能我们线下呢再做一些了解
0: 之后我们再看看是不是有共通之处，是不是有可行之法，您看可以吗？是的，就是我们也在找这种就是能依法就是符合他们的政策，也能符合我们实际情况的这种嘛，就是所以我们也要参考其他医院可能有一些特殊的那个支付方式啊，包括我们这边的灞桥医院啊也是的，就跟我们做的模式是一样的，我就想能不能就是实地过来考察一下。
2: 然后呢我们可以参照他们的这些支付方式呢，然后给予我们一些改革或者政策上的支持。
1: 这个单科长，刚才张女士提到就是我们线下是不是能够实地的来看一下，或者说来这个对接沟通一下，这个是不是可以跟阳中医保？这个肯定的，这个我们后面肯定会跟阳中医保对接，就针对他们医院的这个情况。因为我刚刚在回复里面也讲了，就是我们要实地研究，包括根据他医院的实际情况
2: 情况，那我们来再来讨论确定他们医院以一种什么医保支付方式进行支付。
1: 是的，这个实地考察实地这个调查研究研判很重要。张女士，您这边也耐心等待，山科长这边的工作推进，山科长我们到时候也请记者和您这边保持沟通，如果说这个事情线下有一些推进或者进展的话，到时候您给我们再反馈一下，我们再了解一下情况好吗？
3: 好的，没问题。好的，张女士，您这边有什么信息或者需要对接反馈的，跟山科长这边我们及时沟通好。如果说有需要的话，也跟我们记者再把这个进展对接一下，反馈一下好吗？好的，谢谢。
1: 好的，感谢二位今天呢线上因为时间关系，请二位说到这里，再见。
0: 好好好，
1: 再见。
0: 好。
1: 听铃声，鸡鸣智，解铭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刘女士反映的问题。刘女士的户籍呢是在镇江，但是呢现在长期在河北的保定生活，办理这个异地长期就医备案的时候呢，她发现这个需要每年都前往镇江市的医保经办机构啊去提交一个暂住证，然后呢就是要导致她每年要往返于镇江和河北的保定，十分不方便。她的咨询或者说她的疑问呢是能否简化相关的流程。 对此呢，我们来先来接通，镇江市医保结算中心医保中心结算科的工作人员杨若涵，来请他介绍一下他这边核实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杨若涵，你好。
4: 哎，您好。
1: 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我想和您了解一下。 关于刘女士反映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她需要每年往返一次提供这个暂住证，您这边了解到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0: 其实根据江苏省2024年56号文的规定，它是长期异地居住人员备案有效期应与参保人提供的认定材料有效期保持一致的。不是说我们就是说要要求他每年提供，是他居住证的有效期是一年。其实可以，就是我们建议刘女士呢，她可以尝试联系一下她就医的派出所，看看是否可以适当延长她居住证的有效期。我们是根据她居住证的有效期去给她办的。她如果居住证的有效期是3年，那我们可以给她备3年。如果是5年，我们可以给她备5年。
1: 哦，原来这个事情的一个落脚点，或者说它的一个依据是根据这个居住证的时长。
0: 对，是根据参保人提供的认定材料的时长来决定的。
1: 哦，这个医保方面对此没有这种时长的一个规定，而是说他居住证能够确保多长时间，我们就能够给他这个认定多长时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对，我们其实不是说要一定要他一年回来一次，主要是他提供的材料它的有效期只有一年。有关于刘女士说是两头跑的话，其实我们是建议可以通过线上，像江苏医保云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都是可以做线上备案的，不需要就是说参保人就是到现场来办，他在线上就可以办。
1: 就是他取得这个居住证，哪怕是只有一年的这个居住证，他也可以在这个云上，就是 APP 上来办理这种异地就医的备案。
0: 是的。
1: 哎呦，那看来刘女士应该是不知道这么一个信息啊，可能这个渠道她对此还不太了解。那么刚才您讲到的两个信息的一个关键点，有没有跟刘女士再反馈给她，或者是告知给她，让她
0: 已经告知给她了，
1: 方便她办理这个相关的业务，告知给她了是吗？好的，
0: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线上正好刘女士的电话也进来了，我们正好和您一起来回访一下她，来看一下她这边是否还有一些其他的疑问。
2: 对，
0: 因为好的，
1: 刘女士您好。
2: 你好，
1: 你好，我听到
2: 给大家行礼了。首先为航空热线、医保领导、镇江我们这个文明城市点赞。
1: 感谢您。
2: 我呢，就是说刚才这情况都说了。我呢，因为在河北保定，到镇江坐车这不方便。现在呢是 K372次车吧，原来在镇江停。K234在镇江停，现在都不停了。我要坐这个车呢，要直接到南京去坐。到了南京坐，到石家庄，我再换车到保定。以前有一个车是51次车，从上海发车，直接到保定。我从镇江可以上，方便。现在都不方便了。因为我家里河北保定还有一个90多岁的老母亲需要我护理。所以我这个事情很复杂。对，谢谢你们。
1: 不客气。刘女士，这样的话能够联系对接好，就没问题了。我们今天主要和您确认一下，这块确实是没有问题了。当然后续
2: 我联系了，医保也对接了。航空那个热线的记者也给我对接了，谢谢你们。
1: 好的，好的，不客气，没问题就行。那我们今天线上先和您说到这里，好吗？
2: 好，
1: 再见啊，来。好。杨若涵，看来刘女士的问题应该是顺利的解决了。当然，如果说她线下还有其他疑问的话，也可以跟您这边再做咨询和对接，对吗？
0: 对的，对的。
1: 哎，好，没问题。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疑问想跟您再做一个线上的交流和沟通。依然是一个异地就医的问题。办理了这个异地就医之后啊，有听众来咨询，就是他的这个就像刚才刘女士所提到的，是不是有这个异地就医办理之后有没有有效期？因为我们当时在线上，这个6月17号啊，当时是请示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医疗保险结算管理科的科长张毅呢，做了在线答复。他当时提到呢，就是长期异地居住人员的有效期是一年，临时外出就医人员的备案有效期呢是6到12个月。那么这个除了当事人自己去掌握有效期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渠道可以查询到自己的有效期到哪里了？有没有到期？这块的话，可能跟刚才的这个问题有些类似啊，杨若涵，是不是有一些可以给到听众和网友的一个回复，或者说再做进一步的介绍呢？
0: 就像我刚刚讲的那几种备案渠道，其实都是可以查的。或者呢，就是参保人如果说就是线上操作他有一些困难，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12393医保服务热线。也可以直接打电话问，都行。
1: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可能拨打12393这个电话来查询来询问，这个可能是最直观的最直接的。
0: 对对，如果就是参谋人他线上他咨询查询的时候他觉得有些困难了，考虑到有些参谋人年纪比较大了，那他就可以拨打12393服务热线。
1: 这个是一个最直观最直接的一个平台一个渠道。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可以通过江苏的医保云还有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这两个 APP 手机的 APP 应用来查询，这个也都是可以的，对吗？
0: 对对对。
1: 好的好的。那么今天的话应该说我们把包括刘女士和其他网友听众咨询的疑问在线上呢做了这个回复和介绍。那么杨若涵，如果说后续线下有其他进一步的疑问的话，到时候我们请记者再和您这边联系对接，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3: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刘先生反映的问题。刘先生反映啊，这个市区呢有很多药店，药店里面除了药品之外呢，还有医疗器械，还有保健品，还有日用品这些销售。那么哪些商品是可以用医保卡来结算的？在标志标注方面有没有统一的规范要求？关于这个问题呢，在6月17号镇江市医疗保障局上线的直播节目当中，市医保局的副局长石小祥介绍了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商品的一些种类，药店呢确实需要在价签上面将此信息呢标注清楚。目前这个问题的一个处理情况，我们来连线记者张坤来了解一下。张坤你好。
4: 主持人你好。确实对于这个问题，近期我也到多家药店进行了采访。那么可以看到有一些药店确实会在这个价格标签上标注医保的字样。但是有一款这个电子血压仪，当时标签上是没有注明有医保的字样，但是经过询问之后，那么店员告知是可以使用医保结算的。那么还有一些药店呢会在货架上整体会注明一个非医保结算区类似的这样一个字样，但是货架上呢也会张贴一些广告纸，有一些字体，比如说非医保的这样一些关键性的字体容易被遮挡住，被遮挡住之后就会造成一个误导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些药店呢在价格标签上确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医保结算的信息，所以说总体来看的话就是整个的信息标注不是那么的完善的。
1: 有一定的不清晰不完善，有一些模糊的一些情况在。那么对于刘先生反映的问题，以及我们节目组记者在现场线下我们到药店去采访的一些情况结合来看，我们今天要来连线的是市医保局医药服务处的处长薛梅，请他呢来介绍一下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处理情况。薛处长您好。
5: 你好，
1: 你好。刚才我们介绍了刘先生反映的问题背景，也请记者张坤呢把他线下采访到的情况做了一个介绍，相信您都在线上都听到了。那么我们想和您了解一下，目前对于这一块这个医保结算啊是不是可以使用，这块有没有这些明确的规定，或者说有没有要求这种具体的标注方式呢？
5: 好的。那么根据我们镇江市医保定点零售药店服务协议的管理规定，那么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应当按照药械经营法规的要求，将药械和其他商品实行一个分区分类管理，并且呢对所售的药品设立明确的医保类别标识。那么也就是说，一方面呢药店应当要严格区分药品啊、医疗器械与保健品、日用品这些非医保商品，它要实行一个分区摆放、分类经营，做到一个品类的界限清晰，经营规范有序。那么另一方面呢，要对照我们医保药品目录，对店内可以使用医保卡进行结算的药品设置一个明确的医保标识啊，上面要标注好这个是医保甲类还是乙类，方便我们群众进行一个识别进行消费。那么针对记者反映的，就是我们部分的定点药店 存在一个标识缺失以及标注不清晰啊，包括分区不规范这样的问题。
1: 嗯，
5: 我们医保部门也是高度重视，在第一时间部署了专项的一个整改。那么也督促我们各级的医保这个经办机构强化定点药店的一个协议管理，同步开展了这个抽查检查，对这些标识不规范、分区不到位的药店进行一个督促限期整改，那么确保定点药店能够严格落实我们医保标识和分区管理的要求。
1: 好的，
5: 对，
1: 邱处长，通过您刚才的回复和介绍，应该说很明确地回答了刘先生反映的问题，就是这个是有统一的规范要求的，并且我们在日常的巡查巡检过程中也在要求这个定点医院做好这个相应的一些标志和这个提示标注，让前来购药的也好，或者是来购买药械的这个人员也好，能够比较明确清晰的看到了解到这个相关的信息，这个是很明确的。
5: 对，
1: 那我想和您了解一下，徐处长，就是像这类情况的话，我们如果说在日常巡查巡检中发现了这个情况，一般主要或者说目前能有的一些手段是什么呢？就是提醒告知，要求他这个做整改，是吗？
5: 对，我们目前就是如果有发现这样的问题呢，我们是在日常巡查中来提醒他进行这个即刻的整改。对，
1: 好的，那么我想关于这个情况的话，可能目前我们所掌握的一些信息，比如说我们刚才所发现的哪些可能有个别的一些定点医院药店他没有做好或者说做到位这种规范标志的，到时候标注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到时候请记者在有必要的话再跟您做一个对接，把信息提供给您，方便我们医保部门线下再做工作，好吗？
5: 好的，好的，好，
1: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线上呢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5: 好，再见。
3: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听名声，集名智，解名难，聚明星，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耿女士反映的问题。耿女士呢，长期在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的医保窗口办理二次报销，那每次这个工作人员啊，都会要求她提供医保卡的复印件来办理这个二次报销，而在医院的办公室里面去复印的时候呢，每次的收费呢是5毛钱，她耿女士认为这个价格呢是比较高的，比一般的文印店都要贵了。结束之后呢，6月17号，节目组记者呢也到了江大附院进行采访。那这个在入出院中心对面的办公室呢，确实是有这么一个有偿复印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地方。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呢也表示，这个确实是收费，但是收费呢是3毛钱一张，并非是5毛钱。办公室的桌面上呢是有收款码的，这个扫码之后呢，我们也确认这个收款方呢是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对于这个收费的问题，包括这个复印的一些情况啊，我们来接通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门诊部的主任朱贝，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核实到的处理的一个进展。朱主任您好。
6: 好，主持人好。
1: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关于耿女士反映的这个情况，您这边是否有做线下的核实？核实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6: 关于那个耿女士反映的那个情况，她说复印是5毛钱。我们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就一直就规范了这个收费，这个就是复印的收费。A4 纸的规格呢，我们是3毛钱一张。这个也是根据就是我们找到的文件，当时我们收费的时候也是要找依据嘛，我们也是根据书架费2002年368号文件，它上面就规定，就是如果患者自愿申请为其复印病历资料，我们呢可以收取这个就是复印的工本费，然后就是 A4 纸的规格，就是每张0.3元，然后复印费医院可以出具正规的收费票据。然后关于耿女士反映的，她说3月份在我们医院当时是说收了5毛钱，然后我们也很重视，然后我就去了我们财务部门，我们去调了数据，确实发现有全是3毛的，要不就是6毛人家2张，要不就是3毛的，就是没发现有一笔费用是5毛，然后我们也很奇怪。 不知道这笔费用是不是就是耿女士的。然后呢，我在想是不是就是我们在沟通交流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说了三毛，会不会耿女士输的时候会输错，输了五毛？因为我们工作人员很忙，一般病人，他在微信扫码以后付了费，我们也不去，一般都不去核实的。病人说交了，哦，我们就交了。所以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是他我们说错了呢，还是耿女士她听错了，或者是她手误输错了，这个具体就可能我想可能是这几个方面的一个情况。
1: 哦，朱主任，我这边主要是和您要确认或者了解一下，就是我们提供这个有偿的复印服务，包括这个要求这个当事人就是这个提供这个医保卡的复印件复印，从来没有说是一定要在医院里面来复印才能够使用，这个是很明确是没有的。
6: 对，我们这个是我们也是为了给病人提供方便，
1: 只是说有这么一个方便的渠道，方便病人在这边，
6: 对对对对，
1: 就是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在我们这边。如果说病人或者患者家属他自己有从其他部门，比如说他家里有条件的，或者说在外面比较方便顺手把它复印好了带过来，这个也是
6: 一样的，
1: 没有问题的，
6: 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
1: 作为院方来讲，我们只是开通一个方便的渠道，然后这个
6: 就是
1: 这个收费也是很有依据的，也是很明确的。
6: 啊，对对对对对。
1: 哦，好的，那。从您这个核实的他的这个付费的记录来看的话，可能是这个五毛钱，也许是当时在输入这个金额的时候有一个就输错了，或者是也有可能没有搞清楚到底是多少钱，导致了付了一个五毛钱在里面。
6: 对，确实查到一笔，我们也去查了嘛，确实查到有一笔，我们也很奇怪。
1: 那朱主任，这个费用啊，其实三毛一张，这个费用现在有没有把它用一个更加清晰明确这个显著的一个标示标志或者是一个说明把它张贴出来公示出来，让大家能够知道？
6: 公示出来了，我们现在直接就在复印机的上方我们就做了一个公示。
1: 哦，就是你来复印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个收费的具体的一个信息。
6: 哎，对对对对对，
1: 哦，好的，那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了。我们朱主任您稍等，我们来回访一下耿女士，她正好也在线，我们来和她做一个线上的一个通话。
6: 好的。
1: 耿女士您好。
7: 哎，您好。
1: 您好，您的电话呢也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刚才呢，我和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门诊部的主任朱贝呢，在线上做了一个沟通和交流，应该说把您之前所反映的这个收费的情况呢，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您当时去缴费的时候，那个五毛钱也好，还是三毛钱也罢，是您自己手机上自己手动输入的，是吗？
7: 是他们。复印了以后，叫我提供了一个二维码嘛，就是微信啊，还是支付宝啊，然后他叫扫一扫嘛，因为现在一般的人都不带现金嘛，身上，
1: 是。您当时扫的时候，您有没有输入金额，或者说是在付费的时候问一下当时的这个工作人员多少钱？
7: 问了，因为当时他是五毛钱，我还说了一句的，我说你们家比外面的贵一点嘛，外面只有三毛哎，他也没有声响，那个意思嘛，就是这五毛吧，五毛嘛就五毛吧，反正五毛三毛也就相差两毛钱，我就是感觉到就是，有这个医保要求，然后要我们，再复印件，但是因为之前是没有的，是过了年以后才开始的，所以很。措手不及，那么他们医院能提供，给我们到对过，就是他们医保报销的对过，他说你到对过去，他就有复印件，因为他们医保没有像那个，医保中心有这个复印的这个条件嘛，只能到，对过啦，或者就是刚刚您说的，到外面去复印，但是医院还是提供了，感觉到还是。有点方便，就是当时我就觉得，哎呀，这个钱很贵的。我还后来我交钱的，我交复印件，我还跟他们医保说的，我说他这个对过的这个钱收的比外面还贵一点的，
1: 刘女士，这个我刚才呢也明确了一下，其实这个费用一直收的是3毛，可能不排除啊，当然您说的这个情况不排除有当时工作人员和您沟通的时候没有说清楚，或者说对于您缴的这个费用啊没有做到一个及时的关注这块的话，我们同样的今天线上呢我们交办给朱贝主任，请朱主任我们线下再把这些情况做一些这个对接和了解，避免这类情况，就是耿女士遇到的这个事情再次发生。当然我们今天线上很明确的告知耿女士，这个收费是3毛一次，如果您下次去复印的话肯定是收费，肯定是这样的一个收费，这个是没问题的，好吗？
7: 哦，好的好的，因为他收费5毛嘛，后来我就在，因为他要求每次都有，所以我就那个医保的窗口的还跟我说，他说你可以在外面复印啊，你复印带过来，我所以在外面也又复印了好多张的。
1: 这个是个办法。
7: 因为后来反映了以后，他们医院还是比较及时的，把这个事情重新规定了嘛，就是第一次需要，以后就不需要再提供了。所以我家里面虽然一下子复印了不少张，但是还放在那里，就以后留着备用吧。
1: 对对对。对，这个万一以后还有需要的，当然耿女士通过您今天这样一个问题的一个反应，我们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的相关的工作有了一定的推进和这个进展，当然也非常感谢朱主任在线上呢做了一个回复，后续的话呢耿女士我们这边反正也保持沟通，如果有什么需要再做对接的，一方面跟院方，一方面也可以跟我们节目组记者做好一个对接，好吗？
7: 好的，谢谢。
1: 好的，朱主任也感谢您在线上的回复，线下如果说还有其他疑问需要沟通再做协调处理的，到时候我们请记者和您联系，好吗？
7: 好的好的，
1: 好的，感谢二位，先和两位说到这里，再见。
7: 好，再见。好的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刘先生反映的情况。刘先生说啊，他近两年呢做了2次手术，这个想知道自己手术报销的比例呢是否符合医保相关的规定。另外呢他还想咨询，因为他现在呢目前是这个重残的一个情况，生活比较困难，是否还有其他途径的一些帮扶和补助。上线节目中呢我们是请市医保局待遇处的处长罗宁做了相关的一些介绍，对于这个政策方面啊做了面上的一些对接。同时呢罗处长也表示线下呢要和刘先生呢要仔细的沟通，详细了解他这个报销的一些费用的一些情况，这个资金的一些这个信息，然后呢才能给出详细的回复。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连线罗宁处长，了解一下线下对接的情况。罗处长您好。
8: 您好主持人，您好。
1: 您好，我想和您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线上其实是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很明确的回复的，就是要跟刘先生线下对接，线下有没有跟他对接，目前核实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8: 好的，是这样，上周吧，就是参加节目以后在线上听到刘先生他的一些反馈，因为当时呢他提供的一些他个人的信息呢不是太全面，而且我觉得在工作场合他一些有关的信息也不适合太过度的暴露，所以呢根据节目组提供的电话号码呢，我在节目后第一时间就和他保持了去联系上了，然后跟刘先生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了解他的刘先生的每一笔的病情以及报销的比例。后来根据我们的就是分析，应该来说就是说刘先生在治疗这块，不管是在医保的报销比例上，还在最后的报销的费用上，都是符合相关规定的。当时我们也和刘先生就是具体的来进行上就是告知。那么刘先生主要的情况呢，后来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也有所的感觉啊，就是他主要他是十几年的低保的，就镇江市最低保障的对象，但是呢恰恰在去年由于他夫人就是可能的工资情况呢稍微提高，当然这个情况可能是民政或其他的部门根据他们的规定啊，就取消了他的这个救助对象的标识。那么众所周知的，因为我们国家呢最医疗保障当中的最低保障对象呢是非常的报销比例高，那么恰恰在去年他正好又在相当于2次肾肿瘤的手术费用比较高，达到几万块钱，所以呢那么跟原来他十几年就在去年之前的十几年都享受救助标识救助待遇，那应该说报销非常大。 然后呢，刘医生了解这个情况以后呢，我呢就从我的因为医保这块呢，他的报销比例是非常合适的，但是我从平常工作情况呢，我建议他呢再向就是他所在的户口所在的街道呢，反映一下这样的问题，因为在据我了解呢，救助当中呢还有临救，就临时救助，除了常年的这种以外，还有临时因为当年的好比因病造成的家里经济情况这种情况，向街道再进行反映，我相信他们户口所在的街道社区，包括在网上的民政，就会根据相关的规定给予他一定的补助，这么一个情况，
1: 罗处长，通过您刚才的一个介绍和反馈，我想主要是您这边应该是做了两块，或者说做了三块工作。当然第一块就是和刘先生这边是否有跟他把这个医疗的费用啊做一个核算，把相关的报销的比例跟他做一个这个介绍，告知他就是目前的这个报销比例是没有问题的。
8: 对对，
1: 这个很明确跟他讲过了，对吗？
8: 对对对，而且他表示能接受，刘先生还是比较虽然。他还是比较他了，其实他对相关的政策呢，他还是比较了解的，因为费用比较大，而且是去年，他实际上他来过医保部门，但是呢，因为涉及到费用，确实是他个人自费跟以前比，他确实太大了，所以呢，他想再获得一些帮助或者补贴之类的。
1: 哦，那这个其实就涉及到了他的另外一个这个低保待遇的一个身份的问题。
8: 对，
1: 这一块的话可能一方面不是医保部门的一个职能范围内的，另外一个的话具体的对接可能要跟属地的街道或者是要跟民政部门来做一些这个沟通。
8: 我们跟刘先生谈了非常，就是也因为不管是你们节目的要求还是我们本身工作的要求，就跟他谈的也比较细啊。他去年他夫人工资从一个2000多涨到3100，恰恰是这几百块钱的上涨幅度来导致了他这个救助的标识的取消。所以我们也觉得就是这个确实蛮跟他的肾肿瘤手术高度重合在一起，所以对他的个人自那个费用负担啊，是一个很重的一种感觉。
1: 是他这个一前一后的这个落差肯定是比较大的，所以刘先生他肯定感觉到了这个费用上面给他生活造成了相当的一个压力，所以说来求助于我们节目组。当然我们节目组如实的把他的问题反映到您这边，您也是目前来看是尽可能尽所能帮助他来做一些这个渠道上的一些了解，包括一些政策上的一些解读。这个目前给他的一个建议是可以跟属地的街道社区咨询一下，反映一下。有没有这个临时救助？您说的临救，
8: 对对对，一个临时救助，因为在我们就是政府的就是社会保障的情况下，除医疗方面的救助呢，除了有就是像我刚刚前面说的对，就几类对就的最比较强的这种保障以外，还有一个临救，就是说当某个年度处于这种状态的这种就是没达到最低保障，但是呢经济确实属于困难的，那么这种人员如果碰到这种像这种大病的费用，而且跟本人的这种支付比较高的，所以呢他可以向街道进行申请，那么街道呢也会根据相应的规定来进行补助。据我了解呢，街道给他也补助了一部分，但是我感觉如果刘先生去，因为街道也要根据他的一些工作的标准来评价来评估。
1: 好的，罗处长，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线上先和您暂时沟通到这里。这个问题的话，其实目前来看还有进一步的一个空间，看看是不是能够再做一些尝试吧，好吗？
8: 好的，
1: 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
8: 好，再见，主持人。
1: 再见。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3: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9: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0: 挂掉。
9: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1: 删除。
12: 删除。
9: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2: 不信。
9: 来源不明的链接，
11: 不点。
9: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1: 不说。
9: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
10: 骗子无处遁形。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
1: 每小时刷新资讯。 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迎战强降雨，市排水管理处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全力护航城市平稳度汛。我国梅雨季节全面开启。第九届进博会座谈会在挪威奥斯陆举办，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强降雨来袭，市排水管理处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全员下沉一线，分片全域巡查，抓实点位值守、积水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城市平稳度汛。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上午10点，记者在学府路和智慧大道交叉口看到巡检人员身着反光防汛工作服，头戴防雨帽，手持铁耙、铁锹等清淤工具，逐一查看沿路雨水壁子排水状态，将淤积的落叶、泥沙清掏捡拾。市排水管理处管线养护所副所长傅军介绍，这一交叉口是两条主干道的低洼点，往年积水较为严重，今年汛期来临前，他们对排水管道进行了专项改造，
2: 进行那个管道的增径处理，原来它是小口径，现在改为大口径开挖管道，600增到800，排水这个流量变大了，积水情况得到改善，情况较好。
1: 受降雨影响，市区关山路、大西路、山巷广场、塔山路、中宁路、金江路交叉口等路段出现少量积水，凤凰山路、雨山路等地出现污水，
2: 道路的低洼点都有专门的防汛员进行布控，雨水口进行清理树叶杂物，对积水点进行了雨水口的打开，增加它的流水速度，全市的积水情况点位较多，但是呢，我们都是第一时间进行了处理，积水时间不是特别长，目前没有较大明显的积水的上报情况。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

0: 次会议，继续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等。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今年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进入梅雨期，均较常年偏晚，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较常年偏早。预计今年江南地区梅雨量较常年偏多，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梅雨量接近常年。预计入梅后，这些地区强对流天气活跃，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龙卷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将频繁发生。据介绍，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我国局地强降雨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有增加趋势，极端性更强，建议做好大中小河流防汛以及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防范工作。据西安公安微信公众号消息，世界杯赛事火热进行期间，各类涉赛网络赌博乱象随之滋生，为严厉打击涉赌违法犯罪，净化社会治安环境，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分局快速出击，连夜攻坚，仅用19小时成功破获一起依托体育赛事的网络赌博案件，一举抓获7名涉案嫌疑人，斩断涉案流水10万多元的赌博利益链条。经彻查，该团伙利用多场世界杯赛事设置各类赌博项目，诱导网民投注，并通过抽头方式非法获利，累计涉案流水达10万多元。目前7名涉案人员因涉嫌开设赌场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涉案资金追缴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国际方面，最近第九届进博会座谈会在挪威奥斯陆举办，约40家挪威企业和机构代表参会。出席座谈会的挪威人士表示，挪威各界十分看重对华经贸合作。进博会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为挪威企业推介优质产品、前沿技术与专业服务，深耕中国市场开辟了务实高效路径。挪威将持续汇聚资源，积极动员挪威各类企业参与进博会，进一步拉紧中挪互动纽带，提升双边贸易合作质效。一项于当地时间21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这项民意调查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于6月17号至20号联合进行，共3644名受访者。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阴有时有阵雨并间止，20到26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时有阵雨并间止，20到26度。希望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收到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 文明。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收音机前正在赶路发呆又或者是正在享受独处时光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伴随着六月徐徐升温的暖风，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如约而至了。刚刚落幕的高考也为无数少年的青葱岁月画上了阶段性的句号。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每一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暖暖的风当中传来了栀子花、茉莉花的香味，然后就会一下子思绪被拉回到青春的时刻。那考场落笔收卷，教室收拾行囊，离别不舍，还有奔赴前路的期许，都会交织在整个盛夏当中。总有那么几首老歌藏着一代人的校园回忆，听见前奏的时候，就会瞬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试卷，还有结伴追逐晚霞的少年时光。前两天有一天大风天在下雨，我还跟朋友聊到说，只有成年人会觉得下雨之后会给路途带来不便，上下班可能会稍稍的堵车一些，但是好像少年时期每一次到了这样的天气的时候特别的兴奋，然后躲在教室里面写卷子呀，然后上课的时候反而会有一种安全感啊。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咱们也顺着六月毕业的一个温柔氛围，用怀旧金曲回望青春，也送给即将挥手告别校园要奔赴崭新人生的每一位毕业生。那接下来我们就让音乐响起，一同在旋律里重温滚烫的青春。第一首歌来自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

这首歌来自可米小子，是一首唱给朋友的歌。那当时正值青春的80后90后们，不知道听到这首歌有没有感受到浓烈的怀旧青春气息呢？ 在2001年的时候，流星花园火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成功的捧红了F4，成为了风靡亚洲的现象级男团。而他的经纪公司呢，就叫做可米睿智。所以尝到这个甜头之后，他们在第二年就立刻打造了第二个男团，其实就是想复制F4的成功。 但是时至今日，到了2026年，就已经清晰可见了F4还在红火着，但是可米小子已经不知所踪了。但是呢，他们至少给青春时代的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首美好的歌曲。每一次听到的时候，真的脑海中都会有自己上初中、上高中的那个样子哈。当然了，在那个时候印象更深刻的就是放学的时候，每一次放学都要等上自己的小伙伴一起回家。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高二要分 分班嘛，分班之后呢，高一的好朋友就会分到不同的班级。那个时候晚自习下了课之后，都会在走廊或者是在学校门口等着自己的好闺蜜们，然后一起骑着自行车回家。 回家的路上会有咕咕叫的肚子，然后路边会有很香很香的烧烤味儿，又会有一段呢会混杂着晚风的那种花香，真的这些都是青春当中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分享这首好歌，来自周杰伦杨瑞带的《等你下课》。

高考的前夕，我们总是盼着快一点毕业，可是真正的走出校门才明白，那个趴在窗台等人下课的盛夏就再也回不去了。恰逢毕业季，无数考生告别教室，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心意，连同着三年寒窗的汗水定格在了六月，所以也让我们把年少遗憾留在校园，带着期许奔赴人生的前路。当然听完了青涩的歌曲啊，接下来这一首老狼的《同桌的你》就瞬间会把思绪拉回到课桌相连的同窗岁月。当然后来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开始单人独坐啊，但是想起同座位，我想每个人心里面应该都会有一个记忆深刻的人吧。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来自老狼的《同桌的你》。

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也伴随着六月的毕业季，和大家聊一聊青春时光里那些记忆深刻的歌曲。刚刚听到的这首老狼的《同桌的你》，每一次听到感觉已经漫步在了大树很高的校园当中，然后那个阳光会透着树叶层层叠叠的折射下来，然后路边会有男同学骑着自行车过去，又或者是女生们结伴要去买水果，要去上课。多年之后，你是不是还能想起自己毕业的最后一天做了什么呢？我记得高中高考之后的最后一天，我们拿着那个高考的成绩单回家，但是那一天已经有很多同学把头发染了，头发烫了，甚至第一次尝试穿了高跟鞋。大学毕业的最后一天，因为大学的同学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嘛，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那一天一别可能就是一辈子了，所以那一天大家哭得稀里哗啦，然后在学校门口接大家去机场去车站的出租车司机师傅们也都一直在那说，哎呀不要哭了呀，以后还可以见面的，印象很深刻。然后当时我在南京嘛，我从南京回来的高铁上，我在那个厕所里面突然变成了自己一个人的时刻，我就开始大哭大哭，出来之后发现旁边都是在哭的毕业生们，就大家拿着行李突然不知道是离开了熟悉的校园生活，为自己的未来而忐忑，还是离开了亲爱的同学，为这份感情而伤感，又或者是面对未来未知的人生，有一点期许，有一点担心。所以过了很多年之后，想起那一天，我还是能够感同身受那一天青春里的自己。所以有时候这样青春的歌曲真的可以帮我们无时无刻的随时随地的想起青春的模样，也愿大家纵使山水相隔，也能够记得同桌陪伴，记得同学陪伴的滚烫年华，带着同窗的祝福奔赴人生的每一程山海。当然啦，在青春当中，除了同学同桌之外，还有一个亦敌亦友的人，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告别同窗情谊，听妈妈的话，把视线从校园拉回默默守候的家人。在高考的背后，除了埋头苦学的学子，还有日夜操劳的父母。整个备考周期啊，妈妈会早起准备三餐，深夜等候下晚自习回家的孩子，默默地包揽所有的琐碎，只为了让大家安心地冲刺。年少备考的时候，总是会嫌父母很唠叨，然后厌烦，一遍遍地叮嘱学习。等到走出考场毕业离校的时候，尤其是独自在外求学，才会读懂藏在唠叨里面的牵挂。所以周杰伦呢写下这一首歌，也是感念父母的养育陪伴，也劝诫年少的我们要体谅亲情。六月毕业，既是学业阶段性的收尾，也是孩子迈向独立的起点。告别校园的同时，别忘了回头看一看身后默默付出的家人。那即将奔赴大学的毕业生，往后呢，要多抽时间去陪伴家人，把年少不懂的感恩化作往后日常里面细碎的陪伴。接下来，我们就放缓心绪，在《爱的代价》温柔的曲调当中，也和大家聊一聊属于自己大学毕业的记忆啊。这首歌其实对我而言也是挺特殊的，就当年大学毕业晚会的压轴的一个曲目。晚会临近尾声的时候，热闹渐渐的散去，平日里面严肃的专业课老师、辅导员一起走上了舞台，没有精致的编排，然后就肩并肩地唱了这一首《爱的代价》。当时我们坐在台下，听到那个歌词就情绪瞬间的翻涌，四年朝夕相伴的画面扑面而来，就一瞬间有点百感交集。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首歌分别想起的是人生当中的哪一幕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李宗盛《爱的代价》。

晃多年，每当前奏响起，依旧会瞬间拉回到那个盛夏的夜晚。那长大之后也慢慢地读懂了歌词，原来成长的代价就是一次一次和校园、和师长、和挚友去挥手告别。也把这首歌呢唱给刚走出校园的毕业生们，感恩大学路上引路的师长，带着校园里面的收获的温暖还有教诲，从容奔赴往后的人生。当然在镇江有很多江大、江科大等等一些学校的学子们也将离开这座城市了，也希望在往后的日子里面你们可以多回镇江来看一看。感谢你们把青春年少的时光留在了这一座城市，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活力。接下来听到光良和曹格的这一首《少年》。

0: 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六月的热浪裹挟着栀子花香，高考落幕，毕业钟声响起，又一届学子收拾书本告别了校园。试卷叠起的日夜，课间打闹的朝夕，和家人之间细碎的牵挂，全都浓缩在一首首老歌当中。本期节目伴随着十首青春金曲，回望我们滚烫的学生时代，聊一聊考场与离别，懵懂与成长。接下来听到何炅的这一首《栀子花开》。

六月恰逢栀子花盛放，何炅的《栀子花开》堪称是毕业季专属的背景歌曲了。洁白芬芳的栀子花恰好对应了干净纯粹的校园青春，花开之时便是离别之日。那校园小路旁的栀子花树也见证着三年的寒窗，见证着考前的挑灯夜读，也见证着毕业时的相拥落泪。 从前总在栀子花下聊天散步，转眼就要挥手告别母校。那这首歌轻快又带着淡淡的离愁，很多学校的毕业典礼上面都会一起去唱这一首歌啊，也是祝愿本届的毕业生带着栀子花的美好寓意前程繁花似锦，在新的旅途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接下来听到的这首依旧是 老青春人们，也就是80后甚至70后听到的一首歌了，来自林志颖的《17岁的雨季》。

栀子花的余香还未散去，林志颖十七岁的雨季带我们重回到了十七岁的青葱年华。那十七岁呢，正是备战高考的年纪，懵懂青涩，怀揣着天马行空的梦想，一边呢被试卷困扰着，一边呢

悄悄地畅想着大学的生活啊，雨季呢就是这样，既有绵绵阴雨的烦恼，也有雨后晴空的惊喜。正如高三的岁月有模考失利的低落，但是也有突破瓶颈的欣喜啊。那十七岁的烦恼很小，无非就是考试有意，还有懵懂的心事，但是却是以后再也复刻不了的时光。每年的六月，一批批的学子告别十七岁，告别高三，迈入到成年人的世界。 岁月匆匆，当年哼着这些歌的少年早已经慢慢的长大了，也希望每一个人无论是不是在青春的雨季花季中，我们都能够不惧前路风雨，稳步前行。接下来让我们欢快一点，听到郭采洁的这一首《我的未来是》。

0: 节目的尾声，郭采洁《我的未来》是为整场毕业季的曲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前面几首歌是回望了同桌亲情、年少遗憾，而这一首歌呢，是写给毕业生奔赴未来的宣言。高考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通往广阔世界的起点。告别了校园，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未来由自己亲手去书写。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1: 每次我想感动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北汽麦格纳全力推进精品研发攻坚，以实干实绩奋力冲刺双过半；台风米克拉加强为强台风级，我国部分海域阵风可达10到11级；端午期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超2亿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二季度是夯实全年经济增长底盘的黄金窗口期，更是冲刺全年发展目标的攻坚季。作为我市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龙头企业，北汽麦格纳开足马力，卯足干劲，在确保产能稳定供应的同时，全力推进新品研发攻坚，以实干实绩奋力冲刺双过百。记者李卓颖、张友恒报道。走进北汽麦格纳总装车间，只见生产线上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正在进行极狐全新阿尔法 S5 的内饰装配、底盘零部件安装等工序。车间内各条产线均处于满产状态。据了解，今年三月份极狐全新阿尔法 S5 上市以来，市场反响热烈，订单持续攀升。北汽麦格纳乘势而上，全力以赴，忙生产，保交付。北汽蓝谷麦格纳汽车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人力资源总监英雪清：
1: 目前呢，我们产能是已经是全满负荷的生产，因为涉及到后面还有新项目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月的产能是达到了7700台，是吧？然后整体来讲是每天大概是300台的这样的一个产量，未来的几个月基本上都在7000到8000多台。
0: 在稳产保供的同时，另一款全新车型正在加快进入试制环节。燕雪清介绍，为兼顾产能保供与新品攻坚，企业推行高效生产模式，白天主攻主力车型稳产保供，全力保障市场供应，夜间聚焦新车型试制攻坚，生产试制双线并行，同步发力。
1: 这是一款大型的 SUV， 当前阶段呢，我们是在做产品的导入啊，包括从五月份的产线的改造，包括我们这个现在从新车的试制到现在小批量的这个试制啊，包括我们工艺的验证，包括我们零部件成熟度的提升啊，包括我们现在双班人员的技能的提升。那我们到九月份呢，就会要开启双班，因为两个车型，一个是我们 S5 现在比较热卖，第二个新车型上来会带来的，我们预测是要月产过万。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中心今天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台湾鹅銮鼻东偏南方向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7.4度、东经127.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每秒48米，强台风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7级风圈半径为200至350公里，10级风圈半径为80到90公里，12级风圈半径为40公里。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今年端午节期间，海南离岛免税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据海口海关统计，假期三天，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2.02亿元，购物人数3.47万人次，购物件数15.9万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实现8.6%、11.2%和1.9%的稳步增长。假期期间，家庭式、亲友结伴出行的顾客成为购物主力，高端护肤品、智能数码产品等品类备受青睐。端午节期间，拱北海关验放经大桥口岸进出境车辆6.4万辆次，同比增长7.6%，其中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达4.4万辆次，同比增长32.9%。今年以来，大桥口岸日均通关车流量达1.9万辆次。端午期间，日均通关车流量达2.1万辆次，较平日增长10.5%，其中昨天达2.3万辆次。国际方面，最近中国联合国协会联协和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在日内瓦万国宫共同举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编会。主题为人权与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国际社会应团结合作， 共同促进和保障人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人权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来自各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约50人与会。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阴有时有阵雨并间止，20到26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时有阵雨并间止，20到26度。希望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能够让身体更凉快？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热茶解暑的原理，并提醒四类人要谨慎吃冷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6: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7: 身体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奇主治医师哈。刘医生你好。
8: 主持人好。
0: 那么收音机前各位老年朋友啊，如果说您有任何的这个健康方面的话题想要咨询、想要了解的话，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好，先进入到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7: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8: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到啊，张大爷呢今年是60多岁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挺热爱运动，但同时呢还患有这个高血压哈、一直都在服药治疗，血压控制的还不错啊，平时也没什么不舒服的。那么他觉得自己还是挺年轻的，也不太注意保健。那么前段时间天气比较热哈、这个张大爷呢吃了降血压的药之后啊，老伴儿呢陪他在小区的院子里散步，正好就碰到了一个老朋友啊要去公园，于是就相约一起爬山。那么在回来的路上啊，张大爷突然就晕倒了啊，说话呢也是含糊不清。那么他这个3小时之后到家还出现了啊，站立不稳，不能行走，表情淡漠等等症状啊，这个时候啊着急了，赶紧送到了医院，那被诊断是为缺血性脑卒中啊。那么想问一下张医生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9: 这个张大爷这次呢发病呢还是跟这个天气和日常放松警惕防护有关系。首先呢气候变化对血压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通常呢在寒冷的冬天呢血压会偏高，在炎炎夏日呢血压又降低一些。那么长期服用高血压的患者呢，有时候会在那个夏天呢会出现血压偏低，甚至出现这个头晕晕厥低倒的事情发生。
8: 哦，血压低也会有头晕是吗？
9: 对，是、另外在这个夏天呢，人们从事这个户外活动时由于出汗比较多，饮水量呢可能也不够多，容易呢出现这个血液的粘稠，血管甚至出现血管堵塞的一个情况。再加上老年人很多会有这个高血压、长期高血压呀、动脉硬化的一些基础疾病，具有很大的一个风险疾患。多数人呢认为脑卒中呢是冬天的事情，其实呢脑卒中也没有暑假，也有暑假。夏天呢也依然在我们身边，所以呢应该时时刻刻警惕夏天脱水引起的那个脑卒中。
8: 如果要出去活动的话，首先不要选择这个太闷热的时候，是吧？另外要出去的话，带一瓶水哈、要警惕脱水。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个病例啊，刘奶奶今年是75岁啊，患糖尿病20多年了。平时呢，她会用这个胰岛素来进行治疗，血糖控制的还

0: 那么他老伴儿就赶紧拿出血压计啊，给他量一量血压，发现哎，血压倒还是挺正常的，然后再测一测血糖吧。这一测吓了一跳，血糖居然只有2.1啊，太低了。于是呢，这老伴儿就赶紧给刘奶奶喂了糖水啊，过了一会儿才慢慢的缓了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刘医生？
1: 这个其实老年比较常见的一些低血糖的一个事情，
0: 嗯，
1: 他本身呢就有糖尿病，那么他虽然很好，每天都会按时打这个胰岛素，但是呢也要根据他的这个饮食习惯要调整。
0: 哦，
1: 你像他这个老奶奶，这个早餐呢就是以牛奶蛋白质为主。
0: 嗯，太少了是吧？
1: 对，那它不含糖分，它这个蛋白质升糖作用它比较慢。
0: 嗯嗯嗯。
1: 你胰岛素呢，它很快就下去到身体里面，把身体里的血糖降下去之后，它也不含糖分升不上来，它就会导致这个低血糖事情的一个发生。
0: 哦。
1: 嗯，它这个使用的这个胰岛素方式不对。所以我们提醒的在夏日规律使用的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患者，还是要适当的一些摄入这个馒头啊、包子、米饭的主食。
0: 嗯、
1: 当然，我们这些稀粥啊、这个面条啊这些，
0: 升糖很快啊。
1: 对，这些食品别尽量少吃。
0: 是的啊，
1: 一方面预防低血糖，一方面也要防止血糖太高。
0: 是的，哎，说实话，一到夏天我们就感觉到高温闷热，对于这个普通人健康人可能都挺难熬的，更加不用说家中的这个老年人了。特别是一类人群，就是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更加是一大考验哈。有一位听众就咨询了，说自己家中的老父亲78岁啊，是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那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其实也就是俗称老年性痴呆患者啊，他就问到这个夏季啊，就究竟该如何来很好的照顾一下老父亲，该如何去帮助他控制病情。其实说到这个老年性痴呆啊，就有很多的一些家属，还有包括老年朋友自己，可能都觉得说，哎呀，我这人老了，上年纪了，记性变差啦，爱忘事儿啦，有点糊涂啦，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啊，不用管。这是不是也心特别大？
1: 嗯，有点大了。其实呢，这个老了呢，其实记忆力可以稍微差一些，但是呢，不应该糊涂。不能总是这个反复的忘事情，
0: 嗯，
1: 性格呢也不能够带有出现大的变化。那么真正的衰老呢是缓慢的、轻微的，这个快速的身体变差呀，记忆力变得越来越降低的明显啊，特别是近期的事情遗忘的越来越快，
0: 嗯，
1: 甚至性格呢也越来越固执，也越来越多疑。那么确实在身体在报警，它不是在身体在衰老。
0: 嗯，那么到底什么是这个老年性痴呆呢？
1: 嗯。老年性痴呆呢，在老年人排名是排名第一的这个神经系统退化疾病，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慢慢的进展，不会自己好，只会呢越来越重。
0: 嗯，
1: 而且呢，告诉大家一个数据，老年性痴呆呢，在家人发现明显的症状之前啊，大脑已经悄悄损伤了15到20年了。
0: 哦，还是有一段过程的，是吧？
1: 对的，嗯。那么等你看出来不对劲的时候呢，就已经不是这个早期的一个阶段了。
0: 是的啊，那么到底该如何来进行早发现啊，怎么才能不拖延，如何进行一个中西医的结合，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病情给稳住啊，延缓，包括在夏季老年人该就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年人该如何进行一个养护，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详细的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啊。但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就很多人会觉得说，有的时候生活当中自己也会存在着一个健忘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个普通的健忘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老年痴呆哈、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您先来告诉我们一下，就是正常老年人出现这个健忘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1: 那个正常老年人健忘呢，
0: 嗯，
1: 就是偶尔忘一件事情，那别人提醒一下呢，就能够马上的一个想起来。
0: 嗯，
1: 生活上呢完全没有问题，买菜、算账、出门、做家务事情都正常，性格也是稳定的，思路也是清楚的，讲话的逻辑也是正常的。
0: 嗯嗯，那么痴呆的这种忘事儿是什么样的呢？
1: 嗯，痴呆的忘事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他刚刚发生的事情就能够彻底的忘得干净的。怎么提醒呢也想不起来，
0: 而且是就是越近的事情越容易忘。
1: 嗯，对，
0: 是吧？
1: 对，是的。另外呢会经常反复的问同一个问题，反复呢说同样一句话。
0: 嗯，
1: 有时候呢把东西放错地方，总是怀疑家里人会偷他东西啊，

0: 藏他一些钱，
1: 就疑神疑鬼的啊。嗯，
0: 是的，而且出门呢也特别容易迷路，原来熟悉的路呢慢慢的就不认识了，慢慢呢账也不会算了，也不会出门买东西了，自理生活能力呢明显下降了，性格呢也出现了大的变化，原来比较温和的人性格呢突然变得很固执多疑暴躁，甚至变得冷漠起来。
1: 嗯，
0: 只要是家里人短期内出现了明显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变差，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衰老，这那个就是痴呆早期的一个信号表现。
1: 嗯，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健忘了，就感觉是完全变了一个人，是吧？
0: 嗯。
1: 那么西医啊是怎么去看待这个老年性痴呆？就是什么病因会导致出现这个问题呢？
0: 嗯，从现代医学来讲呢，老年性痴呆其实呢就是大脑神经细胞的一个慢慢的萎缩，慢慢的一个死亡。大脑里面呢会出现很多有害的一些蛋白质垃圾，堵在神经细胞上，时间它排这些脏东这些有害物质排不出去，那时间久了呢，脑细胞就越来越少，脑子就萎缩的越来越明显，记忆力呢、思维力还有判断能力、情绪都会变得下降。
1: 嗯，
0: 重点而且是呢，痴呆不是突然得的，是这个日积月累慢慢出现的，
1: 慢慢就是拖到很严重的一个程度的，是吧？
0: 嗯，
1: 那么它有哪一些危险因素，或者有哪一些这个高危人群要引起重视的？
0: 嗯，有很多这个危险因素。
1: 嗯，
0: 全部呢都是我们日常生活能够控制的。
1: 哦，
0: 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血脂高的，我们要把这个三高控制的跟正常人水平以保持一样，甚至更低一些。
1: 嗯嗯，
0: 有脑梗的患者、脑供血的不足的一些患的病那个老年人呢。还有这个睡眠差、不爱动脑、独居，还有这个抑郁、少社交，这些，
1: 嗯，
0: 尽量改变这个生活习惯。
1: 哇，您刚刚讲到以上的很多这个危险因素，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也会中招。那么就是这一波年轻人可能就是老了之后就得警惕了，是吧？
0: 嗯，
1: 这是属于危险因素。那如果这些危险因素占到越多的话，那越是属于高危人群啊。而且就是这些问题可能每多一条，这个风险也会翻倍哈。
0: 对，是的。
1: 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痴呆啊，它不是突然得的，是日积月累慢慢的拖出来的。可能有的时候早期会有一些这个症状啊，不被大家所重视的，会忽略掉的。那有哪一些呢？您来提示大家一下。
0: 嗯，就是总结以上讲的内容。那第一呢，就是有一个短期的记忆明显的一个下降，要重点关注。那么第二呢，我们会经常重复的提问，重复的说一些内容。第三呢，学不会新的东西，反应能力呢变慢了。第四呢，出门就是很容易迷路。第五呢，说话就会变少，表达的这个不够清楚。
1: 嗯。
0: 第六呢，经常乱放东西。对别人猜疑。第七呢，性格出现了一个变化，变得冷漠了，不爱交流啊，孤僻。第八呢，日常的生活能力一个下降，简单的这些事情都做不好。那么如果有以上三条以上的一些表现，那么建议呢就是立刻到这个医院进行检查筛查了。
1: 嗯，那怎么进行筛查呢？
0: 嗯，其实很简单，也费用不贵，也没有痛苦。
1: 嗯，
0: 第一呢，我们会通常给老年一些朋友做一个认知量表，一个测评，大概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专门呢是检查这个记忆力啊、思维和判断能力。
1: 会不会有人就是不去配合做这个检查呢？
0: 那如果他
1: 做不出来，
0: 做不出来那就是我不出来，我们没办法零分的。
1: 哦，那就是其实是有问题的，是吧？就正常的老年人，这个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啊。
0: 嗯，是。
1: 好，除了这个认知量表的一个测评之外，还有哪些检查？
0: 我们会做一些头颅核磁共振或者 CT 的一个检查。
1: 嗯，这是看什么？
0: 嗯，看一看大脑的有没有明显的萎缩，有没有说脑梗的一个情况。
1: 啊，
0: 嗯，第三点呢，我们就会抽血检查。那其实主要是排除一些其他疾病，比如说排除一些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贫血啊、维生素缺乏这些假性的一个痴呆。
1: 那是不是就是它是有一些原发疾病的，是吧？比如说甲减，那你把这个甲减控制好了之后，它是不是这种所谓的这个痴呆的表现和症状是会缓解的呢？
0: 对，是的，我们临床上经常要把这个甲减、贫血、维生素缺乏这些原因把它鉴别出来。
1: 哎，这个维生素缺乏会缺乏哪一些呢？
0: 比如说常见的老年人会缺乏 维生素这个 D 啊，维生素 B 一啊，维生素
1: 嗯、
0: 这个、
1: 滋养神经的这些是吧
0: ？B 六啊，这些都是。
1: 哦，那可能就是这些维生素缺乏的话，把它及时的补充上去，它也能缓解。嗯、
0: 对，其实这些维生素就是大脑神经的一些必须的一些微量元需要元素。
1: 元素是、嗯。好，那一旦确诊了之后啊，该如何来进行治疗？
0: 坦白来说，在全世界的没有哪些药物能够彻底的治疗根治这个老年性痴呆。
1: 嗯，
0: 但是药也不是白白吃的。
1: 啊、
0: 哦，吃药的意义呢，其实在于减速，慢慢的减住病，慢慢的稳住病情。
1: 嗯，那如果说不吃药，因为刚刚讲到是吧，这个没有办法彻底根治嘛，那有些人可能就比较的这个悲观了，说那我就不吃药了。不吃药会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0: 那不吃药就会病情一年比一年进展的比较快。甚至很快的从生活自理到变成不能够自理。
1: 嗯，所以还是得正规吃药哈。
0: 对，
1: 正规吃药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后果？
0: 正规吃药，那么很多老年人呢，三五年甚至十年都能够维持病情的一个稳定。
1: 嗯，
0: 生活质量很好，不需要依赖别人的一个、嗯、一个生活。
1: 是的，这还是很正向的、很积极的一个状态哈。那来说一说吧，咱们还是要好好的吃药、听医嘱哈。那么具体这个用药有哪些呢？
0: 临床上呢，常见有两类一个核心药，第一类呢就是叫做多奈派奇、可普拉汀，这一类药，主要呢其实针对轻度到重度的一个痴呆。
1: 嗯，
0: 主要在于改善这个记忆力、改善注意力，让脑子更聪明一点，更清楚一些。
1: 哎，但其实刚刚讲到的这个什么维生素什么，是不是也得吃，也得配合上？
0: 嗯，对，
1: 滋养一下我们的神经细胞啊。
0: 对，对，肠胃给它给加起来。
1: 嗯嗯，好，这是一类，还有什么？
0: 第二类呢，镁金刚，其实主要针对于这个中重度一个痴呆了。
1: 嗯，严重了，这是。
0: 嗯，改善这个糊涂啊、幻觉啊、多疑啊，改善这个夜间吵闹啊、躁动，等于其实就是中后期的一个老年痴呆患者了。
1: 嗯嗯嗯。
0: 大家也不用记这么复杂的这些名字，只要记住这一条，其他呢就是一定要正规的吃药。那不吃药呢，进展就会非常的快。
1: 是，
0: 嗯，除了吃药呢，我们还要记住其他的一些控制点，一个比如说要控制三高，预防脑梗，多动脑啊，多运动，保证睡眠。同时也要多和别人社交。
1: 是的，正常的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还是要维持下去的啊。好，那我们刚刚讲到的呢，是这个西医是怎么看待老年痴呆的，包括一些这个治疗的方案啊。那中医是怎么看待老年痴呆呢？又有什么独特的治疗方法？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啊。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3: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4: 妈妈，外公说多多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2: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呢。
3: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4: 知道了，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2: 对，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1: 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能够让身体更凉快？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热茶解暑的原理，并提醒四类人要谨慎吃冷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5: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

0: 我们的节目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有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啊，我们和大家聊到哈，在生活当中每3秒钟呢，就会有一位老人慢慢的遗失自己的记忆啊，记不清归途，认不出至亲。他们呢并不是老糊涂了，而是被阿尔兹海默症给悄悄的困住了，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老年性痴呆。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带各位来科学认识这种疾病。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奇主治医师。刘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刚刚在半点之前哈，我们跟大家聊到了有关于这个西医是怎么看待老年性痴呆的，包括一些治疗的方法方案。那么接下来呢，请您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哈，中医是怎么看待老年性痴呆的呢？
1: 我在这个临床上最大的感受啊，就是这个单纯是西药只能够控制症状，那么加上这个中医调理呢，整体这个状态、精神、睡眠和记性、脾气都会好很多。
0: 所以要中西结合来看待它哈。您来聊一聊啊，中医认为它的这个核心的病机是什么？
1: 中医认为呢，第一，年纪大了，肾经会出现亏虚，脑髓不足。中医讲那个肾生髓，髓通脑，人老肾虚，大脑得不到这个滋养，脑髓空虚，记忆呢自然就够衰退了。第二呢，老年人脾胃弱，湿气重，痰多，痰湿堵在大脑，人就会容易糊涂痴呆滞，反应慢，嗜睡。第三呢，老年人气血运行慢，容易淤血，淤血堵脑络，大脑供应血液差，思维迟钝，记忆性差。所以中医痴呆呢有三个根本，以肾虚为本，痰湿淤血为标。
0: 那么具体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会是哪些情况？
1: 第一种呢，肾精不足型的，会出现头晕、耳鸣、腰酸、乏力、记性差、反应慢。那第二种呢，会出现这个气血不足型，出现这个脸色差、容易累、心慌、不爱说话、精神萎靡。第三呢，会有痰湿蒙窍型，总是迷糊啊，嗜睡，呆呆傻傻的，身体沉重，胃口也不好。第四呢，会有这个淤血阻络型，有脑梗死病史的，经常会头晕的，性格孤滞，沉默寡言，积极性呢有断崖式的一个下降。
0: 所以这种以上说到的这四种体质的人，或者有这方面症状的人，就得警惕了，是吧？那么中医啊，确诊了之后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调理呢？
1: 中医上主要是以这个补肾填精、益气养血、化痰开窍、活血通脑为主为原则。
0: 要吃一些这个汤药来调理是吗？
1: 是的。那么也提醒大家呢，中药一定要辨证，不能够自己随便买药吃。
0: 而且中医会强调的是一人一方，而不是千人一方啊。那您有没有一些比较实用的，而且是零风险的一些中医啊保健养护的一些方法，能够推荐给大家？
1: 有的。告诉大家四个中医的居家保健的一些方法。全部都能够比较有效。
0: 好。
1: 第一呢，我们有中医上有这个4个万能的那个养脑的一个穴位，每天按5分钟。
0: 这其实全人群都可以做起来，是吧？从预防的角度也是很好的哈。
1: 对，是的。
0: 好，您来说有哪一些穴位我们可以来按一按？
1: 第一呢，百会穴。百会穴在头顶的正中间，就是两耳尖连线于头顶的焦点。
0: 最中间的那个点。
1: 对，它会有一个生阳行脑的一个作用。
0: 我刚刚按下去，我觉得有点酸痛就是按对了吗？
1: 是的，按对了会有种感觉，会有这种酸痛的感觉。
0: 就是这个百会穴，每天按一个5分钟的样子啊。还有哪些穴位？
1: 还有这个风池穴。就是在后脖子两侧那个凹陷的一个大筋旁边。按5分钟呢，能够起到一个改善脑部供血的一个作用。
0: 你别说按5分钟了，我刚刚就你在说的时候，我就这样揉了一下，我突然觉得我的眼睛都亮了，能够改善一下这个大脑的疲劳的感觉啊。
1: 是的。
0: 好，还有什么？
1: 还有一个太溪穴，是在脚踝内侧，骨头后方的一个凹陷处，能够起到一个补肾益精的作用。 第四呢，我们有个常见的一个足三里，
0: 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穴位。
1: 是的，它是呢在膝盖外侧往下四横指，以自己的手指四个横指，作为这个
0: 这个点，
1: 对，
0: 是吧？
1: 点，对，小腿骨外侧一寸，能够起到一个健脾安神的一个作用。每天轻柔按揉，会起到一个醒脑、补肾、改善脑循环、改善睡眠、延缓脑萎缩的一个作用。
0: 这个是讲到的四个万能养脑的穴位啊。好，除了这个按压一些穴位之外，还有哪些方法呢？
1: 这会我们还常中医上还会经常用到一个泡脚，我们会常见用温水啊，一些中药啊，中药足浴啊，会起到一个改善脑供血、改善一个睡眠不好的一个情况，能够起到一个安神通络、稳定情绪的作用。第三呢，还会通过这个食疗，
0: 食补最好。
1: 食补，对，食补呢最安全也养脑，
0: 是
1: 会常见吃一些核桃啊、黑芝麻啊、黑芝麻呀、枸杞啊、桑葚啊、山药、莲子，都是一些补肾养脑、抑制安神的一些食材。我们少吃一些甜的，少吃油腻的，这些呢都会生痰生湿，让人更加的糊涂。
0: 是，有的时候吃完这个甜食，或者这顿我吃的比较多了，完了之后就觉得特别困，脑子都不清醒的这种感觉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吃东西还是，虽然说以上讲到的一些这个食疗的方法，什么核桃、黑芝麻这些，对于脑子再好，咱们也得适量的吃，不能吃太多了啊。
1: 那么其实呢，情志调养也是最重要的。那
0: 情绪问题，
1: 像老年人呢，孤独、孤居、独居又不说话，其实是现在的最大一个推手。我们要多聊天，多和孩子啊，多和老人陪伴，多不动脑，就胜过了一切的补品。
0: 是，那么根据这个痴呆的病情的不同啊，中西结合治疗的方案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吧？
1: 是的。那轻度痴呆呢，只是一个记性差，生活能力是正常的。那么在西医上呢，我们就是要以控制三高，定期筛查，做动脑，没事做一些大脑的一些训练。
0: 比如打打牌啊什么的。
1: 对，打打牌呀、啊，算算账啊，买买菜呀、啊，都是很好的。
0: 是。
1: 中医上呢，我们主要是以补肾养脑、穴位保健、食疗和养护。很多轻度老人呢，可以长期稳定不加重。中度的一个痴呆呢，会出现一些个，主要表现为重复提问、性格的改变、生活能力开始一个退化，
0: 不太能自理了。
1: 实际上呢，我们就是要开始正规的抗痴呆一些药物治疗了。
0: 就是中度痴呆开始就需要用药物来进行介入了。
1: 是。那么中医上呢，就是以化痰祛瘀、安神开窍、改善睡眠脾气，最大的一个作用呢，就是减少。老人也吵闹啊，减少他多疑啊，性格的一改变，能够稳住病情。那么是重度痴呆的一些老年人呢，他表现主要是以不认识人，生活不能够自理。那么在西医上呢，就是以控制这个精神症状，防止跌倒，防止感染。中医呢，又是以扶正固本，改善体质，减少痛苦为主。提高生存的一个质量，让老人尽量的舒服安详。
0: 是，那之前也提到了，就是很多家属就发现啊，一到夏天天一热，老人就很容易这个烦躁，就是家里有这个老年痴呆的老人就会烦躁，很糊涂，晚上睡不着啊，睡不着还在家里到处乱走啊。为什么这个痴呆的老人是最害怕夏天的呢？有时候会觉得，哎，怎么一到夏天这个病情就加重了？
1: 是的，很常见。那么核心原因就是三点，也很好理解。第一呢，就是老年人感知能力变差了，老人呢常常分不清冷热，渴不渴呀，他不会主动的去喝水，也不会去打开空调去避暑。第二个呢，体温调节能力变差了，身体散热比较慢，比普通人更容易中暑，燥热难受。第三呢，情绪睡眠易乱，高温呢打乱生物钟，直接加重健忘、躁动、发脾气的这个情况。简单来说呢，夏天没有照顾好，老人的痴呆、认知状态和情绪都会明显的变差。
0: 那么在这个季节，家人该如何进行一个科学的照护呢？
1: 第一呢，我们要多喝水。不能说等老人渴了才喝。
0: 他可能都不会说自己渴。
1: 是的。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年人大多不会主动一个喝水，稍微拖一点水就会出现头晕啊、糊涂啊、

0: 杀，甚至呢就会出现中暑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我们正确的一个做法呢，就是每天要保证1500毫升左右的一个饮水量，少量多次的一个饮用。天热呢可以喝一些常温的绿豆汤啊、冬瓜汤啊，清淡解暑，不要喝冰水，也不要喝甜的饮料，刺激肠胃还伤身体。可以家里人可以起到一个定时提醒，递到手里，不能够指望老人自己记得喝。
1: 刚刚讲到的是喝水，第二个，控制这个温度，我觉得也很重要吧。就是空调可以吹吗？
0: 空调可以吹，但是呢，千万不能说让风直接吹我们大脑。夏天那个闷热睡不着，老人呢常会昼夜颠倒、夜间躁动，照护者呢也会跟着熬垮。
1: 太累了。
0: 是的。
1: 那该怎么做呢？
0: 那么正确的一个做法呢，就是让室内温度稳定在24到26摄氏度最比较舒服。空调、风扇避开直吹，开窗定期的通风，避免闷热缺氧。白天呢不要闷睡，晚上固定作息，帮助老年人稳住生物钟。我们出门呢也避开正午高温，千万不能独自外出。夏天呢是走失中暑的高发期，老人记忆力差，高温外出极易迷路，体力呢也很容易不支。那么我们这个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应该在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坚决不外出。只选择这个清晨傍晚凉快时段出门。出门呢必须要有人全程陪同，戴好帽子啊，做好防晒，随身带水，佩戴防走失手环、联系卡，以防万一。
1: 还在吃饭的方面啊，很多这个照护的家人也比较头疼，该怎么吃？
0: 吃淡的嘛，就是应该以这个清淡易消化，少吃重油重腻的食物。天热老人胃口差，吃太多油腻的会撑，会不舒服，还会呢加重烦躁情绪。正确做法呢，就是应该多吃蔬菜水果，清淡流食，饭菜煮烂，方便咀嚼消化。我们可以少吃多餐，避免空腹暴饮暴食，也不千万不能吃隔夜的剩饭、生冷食物，防止肠胃不适拉肚子。
1: 另外就是到这个季节，有的老人他真的就情绪会特别大，是吧？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天热呢，情绪容易烦躁很正常，千万不要跟老年人较真。
1: 特别是有痴呆症的老年人，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啊。
0: 对，他也不是故意。
1: 是。
0: 高温呢，会放大老人那个焦虑的情绪。爱发脾气，那其实这是身体不舒服导致的，也不是故意针对。
1: 对。
0: 那么我们应该不要和老年人啊讲道理，也不要争执，也不要指责，轻声慢语的沟通，也可以听听老歌，简单散步，聊聊以前的事情，舒缓情绪，多包容他，减少这个环境的一个变化，尽量保持日常作息的一个不变。
1: 是的，那么在这个季节哈，当老人出现了哪些情况啊，我们要立刻警惕，可能是中暑了，或者说是病情有加重的迹象。
0: 那么发现老年人啊，有一些下面这些症状啊，千万不能拖延，要及时的这个降温补水，情况不对，那我们就要立刻就医。出现了，比如说出现了个莫名的烦躁、嗜睡、喊不醒，反应突然变差了，浑身发热很明显，出汗很多，脸色发红又发白，他呢不肯吃饭，也不愿意喝水，精神比较差，甚至出现了一些幻觉，胡言乱语，行为异常。
1: 是的，当以上的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就要立马就医了啊。总的来说啊，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就是老年痴呆的这个照护，从来都不是治病的硬仗哈，更多的可能是需要家人亲人藏在四季细节里的一些温。
0: 第一呢，我们应该控制这个
1: 三高的问题。
0: 对，控制血压、血糖、血脂。第二呢，我们一定要预防脑梗，定期这个体检。第三，我们尽量不要独居，多和别人交流，多说话。第四呢，每天保持适度的一个运动。第五呢，我们要保证这个充足睡眠，不要熬夜。第六，要饮食清淡，少甜少油少油腻。第七呢，我们坚持动脑，保持学习。第八，我们要保持心态的一个开朗，尽量少生气。
1: 是。
0: 第九，就要积极治疗颈椎病啊、脑供血不足这些问题。第十呢，记性变差的话，尽量不要拖延。

0: 尽早的一个进行一个筛查。
1: 是的，老年痴呆啊，它不只是一个记性变差哈，它是慢慢的偷走家中长辈以往的一些认知啊，或者很好的性格啊，包括很棒的生活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哈。但是呢，我们刚刚也是讲到了，它是可以进行一个预防，也是能够早发现，可以通过这个一系列的方法来延缓，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做到好好的养护的。希望每一个家庭啊，都能够对这样的老人多一点观察，多一点陪伴，也多一点科学干预啊。我们可以通过西医的这个治疗的方法来帮助延缓病情，可以通过中医的一些养护啊来改善这个体质。另外我觉得缺少不了的就是家人用心的陪伴哈，这样呢会让我们家中的长辈老年人能够有记忆，有尊严，有质量的安享晚年。也是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到的相关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好，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做客今天的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刘医生，谢谢您。
0: 不客气。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让身体更凉快？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热茶解暑的原理，并提醒四类人要谨慎吃冷饮。热茶为什么让身体更凉快？气温居高不下时，很多人习惯喝冰饮来降温，但在环境湿度不太高的情况下，喝热饮反而能够让身体真正凉快下来。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药理学教授彼得·麦克诺顿长期研究人体体温调节机制，他表示热饮能降温听起来似乎是违反直觉，但人类与所有恒温动物一样，会持续调节体内核心温度。热饮可以激活人体神经当中名为 TRPV1 的受体，这个受体呢会向大脑发出需要降温的信号，进而促使身体出汗，汗液分布在皮肤表面，借助空气流动蒸发，从而带走热量。在干热环境中，出汗机制能帮助人类在地球上有记录的最高温条件下生存，但在高湿度环境下，空气中水蒸气是趋近于饱和，汗液难以有效地蒸发，散热效率大大降低，这就是为什么湿度越高，人体所耐受的最高温度反而越低。中医理论认为，热茶利于排汗，可以达到散热效果，而且茶能够提高脾胃运化能力，把水运送到周身。冷饮的消暑效果看似立竿见影，但只解决当时的热气，短暂地给人体降温，并不能够真正的解渴。上述研究还发现啊，夏季白开水是以25度到30度为宜，泡茶则是以70度到80度为宜，量至30到40度喝的时候是最有利于解暑降温的。需要注意的是啊，茶不宜泡得过浓，浓茶含较高浓度的咖啡因和茶碱，可能会加速利尿和心率，反而加重身体脱水或是引起心慌，不利于散热解暑。此外，研究人员提醒，人们在进行室外工作或是已经产生中暑症状时，不能喝热饮。酷暑时吃冰淇淋或者是冷奶昔，确实是可以即刻降温，但是不能给身体补充水分，可以补充温水或是淡盐水。高温天即使穿得再少，身体也有一种火在烧的感觉，因此吃点冰凉的食物至少能够让身体舒服一点。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主任教授马冠生表示，有些人啊要谨慎吃冷饮。首先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包括高血压、冠心病、 动脉粥样硬化等人群。这类人血管自我调节能力相对较差，突如其来的骤冷导致血管骤然收缩，这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心梗、脑栓塞等。第二是剧烈运动后的人，剧烈运动之后大汗淋漓时也不能食用冰淇淋，否则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正确的做法呢，是运动之后应当先休息5到10分钟，小口饮用常温淡盐水或是电解质饮料。三，偏头痛患者，当冰冷的食物突然间进入温热的口腔时，会对黏膜造成强烈刺激，使头部和面部的血管急速收缩，引起颞动脉痉挛，进而传导至大脑。这时候人会感觉到额头中部或是太阳穴附近非常的疼痛，有的人甚至会恶心呕吐，也就是脑结冰现象。这种疼痛常常会持续几十秒钟甚至更长，有偏头痛的人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就是胃肠功能弱的人，大量进食冷饮还会伤害肠道，导致胃痉挛，消化液分泌量减少，引起消化不良、食欲不振、腹痛等，进而加重营养不良，甚至引发肠炎、痢疾等疾病。对于健康人来说，不要一次连续吃2根或是以上的雪糕或冰棍，瓶装饮料一次不要超过半瓶，喝液体冷饮最好是使用小口慢饮的方式，吃固态的冰镇食物可以先含在嘴巴前端，等接近体温之后再慢慢的吞下，以减少对大脑血管、咽喉和呼吸道的刺激。需要提醒的是啊，吃冷饮时若感觉头痛不适，可以舌头顶住上颚，有助于加速上颚恢复常温，还可以用手捂住鼻子和嘴，快速呼吸，能够增加进入上颚的热气流，缓解头痛。如果持续恶心、呕吐、头痛，那就必须要及时就医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经开区马家山社区闻讯而动，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冰龙队包揽国项快骑、超快骑冠军，创历史。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昨天16点41分是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随后我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应急响应启动后，全市各地各部门按照防汛应急预案要求，全面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在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今天上午工作人员对辖区内易积水点位、低洼易涝区域进行巡查，并同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来听通讯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2: 上午9点多，记者跟随马家山社区工作人员来到四季经典小区，工作人员3人为一组，逐一排查小区内的积水隐患，疏通排水通道，同时详细检查墙体、屋顶及周边环境安全。马家山社区工作人员高乐：
3: 这个片区是建于1996年的老小区，排水管网老旧，往年下大雨最容易积水。我们梅雨季节之前就提前准备了防汛沙袋，今天每半小时就来巡查一次，确保排水量通畅。要是发现淤堵严重，我们马上就联系市政部门疏通，不让居民出行受到影响。
2: 在世纪名门小区内，工作人员重点检查地下车库出入口排水是否通畅，有无雨水倒灌隐患，仔细查看低洼区域积水深度、路面通行状况。针对小区内低洼路段、楼道拐角等关键风险点位，社区联合物业公司实时监测积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平稳运行。镇江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季新建：
4: 夜里面有人24小时值班，再加上在低洼地区我们设置了沙袋，并且将水泵调成了自动模式，进行及时的抽水。
2: 此外，马家山社区还重新梳理了辖区独居高龄老人名单，开展分组走访。马家山社区党委副书记刘丹：
5: 一方面呢，看看老人家里面有没有这个漏雨，物资够不够；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把我们的值班电话留给老人呢，保证呢，就是有事情的话呢，可以及时找到我们社区。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安排专人紧盯这个气象的预警，加大对低洼的片区老旧楼栋的巡查频次，提前呢备好一些那个防汛物资，确保居民呢平安度过这个汛区。
1: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继续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

0: 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等。赴南极旅游将从野蛮生长步入法治化轨道。今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在记者会上透露，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二次审议稿拟对南极旅游活动作出系统性规范，明确申请许可制度、经营者与旅游者双方义务，并设定最高100万元的罚款及10年禁申许可等罚则。据商务部消息，随着我国消费市场结构优化升级，居民消费正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型。1至5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万亿元，增长1.4%。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服务零售额增长5.4%。2024年，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今年正是收官之年。为响应号召，今天全国最大的健康 AI 应用蚂蚁阿福发起科学减重1亿斤健康行动，希望帮助用户科学管理体重，守护健康。配合该行动，阿福计划补贴智能体质秤，升级 AI 功能当 AI 私教，组织健康挑战赛。文体方面，国际象棋2026国际棋联世界快棋和超快棋团体锦标赛昨晚在香港落幕，由中国棋手组成的冰龙队囊括快棋及超快棋冠军，这是来自中国的代表队首次在该赛事中获得冠军。为期5天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闭幕。记者了解到，截至书展闭幕，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向2835项，近300,000人次入场参观。本届图博会累计吸引来自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集中展示中外图书22万种，举办各类文化交流活动1000多场，充分展现了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作为国际出版交流合作重要平台的凝聚力、影响力和辐射力。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阴有时有阵雨并间止，20到26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时有阵雨并间止，20到26度。希望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这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 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11: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9: 逗你吗？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咱们继续为您展示相声里那些精彩的腿子活。这期节目里咱们请您听的，这是罗荣寿和李桂山合说的一段《洪阳洞》，也是非常的精彩，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欣赏。
13: 这个相声啊，就是说，
14: 是啊，
13: 四门口技，说学逗唱，
14: 哎，对吗？
13: 以说为主，以小当先，
14: 是啊。
13: 为什么说不能唱呢？相声演员呢，好嗓子的很少。
14: 哎，对，
13: 其实这个说跟唱啊，只有这么一点不同。
14: 哪点啊？
13: 说话干板坐字儿，没腔没调。唱戏就不然了。
14: 我唱戏呢？
13: 唱戏呢都有腔有调。
14: 是啊，
13: 它是艺术吗？还甭管什么事儿，你听那个剧中人物道白说话，总是拿腔做调的。
14: 那么怎么说呢？
13: 还甭管什么事情，比如说今天天气好，打算出门看看去。也得挂上戏韵，
14: 对，
13: 都是这么道白。
14: 那么您瞧一瞧，
13: 今日天气晴和，到大家一走走，
14: 京字京韵，
13: 他这是唱戏
14: 啊。
13: 真正说话没有这么说的，
14: 要是普通说闲话呢？
13: 比方说吧，我这完了事儿，回家，到家的一叫门，我就这样胆子大。
14: 哪样？
13: 到我们家我敢叫门？
14: 你这不废话吗你？
13: 我这么一叫门呢，我爱人给我等门呢，正给我做饭呢。
14: 嗯，
13: 饭呢做熟了。

0: 开门来呀！
1: 叫七板来了。
0: 我爱人拿这盘子刚要盛菜，一听我叫门，挂上西运呢，他也给接了个腔。
1: 那他怎么说的呢？
0: 来这么一嗓子，来了，得
1: 哪儿都锣，
0: 菜盘子摔了，
1: 得甭吃了。
0: 他说书跟唱戏他不同，这个唱戏不单是说话有韵调，您听哭跟乐里边都有韵调。
1: 哦，哭也有韵调，
0: 哎，乐也有韵调。你看那个乐，老生一乐都是这味儿。
1: 嗯，
0: 哼哼。
1: 哎，老生乐，
0: 这是乐。花脸就不这么乐了。
1: 花脸呢？
0: 花脸是哇呀怪叫。
1: 嗯，
0: 尤其是这个架子花脸，什么张飞啊、李逵这路人，他那个乐呀、特别难听。
1: 嗯，
0: 哇呀怪叫。
1: 是
0: 戏台的规矩吗？生不摇头，旦不笑，花脸出来哇呀叫。
1: 不错，
0: 一撕扎。
1: 嗯，
0: 咦嘿，啊哈，哇呀呀呀呀，哈哈哈哈！
1: 哎，乐了，
0: 这是乐。
1: 嗯，
0: 假的，
1: 我假的。
0: 哎。他是根据民间生活来的，搁在舞台上提炼了，用艺术加了功了，哎，所以他要乐，要那样乐。
1: 嗯，
0: 真乐没有那样乐的。
1: 要是真乐呢？
0: 您看那个听相声，哪位不乐呀？
1: 都乐呀。
0: 相声他都有乐吗？
1: 啊，
0: 哪位乐都这么乐？
1: 嗯，
0: 这就好，可笑。完了。
1: 哎，对，
0: 就没有一位像张飞、李逵那样乐的。
1: 要是按照张飞跟李逵呢，
0: 那么也难听。
1: 嗯，
0: 这位在十字当间，听得可乐的这么一缕胡子。
1: 嗯。
0: 咦嘿，啊哈，哇，这位倒是乐了，
1: 他乐了，
0: 旁边那位吓趴下了，
1: 吓趴下了，
0: 这叫什么毛病？
1: 嗯，不能这么乐，
0: 是不是？哭，唱戏也有韵调，
1: 哦，哭还有韵调。
0: 你听那个老生一哭，探母，
1: 是
0: 头一场做工，
1: 嗯，
0: 一叫板，哎，你啊，
1: 想家了，
0: 这就是哭，
1: 嗯，
0: 轻一哭呢。喂呀俩字，
1: 哦，轻一
0: 喂呀，这就算哭了。
1: 哎，轻一哭，
0: 假的。
1: 嗯，
0: 真哭没有那么哭的。
1: 要是真哭呢？
0: 比方说吧，
1: 嗯，
0: 你母亲死了。
1: 哎，我怎么那么倒霉呀？
0: 比方说呀，
1: 比方说我也不爱听啊。
0: 出殡的时候你是孝子啊，
1: 啊，
0: 你当然得要哭了。
1: 那是啊，
0: 丑哭，越丑哭越显得孝。
1: 哎，对，
0: 打着这幡一摔这盆，哭出来就这味儿。
1: 嗯，
0: 哇。
1: 哇，对，
0: 这真哭吗？
1: 啊，不错。
0: 你爱人哭呢？呵，那就麻烦了。
1: 我爱人哭呢？
0: 啰嗦一点。
1: 那怎么哭呢？
0: 有腔有调有字眼。
1: 哦，有腔有调还有字眼。
0: 哎，坐在车里头，抱着那么一个罐儿。
1: 哎，是。
0: 哭出来都是这味儿。
1: 您给瞧一瞧吧。
0: 我的妈耶！
1: 干嘛还嗷的一下啊？
0: 我也不知道
1: 啊。
0: 你哭，你哭的是亡人呢。
1: 啊，是啊，
0: 我的妈不就完了吗？
1: 嗯，
0: 干嘛后边带那么些零碎啊？
1: 嗯，
0: 三还有一拐弯，哈
1: 哈哈哈，这干什么？
0: 我细这么一研究啊，哦，非得有这零碎陪衬着好听。
1: 我还得有，
0: 不难听吗？
1: 嗯，
0: 都是这味儿。
1: 那么您再来。
0: 我的妈耶！
1: 呵，
0: 好听。
1: 哎，对，
0: 没这零碎配的，来个干墩儿。他难听，
1: 哎，也不准，
0: 哪这么哭的？
1: 怎么哭呢？
0: 我的妈！
1: 怎么着？
0: 这也死过去了，
1: 也背过去去了。
0: 他非得有那三嗨和一拐弯，这拐弯他有限制。
1: 什么限制啊？
0: 只许一个拐弯。
1: 哦，许一个。
0: 哎，说我多添俩凑个热闹，来仨拐弯行不行啊？不行，
1: 没那是行。
0: 哭出来他难听，
1: 哎，也许好听啊。
0: 哪这么哭的？
1: 嗯，
0: 我的妈耶！哎哎哎哎！
1: 啊。
0: 这是哭吗？这是
1: 唱戏呢，
0: 所以嘛，他这戏台上哭许可那样哭，四下的哭就得是这样。
1: 嗯，
0: 是不是？你看这俩哭都好学。
1: 哦，还好学。
0: 最难学的最难听的就是这个过去那个老话剧里头，
1: 哦，
0: 女人那个哭最难学。
1: 哦，老的话剧
0: 那个音儿不好学。
1: 嗯，
0: 脑后摘筋儿。
1: 哎，什么叫脑后摘筋儿？
0: 有打脖子后头来这么一股子劲儿，嗷的一声就算哭了。
1: 是啊。
0: 哎，为哭的以前还有一个动作表情，
1: 不是
0: 把手绢拿起来要擦眼泪。
1: 嗯，
0: 跟真擦眼泪不同。
1: 我还不一样，
0: 真擦眼泪拿起手绢都这样揉眼皮。
1: 对呀，
0: 是不是这样擦？眼镜就不能揉眼皮了。
1: 哎，怎么呢？
0: 因为他眼皮上有油彩。
1: 嗯，
0: 也有黑的也有蓝的，抹那个显得眼睛大漂亮。
1: 哎，精神。
0: 抹上油彩你揉眼皮，揉得了一瞧成豆儿墩了。
1: 豆儿墩
0: 他就寒碜了。
1: 也不能这么擦嘛。
0: 演话剧擦眼泪擦哪儿呢？
1: 擦哪哈？
0: 擦鼻子底下。
1: 嗯，
0: 把这手绢啊缠到手指头上。
1: 嗯，
0: 他不擦这个地方，
1: 擦呢？
0: 擦鼻子底下。
1: 哦，
0: 拿这手一托这胳膊肘。
1: 嗯，
0: 要哭都这味儿。

0: 干嘛他擦这会儿啊？
1: 有他的理想。
0: 什么理想啊？
1: 他准知道眼泪从这儿过
0: 啊，
1: 他在半道等着。
0: 我
1: 准等上，
0: 好成流水沟了。
1: 我给您瞧一瞧这个话剧里头女人这个哭。
0: 哦，您给瞧一瞧吧。
1: 为哭的以前有这么一个回景，有一个酸心难受。
0: 嗯，
1: 什么样一个剧情呢？就是男女两个青年搞对象来了。
0: 嗯，
1: 结果呢失败了，女的要被这男的给欺骗了。这女的想起来这么一伤心，一哭就是嗷的一声。
0: 那么您给瞧一瞧吧。
1: 您注意这个回景。
0: 哎哎，
1: 这点表情。
0: 哦，表情
1: 要哭了。
0: 不是。
2: 哦，你真的对我这样？从前说的话完全是假的，想起来我太痛苦。哦，啊！
1: 趴下了没？
0: 怎么意思？您这是
2: 哭了？
0: 呵呵，您别笑了。
2: 你说这叫什么音声？
0: 好嘛，
2: 你哭就得，你干嘛？
0: 得了，
2: 这干什么？
0: 这多悬着这个。
1: 可是现在演话剧哭的这样的也少了。
0: 哎，是吗？
1: 这都是老话剧。
0: 嗯，
1: 老话剧那个调那个音也难听。
0: 嗯，
1: 就跟那梗萝卜辣香那味儿差不多。
0: 是啊，
1: 您听现在演话剧说话他也很流利，跟普通人说话没有什么分别。
0: 嗯，
1: 你看那青年人走在街上说话就是话剧的口吻，两个人一碰面彼此一称呼，啊，老李，我请你北海划船去好吗？
0: 玩玩吧。
1: 是不是就是话剧的味儿？
0: 对呀、啊，
1: 在过去演话剧他不这么说话。
0: 过去呢
1: 那音声特别难听。
0: 嗯，
1: 都是这味儿。
0: 哎，怎么着？
1: 两个人一见面，这是气管炎，这是。
0: 呵，病了。
1: 哦，老李。
3: 是的。
1: 老李。
3: 是的。
1: 您说这叫什么病？这是。
0: 您听听哎。
1: 你现在再那么演不行啊，它不受欢迎啊。
0: 哎，对了，
1: 戏都得改革，它得发展变化。
0: 那是。
1: 您看解放以后出来过多少新戏，我对这个戏就有个研究。
0: 哦，您呢？
1: 哎，我还能够给动动笔。
0: 嗯，
1: 我给改了不少本子。
0: 那么都是什么您给改的呢？
1: 京戏有个将相和。
0: 哦，我知道，
1: 谭富英、裘荣他们演的。
0: 啊，是啊。
1: 那个戏本原本不叫完璧归赵吗？
0: 啊，不错，是老本。
1: 那是我给改的。
0: 哦，有您呢。
1: 哎，翻打祝记庄
0: 那是
1: 那个戏是我给改的。
0: 嗯，
1: 评戏也有我的作品。
0: 评戏什么呢？
1: 那个小女婿。
0: 小女婿是
1: 那戏是我做的。
0: 您做？哎，您说错了。
1: 怎么？
0: 那是东北曹克英曹同志做的。
1: 啊，你清楚。
0: 哎，对了，
1: 不错不错，什么两个人合作的。
0: 哎，你们两个人怎么没写你的名字呢？
1: 啊，那剧本上没我名字吗？
0: 啊，原作呀。
1: 那也许他们忽略了。
0: 啊，忽略了。
1: 我对这事儿倒没意见。
0: 你是没有意见的。
1: 最近我又给他们改出一个京戏来，这个戏我可费了功夫了。
0: 哦，费了脑筋了。
1: 费了半年多的功夫才改得了。
0: 嗯，
1: 这个戏啊我要改一改形式。
0: 哦，改一改。
1: 它可是个历史剧，但是呢服装场面完全都更改，走话剧的路子。
0: 哦，按照话剧唱。
1: 哎，那个文武场也不用，
0: 那么
1: 用音乐伴奏。
0: 嗯，
1: 钢琴、提琴、维瑞林这路东西。
0: 哎呀，
1: 啊，这个服装呢也更动，破预备是灯光、布景、道具配合着。
0: 嗯，
1: 这个戏现在初稿已然出来了。
0: 哦，已经出来了。
1: 哎，
0: 那么这个剧名叫什么呢？
1: 这个剧名，
0: 嗯，
1: 剧名没改。
0: 什么名啊？
1: 叫《洪阳洞》。
0: 我这嗨，行了，行，不就是那三翼归天吗？
1: 三翼归天
0: 啊。
1: 哦，您说是六郎做了一个梦。
0: 哎，对了，
1: 梦见他爸爸给他托梦。
0: 那不错，托照啊。
1: 托照吗？
0: 啊，
1: 那么六郎就拍孟良去盗骨。
0: 是是。
1: 肖赞的后头追。
0: 对，
1: 追到洞门口那儿，肖赞一吓唬孟良。
0: 嗯，
1: 孟良一斧子把肖赞劈死。
0: 哎，对，
1: 他到出谷了，一看肖先帝死了，没脸见元帅。
0: 嗯，
1: 他呢把尸骨交给陈轩带回南朝。
0: 是，
1: 他自刎了。六郎知道信呢，吐血而亡。
0: 哎，对，
1: 又叫三翼归天
0: 啊，不错，原名。
1: 您说那是老洪阳洞
0: 啊？老洪阳洞，
1: 我这新洪阳洞。
0: 您这新洪阳洞，
1: 我这一个人也都不死，
0: 一个都不死啊？
1: 对，孟良跟焦赞两个人是一块儿到谷去。
0: 哦，一块儿去，
1: 一块儿去。洪阳洞也不是山洞，
0: 是什么呢？
1: 是一个舞厅。
0: 舞厅，
1: 洪阳舞厅。
0: 哎呀，改的可好啊！
1: 哎，孟良跟焦赞不穿蟒不扎扣，
0: 那么穿什么呢？
1: 完全是西服。
0: 西服，
1: 礼帽。皮鞋，
0: 您等等，
1: 手杖。
0: 哎，这个宋朝那时候有西服吗？
1: 有，
0: 有
1: 老西服。
0: 老西服
1: 啊，现在怎么有叫圣西服的呢？
0: 我知道卖帽子的呀。
1: 所以吗？
0: 啊，
1: 为什么卖帽子它叫圣西服呢？
0: 怎么回事？
1: 都是当初孟良他们穿剩下的西服
0: 啊。
1: 你说干什么用的？得了，改吧改吧，做帽子吧。
0: 改帽子了，
1: 圣西服。
0: 好嘛，您这给歪讲了。
1: 或者也许不对
0: 啊。
1: 孟良跟焦赞到了洪阳舞厅，进去叫两个台子。吃点心。
0: 我还吃点心。
1: 吃西餐。
0: 哦，西餐
1: 真吃真喝。
0: 哎呀，
1: 吃完了以后灯光啪一遍舞池子。
0: 嗯，
1: 跳舞。
0: 哦，还有跳舞。
1: 有交际舞，什么草裙舞、藏族舞、新疆舞，各种舞都有，各种拍子都有。
0: 嗯， 怎么不演呢？
1: 哎，有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没有那么些演员。
0: 哦哟，是喽。
1: 这个戏演下来啊，需要定200个演员，
0: 场面够大的。
1: 可得演16个小时呢，这戏
0: 这一天完不了啊，
1: 得演4场，
0: 哦，连台本戏。
1: 对了，没人我着急啊。这不是现在我做了一个计划吗？我拿到上级去了，我打算组织一个剧团。
0: 不是，
1: 正在招考演员。
0: 招考演员？
1: 对了，
0: 那么我要是到那儿当个演员，成不成啊？
1: 怎么着？
0: 我呀，
1: 哦，您要参加我们这个剧团
0: 啊？是啊，是啊，
1: 那我特别欢迎啊。不过有点事情，咱们得谈一谈。
0: 那么什么事情啊？
1: 走个手续
0: 也行啊。
1: 啊，由您这个团里头给我们开个介绍信来。
0: 那成啊。
1: 行吗？
0: 行，
1: 写清楚点。
0: 行。
1: 为什么要脱离您这个团？为什么要参加我们这份？啊，别回到您在团里，您是个主要的人物。回头到我们这儿去，您得团垮了，我们这儿成功，这已经损性犯不上。
0: 不能不能，
1: 您考虑好了。
0: 行，没问题。
1: 这个介绍信能开上，
0: 成成，
1: 那就行。
0: 还有什么事啊？
1: 第二个问题啊，恐怕您坚持不下去。
0: 怎么？
1: 恐怕比您这儿累。
0: 我们也很累啊。
1: 咱们工作学习一切都抓得紧。虽然是紧的，可有8个钟头休息，
0: 那就行了
1: 啊。
0: 行，
1: 能克服这个，
0: 那成，
1: 那就好办。
0: 还有什么事吗？
1: 第三个是个重要问题。
0: 什么事啊？
1: 就是待遇太低。
0: 我待遇。
1: 咱们这儿这个制度是低薪分红制。
0: 什么叫低薪分红制？
1: 就是薪水定的最低最低的。
0: 哦，
1: 可是分红，
0: 哦，还有分红，
1: 到了一年有了结余了，可以多分，红利可以超过您的底薪。
0: 是啊，
1: 哎，您要是学习的也好，事务也搞得好，一切都走在您前边，还单有这么一笔钱给您，这叫奖学金。
0: 哦，奖学金，
1: 鼓励您。
0: 哎，
1: 为什么要这么搞呢？就因为他薪水低。咱们这分4种演员，
0: 哦，分4种，
1: 甲乙丙丁。
0: 那么甲等挣多少钱呢？
1: 不是说钱，
0: 挣什么呢？
1: 说小米儿，
0: 我挣小米儿。
1: 对了，
0: 挣多少呢？
1: 甲等演员呢？每一个月挣25000斤小米儿。
0: 25000斤小米儿？
1: 你干嘛咬我呀？
0: 啊，25000斤，
1: 低薪低薪，
0: 还低薪呢？这是很多了，这个。
1: 这是这个甲等演员。
0: 哦，那么这个乙等的呢？
1: 20000斤。
0: 丙等的？
1: 那艺术不够，也得照顾他的生活呀。
0: 那是。
1: 15000斤。
0: 丁等的呢？
1: 那就是学员，什么也不会，到这儿来学习来，但是也得照顾他一点点心费啊。
0: 那是。
1: 早晨起来喝碗姜，吃点烧饼果子什么的。
0: 挣几百斤呢？
1: 15000斤。
0: 一万。行了。
1: 跟那个，
0: 我呀，拜托您了。我到您这儿当个学员，挣15000斤米，我愿足矣。
1: 哦，您要参加我们那行，挣到15000斤小米吗？您就要知足。
0: 哎，对对，
1: 你去不了。
0: 哎，怎么？
1: 你思想有问题？
0: 哎，没有问题啊。
1: 到我们这儿不是为参加我们剧团搞剧去的，
0: 不是，
1: 就贪图那15000斤小米去的。
0: 哎，不对不对，
1: 金钱主义。
0: 哎，不是，
1: 那这主您不敢要的？
0: 怎么？
1: 您刚把他吸收进来，外边有那个比我们这剧团要大的啊，冲他一晃，来吧，李桂山。这儿给20000斤小米，马上他就上那边去。
0: 喂，
1: 这山望着那山高。
0: 哎，不是
1: 啊，动摇分子。
0: 哎，
1: 您说他要走就怎么办？你说你拦都拦不住，你帮助他吧，他有理由，他说我有自由权啊。他要走，你再不让他走，他在里边闹情绪，他煽动别人，让别人罢工。
0: 罢工，
1: 嘿，害群之马。
0: 哎，这是我有个顾虑。
1: 有什么顾虑？
0: 我怕这个甲等演员跟乙等演员考不上，我来个丙等演员就凑合了。
1: 哦，您是这么个顾虑。
0: 哎，对了嘛，
1: 那您给您自己估价，太低了。按您这个身份说到我们这儿，我要说您是甲等演员，那就我捧着您说了。
0: 那是，
1: 反正丙等演员15000斤小米，我保证。
0: 行了行了，
1: 行吗？
0: 行了行了。
1: 您对京剧熟不熟？
0: 哎，名场彩唱
1: 过。哦，您还彩唱过？
0: 可不是吗？
1: 那可省事了。我先叨叨你。
0: 哎，我先捶吧捶吧你。
1: 这是怎么说话？
0: 什么叫叨叨我呀？
1: 导演导演。
0: 那您得说清了，导演
1: 先演头一幕，我看一看
0: 行
1: 不成。头一幕它简单，
0: 哦，简单，
1: 就2个剧中人，
0: 哎，都是谁呢？
1: 一个是孟良，一个是焦赞。
0: 那么您去谁呢？
1: 我去孟良。
0: 我呢？
1: 你去焦赞。
0: 这个词儿我可不会啊。
1: 是我教给你啊。
0: 我您教我
1: 啊？
0: 那您多受累了。
1: 谈不到受累，
0: 嗯，
1: 我们应尽职责。
0: 是是，
1: 我们也有这个义务。
0: 嗯，
1: 现在正在培养第二代时候。
0: 培养第二代，这话挨得上吗？这个，
1: 你跟我学吗？
0: 互相学习。
1: 您这有音乐没有？
0: 哎，音乐可没有。
1: 钢琴、提琴，
0: 那也没有，
1: 都没有。
0: 嗯，
1: 文武场有没有？
0: 文武场也没有。
1: 石嘴打架我会不会？
0: 那我打的熟悉了。
1: 咱们就石嘴打架。
0: 行了行了行了，咱们归着归着，
1: 咱们先演这个头一幕。
0: 哦，头一幕
1: 啊，咱俩头一场是一块儿出去。
0: 哦，一块儿出去。
1: 我叫板您打架。
0: 也行了行了
1: 啊，打长锤。
0: 我长锤。
1: 走啊，
0: 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
1: 干嘛干嘛？你这是打家伙呢吗？
0: 不是，
1: 开机关枪了这会儿。
0: 打，
1: 我怎么走？
0: 打成，
1: 我得这样出去。我成机器人了。
0: 那么怎么着？快了？
1: 太快了。
0: 怎么慢着点？
1: 慢着点。
0: 行了，
1: 走啊。康，我
0: 得嘿，康。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打了。
0: 怎么了？
1: 我上医院。
0: 干嘛去？
1: 敲痔疮去。
0: 我痔疮犯了。
1: 好人有这么走道的吗？这个啊，
0: 又怎么了？这个

0: 太慢了，
1: 又慢了。
0: 不紧不慢，
1: 咱们打四六步成了吧？
0: 哎，
2: 走，扛着来，再扛着来，再扛着来，再扛着来，再扛着来，再扛着来，再再扛。
3: 机关秘密要我听得顺。
1: 您这什么呀？您这是
0: 原词啊？
1: 这词儿我知道啊。
0: 什么词儿？
1: 是应当这么唱啊。
2: 不过那我有红啊眼啊洞，接着你呀条条路啊不平，坐马那冤啊帅，得意忙是梦见他父老冤荣，牵着翻倒我姑乃是家，他命我儿子下翻营真筛骨，现在的不过红阳洞是往向台上第三层，好接催啊动了也得夸下马红宗，打我转身不去。
0: 别说唱的还真不错
1: 啊，客气客气，
0: 是你导演我，我导演你呀、啊、
1: 我你导演我呀、
0: 啊、哦我导演你
1: 啊，
0: 你唱什么？
1: 不是我唱那红阳洞吗？
0: 什么？
1: 我唱那红阳洞？
0: 就您那点艺术啊？
1: 啊啊，
0: 哪挣一万五千斤小米去？
1: 嗯，二北京也没地方挣去啊。
0: 还是您说那不是叫的吗？
1: 哎呦，
0: 我这是新红阳洞啊。
1: 您那头句什么词儿？
0: 机关秘密要谨慎，
1: 合乎剧情吗？
0: 当然了。
1: 那么您怎么个剧情呢？
0: 孟良跟焦赞是不是宋朝机关人
1: 啊？是啊。
0: 嗯，道谷是不是公事去的？
1: 公事啊，
0: 是不是偷着去的？
1: 偷灯呢？
0: 所以嘛，这不是叫机关秘密吗？
1: 哦，
0: 这是保密的事情，
1: 这是保密的工作，
0: 秘密谨慎留神，谨防不测。
1: 哦，
0: 这是头一句。
1: 那么我上什么呢？
0: 你啊，啊，后台问去。
1: 不是，
0: 有当场问词的吗？这个
1: 外外行，后台问。那么我上什么呢？
0: 客气客气。
1: 今儿我唱什么呢？
0: 你唱第二句。
1: 哪句？
0: 你不会啊？
1: 废话，会我还跟你学吗？
0: 我还没教你呢。
1: 哪句？
0: 你唱侦探北国走一程。
1: 哦，侦探北国走一程。
0: 对了，
1: 那时候有侦探吗？
0: 啊，老侦探。
1: 老侦，
0: 你叫什么侦儿你？
1: 嗯，侦探。
0: 前面唱的、哎、后台唱我听啊。
1: 侦探
0: 忙什么的？
1: 不是，
0: 我还没唱呢。
1: 那、啊、你先唱，你先唱。
2: 机关秘密要我亲的说，侦探北国走一程。
0: 华联呢、
1: 哎、你不要脸呢？
0: 什么叫大华联呢？
4: 俺孟良焦赞呢？
0: 道名字
1: 啊？
0: 咱们干嘛去了？
1: 道谷去啊？
0: 偷着取名字去？
1: 哎，偷偷的、
0: 啊、偷偷的
1: 啊？
0: 那么你嚷什么呀？
1: 我
0: 满街嚷嚷孟良焦赞，人听见了，嗯，怎么孟良焦赞来了？机关枪加上嘟嘟嘟了，嘟嘟嘟嘟嘟嘟，你往哪儿跑？
1: 那是宋朝那是有机关枪吗？
0: 啊，老机关枪。
1: 老机，那么我唱什么呢？
0: 后台问去。
1: 我
0: 要这儿问词啊？
1: 外行，嘿，那我唱什么呢？
0: 客气客气，
1: 我唱什么呢？
0: 你啊，
1: 啊，
0: 你说二华联呢？
1: 我数着数来，
0: 哎、二华联
1: 前面前面，
0: 二华联呢？
1: 别忙别忙，
0: 啊
4: 啊，
0: 大华联呢？
4: 二华联呢？
0: 哎，我说来了，我得回去。
1: 什么玩意儿？您这是？您怎么称我伙计？
0: 你叫你什么？
1: 焦先帝孟二姑爷。
0: 焦先帝孟二哥
1: 啊，
0: 不行。
1: 怎么？
0: 谁不知道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1: 啊？都知道。
0: 你这么说，人又听见了。
1: 嗯。
0: 嗯，怎么焦先帝孟二哥，一定是孟良焦赞来了，给他一手榴弹，啪，手榴弹拽过来了。
1: 宋朝那时候有手榴弹吗？
0: 啊，老手榴弹。
1: 老师，我唱什么？
0: 后台问去。
1: 有前台问词的吗？你
0: 不就写外行吗？我客气点儿。谁跟谁客气呢？
1: 啊，我跟您客气。那我说什么呢？
0: 你啊，
1: 嗯，
0: 你说火起来一撩啊，
1: 我这正会是前台唱去、哎、这是后台、
0: 哎、
1: 火起来了别忙。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0: 你怎么打我四下
1: 啊？你打我八下了，你还告诉咱们谁手快谁打谁吧。哎，
0: 好，咱们各自留神
1: 提防点吧。
0: 来了我的火炬，
4: 我早就来撩呗。
0: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1: 哎，不知道啊。我是谁的儿子你会不知道？
0: 那他怎么着忘了？
1: 咱们俩什么关系啊？
0: 马兄弟啊。
1: 查兰普啊。
0: 兰普的木屋寨给烧了。
1: 那么我是谁？我去，这可悬。
0: 后台后台。
1: 哎，嘿，俩机器人
0: 怎么办？这个
1: 你来个大龙音。
0: 嗯嗯，
1: 你说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0: 我是我们这
1: 咱们我现在咱免了成不要了咱们。
0: 对，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4: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0: 你倒远呢。你
1: 这废话呀，
4: 我是我爸爸，我会不愿意？
0: 愿意不愿意？
1: 愿意。
0: 愿意不行？
1: 不行，
0: 得说认可。
1: 认可？
0: 我倒认得活呀。
1: 我倒认可。
0: 哎，对了，
1: 我是我爸这才认可。
0: 对了，你倒远呢。
4: 哎，毛倒认得活呀。
0: 想你过去我两腿，你认可？我不认可呀。
4: 哎，不认可呀。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5: 就这句重要，
1: 重要呢。
0: 听听我这句台词啊，
1: 啊，
0: 脱胡须长啸使个身段，
1: 哎，怎么着？
0: 哎，这句宝刀刃可你狠呐，这就算行了，
1: 成了，
0: 您考上了
1: 15000斤米，
0: 平等演员。
1: 行了，
0: 您来了。
1: 宝刀刃可得狠呐！
0: 哎，蛮好。前面的词儿怎么样？
1: 哎，有点马虎，
0: 咱们再熟悉一遍。
1: 行行行，
0: 哎，进口气啊！走啊！
2: 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谁在扛？
3: 机关秘密要我亲的手，
2: 侦探不过走一程。
1: 俺
0: 大花脸呢？
1: 二花脸呢？
0: 哎，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1: 我早就来了。
0: 问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1: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0: 你倒远嘞！
1: 哎，毛刀认得阔呀！
0: 让你过去我两圈，你认阔不认阔呀？
1: 我这
0: 快点回凉了，
1: 凉再热热吧你。毛刀刃可的狠呐！
0: 嘿嘿，这话罢了。大家伙，
2: 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
0: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您怎么走了，先生？
5: 这头唱完了，
0: 他们唱接着唱啊！
5: 我把你考上了，
0: 行了，
1: 考上了
0: 啊！
1: 您那边歇会儿吧。中尉的弥勒，我明白了，孟良是机灵鬼，交代傻小子把我过去，他不管了。我们俩这回换个个，我去孟良那，他来一个交代，让他过去，我就这么办了。
0: 来来来，
5: 怎么样？您考虑的？
1: 哎呀，咱们唱这古文动作真好啊！
0: 是是，
1: 各位同志喜欢听，
0: 嗯，
1: 让咱们再唱一回。
0: 好，没关系。
1: 哎，
0: 来来来，
1: 走啊！
5: 你等会儿再走，
1: 把孩子给我撂下，你再走。
0: 哦，我嫁你了。
1: 哎，我先走了，
0: 你也别走啊。
1: 怎么了？
0: 你等我搞好了对象，你再走。
1: 谁嫁谁了？咱们俩人，我去孟良了
0: 啊！
1: 我去孟良了，
0: 那不行。
1: 怎么不行啊？
0: 那。这勾上脸儿了，
1: 那没勾嘛？
0: 那穿行头了呢？
1: 哎，您这拿脑袋，他也得换。
0: 拿脑袋也得换。
1: 哎，对了，
0: 不行。
1: 哎，怎么不行啊？
0: 你也不会那词儿啊？
1: 哎，我会了
0: 啊，
1: 我会了。
0: 哦，孟良词儿会了。
1: 哎，我一听就会，
0: 这么聪明。
1: 哎，对了，
0: 你会了孟良的词儿
1: 啊？
0: 哎，唱不了。
1: 哎，怎么唱不了啊？
0: 交代那词儿啊，我不会。
1: 哦，交代那词儿你不会、啊
0: 哎？对
1: 了，你怎么教我来着呢？
0: 对呀、
1: 啊，对，甭对，换换歌，
5: 换就换。
1: 让他过去我了，
2: 走啊！
0: 唐僧这就换了，
1: 换了换了，
2: 走啊！
0: 唐僧这个词儿都记着了，
1: 记着记着，
2: 走啊！
0: 唐僧你跳舞行吗？
1: 你这出去不出去？你倒是
0: 出去出去，
2: 走啊！
0: 唐僧来自唐僧来自唐僧来自唐来谁的唐？
2: 机关秘密要我近身，
0: 侦探北国走一程
2: 啊！
1: 你这是交赞吗？
0: 交赞那妹妹
1: 回去，
0: 我
1: 交赞干嘛去了？
0: 交代梅子家
1: 干嘛去了？
0: 卖萝卜去了，
1: 让他收摊儿，
0: 他没开张呢。
1: 我报园了，
0: 你吃得了吗你？
1: 我倒着他你也甭管，
0: 他非得换。
1: 哎，
0: 那你就换。
2: 走吧，
0: 扛子来自扛子来自扛子来自扛来谁的扛？
2: 机关秘密要我谨慎，
0: 侦探不过走一程。
2: 安安
1: 大花脸，
0: 二花脸呢？
1: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0: 早就来了啊。
1: 我请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0: 我是你爷爷的儿子。
1: 你倒愿的，你是愿意了你。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8: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罗荣寿和李桂山合说的相声《洪阳洞》。哎，刚才节目一向来那首定场诗，喜欢这个诗词的朋友都知道，那是说的唐明皇和李隆基。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咱们为您安排播出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剑阁闻铃》，演唱者是骆玉笙先生，名家名段，精彩之极，咱们来共同欣赏。

不能太也迟关联兵计，待不能

窗儿外，铃声儿断续，雨声更紧，房儿内残灯儿半灭，与他如冰柔肠儿，九转破节破节

0: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骆玉笙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剑阁闻铃》，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大伙儿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下期欢乐群英会，小楼在此恭候各位。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多措并举保畅通，我市端午假期铁路、公路客运平行运行平稳。端午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希腊帕特农神庙展现约220年来最完整面貌，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记者今天从我市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我市交通运输总体平稳有序。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6月19号到21号，全市公路客运日均投入运力391辆，累计发送1755班次，安全发送旅客约1.1万人次。其中班线客运量0.88万人次，包车客运量0.53万人次，是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安环科科员杨令。
2: 受天气和出行方式影响，公路客流呈下降趋势，整体客流少于其他节假日。从流向上来看，班车客流方向以市区往返丹阳、句容、扬中为主，旅游客运以省内南京、苏州、无锡为主，零星上海、浙江、安徽等周边省市客流。
1: 为充分发挥公路客运衔接保障作用，我市各主要客运企业开行扬州、南通方向加班车9趟次，发送旅客240多人次；开行校园加班车15班次，发送学生旅客373人次；衔接南京禄口机场、常州奔牛机场班线，发送旅客250多人次。铁路方面，今年端午小长假恰逢中考、高考相继结束，铁路镇江站迎来暑期前首轮出行高峰。截至6月21号18点，累计发送旅客13.5万人次，日均发送约4.5万人次，其中6月21号最高发送5.1万人次。面对端午假期客流高峰，铁路镇江站在启用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加强北京、武汉、郑州、宜昌、西安等直通方向，以及管内往返上海、南京、合肥、徐州、连云港等热门旅游城市间的运力增补，共计增开动车21列，普速列车4列。铁路镇江站安全生产指挥中心副主任刘丹：
3: 端午假期期间，铁路镇江站在进站口、天桥、扶梯、站台等人流密集处增派工作人员，主动解答旅客的咨询问讯，精准服务老幼病残孕等特殊出行的重点旅客，为旅客出行提供安全、温馨、有序的出行环境。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利用外资稳固促优行动方案》，其中提到，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水平，推动数字经济、医药健康等现代服务业重点领域开放举措先行先试，推动全面升级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加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在服务业领域加大对港澳投资者率先开放力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今年端午假期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1011万人次，日均发送337万人次，同比增长28.8%。其中端午节当天发送旅客403.1万人次，创上铁集团端午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今天是假期结束后的首个工作日，长三角铁路将迎来返程客流小高峰，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31万人次。铁路部门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06列，组织136列动车组列车重点运行，更好地满足旅客出行需要。截至昨晚9点，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元，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夏季高温炎热，湿热交争，湿疹、荨麻疹容易反复发作。不少人认为这只是单纯的皮肤问题，靠忍一忍或自行用药就能解决。可是，一旦停药，便容易复发，令人困惑又无奈。 针对这一问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云峰指出，慢性湿疹、慢性荨麻疹等反复发作的根本原因，往往不仅仅是皮肤局部的问题，更是全身气血失调、脏腑功能紊乱、情志不畅的综合体现。要想从根本上改善这种状态，首先要调整当前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例如少熬夜、多吃新鲜蔬果、少吃甜食及油炸辛辣食物等。其次，日常皮肤护理及日常所穿的服装材质也很重要，症状严重时则要在医生指导下合理用药，进行科学规范治疗。国际方面，希腊文化部日前宣布，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西三角楣修复工作完成。帕特农神庙以约220年来最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并间止，20到26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时有阵雨并间止，20到2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0: 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1: 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好音乐一路同行。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在不停地赶路，却很少有机会停下来回头看一看那些被岁月长河淹没的风景。其实真正的经典从来不是喧嚣的狂欢，而是深巷里突然飘来的半句旋律，让你一时间忘了年岁。今天让我们放慢脚步，去触摸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情和记忆。此时此刻，我们把时钟拨回到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一曲《上海滩》开始今天的音乐旅程。

钢管弦乐铺陈开外滩的风云，叶丽仪极具金属质感的嗓音瞬间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霓虹和硝烟共舞的岁月。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一首《上海滩》唱尽了旧上海十里洋场的爱恨纠葛。无论过去多久，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好像还能感受到其中的暗流涌动。告别十里洋场的风云变幻、江湖恩怨，我们接着要走进金庸先生笔下那个快意恩仇的

0: 铁血丹心。三分钟时间，演唱者罗文、珍妮的嗓音互相交织缠绕，男女双声场相互对抗，又彼此交融，共同谱写出这首武侠世界当中的经典绝唱，也让我们再次回味了那份属于江湖儿女的豪迈深情。作为1983年 TVB 武侠剧《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这首歌啊，当年也引发了一波内地观众学习粤语的热潮。江湖路远，人生亦如旅途，当刀光剑影褪去，人最终要面对的还是自己，在得失之间究竟错过了什么，又拥有了些什么。陈百强用他饱含深情的嗓音唱出了无数人对于命运的探寻，来听这首《一生何求》。
1: 冷暖哪可忧，

一生何求，这四个字，这首歌也正像演唱者陈百强一生的缩影，道尽了他对事业的追求，也预言了繁华散尽之后那份令人唏嘘的悲凉。如果说人生是一场修行，那么爱情应该是其中最动人的段落。王菲空灵的嗓音总能够把那份相思唱得入木三分。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王菲的音乐作品当中特色非常不鲜明却又非常动人的一曲，整首歌就像是一封没有寄出的情书，诉说着爱情当中那些流转的遗憾与不舍。来听这首《红豆》。

1998年王菲的专辑《畅游》发行，整张专辑非常大胆前卫，其中的这首《红豆》在专辑里其他一众歌曲的衬托下，旋律显得有些平淡，可谁料歌曲推出之后却迅速红遍了整个华人世界。而对我来说，这首歌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歌曲旋律的那份波澜不惊，这并不是索然无味的寡淡，而是恰到好处的留白和克制。也正因为歌曲旋律这样的留白，才让歌词里那些汹涌的遗憾和哲思有了缓缓流进听众心里的空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是感情逝去之后的通透。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这是千帆过尽之后的深情。有乐评人说，这首歌超越了普通情歌的狭小格局，带来了对人生和爱情的哲学思考。相聚离开都有时候，爱情当中有缠绵也有困惑，有的时候啊，爱情就像一场美丽的谜，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完全读懂对方的柔情，但是那份愿意用一生去探寻的执着本身就是一种动人。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替许多在爱里迷路的人说出了一声轻轻的叹息，感情中那份无奈与朦胧，希望你会懂。陈琳，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带着好音乐，我们一路同行。

奋斗的路上，我们从不孤单。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这是一首不朽的精神颂歌。黄家驹用他充满激情的演唱，传递着对于自由、平等的追求。这首歌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在风雨当中抱紧自由，在跌倒之后勇敢地站起来。而当我们走过风雨，回首往事，往往会发现最珍贵的其实是那些平凡又温暖的瞬间。邓丽君温婉的歌声就像是春风拂过我们的心田。她在1983年的这首作品告诉所有人，在人生的起伏当中，始终要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珍惜身边的风景，享受平凡生活的美好。这首歌叫《漫步人生路》。

人生路上有漫步的闲适，自然也会有离别的伤感。提到温暖与离别，怎么能少得了那首关于告别的《千千阙歌》呢？当旋律响起，就好像置身于一场盛大的告别宴会，这也是一首能够引发万人合唱的作品。来听《千千阙歌》。

千千阙歌来自于陈慧娴。这首歌也告诉我们，即便前路漫漫，也要勇敢挥手，因为每一次的离别都是为了未来更好的相遇。告别了故人，前路或许依然会有风雨，但是也请相信，只要心中有光，就能够照亮前行的路。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激励了很多人的作品，来自于李克勤的《红日》。

这是来自于李克勤的《红日》，整首歌像是一道划破暗夜的曙光，激昂的节奏以及充满力量的歌词，总能够在疲惫和挫折来临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一丝慰藉。而整首歌要告诉我们的其实很简单，命运就算是颠沛流离，也绝对不能轻言的放弃。经历了奋斗的激昂和离别的感伤，我们要走进烟雨蒙蒙的江南水乡，去寻找我们内心深处那份久违的宁静与慰藉。在这里没有喧嚣，只有宁静平和，好像所有的疲惫都能够在此刻得到安放。来听到江山的这首《梦里水乡》。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为进一步保障和完善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最近经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自今年7月1号起，我市将再次提高城乡低保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标准。这次提标将惠及全市1.8万多名困难群众。根据新标准，全市城乡低保标准由原来每人每月926元提高至每人每月983元，较此前提高了57元，切实增强困难家庭的获得感。在特困人员供养方面，镇江经开区除外的全市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由原每人每月1204元提高至每人每月1278元。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本次暂不做调整。镇江经开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由原每人每月1260元提高至每人每月1278元，集中供养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暂不提标。下一步，我市将认真做好提标后的资金发放和动态管理工作，确保提标政策及时、精准落实到每一位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手中，切实兜住、兜准、兜好基本民生保障底线。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三峡集团了解到，截至目前，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已完成总开挖量的56%，预计今年10月份完成开挖任务。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年商项总通过能力可达3.36亿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目前，展台搭建等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面完成。本届链博会共吸引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架 CBJ 公务机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营。新海航航空集团旗下金鹿公务为首家运营国产公务机的运营商，通过客户包机形式从上海飞往北京。CBJ 公务机是中国商飞 C909 机型系列化发展的衍生机型，可实现12至29座的座位布局。在系列化发展上，商飞已确定 C909 货机、医疗机、应急救援指挥机、公务机等衍生型号有序发展。今天，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明天减弱到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晨最低温度21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25到26度。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20到27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并间至20到2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

0: 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然。
1: 各项事务，当然了，因为当官的管的事儿多了去了，你要说哪项事情都弄得那么清楚那么明白，那也不太现实。一般都是大概齐，看着差不多少，也就履行一个交接手续也就完了。可是这个王慧可不然，他在往南昌来的这一道上，他就做着美梦呢。南昌可是沿江的重镇呢，这个地方那都肥得流油啊。我到这个地方来就是要升官要发财的，因为这个地方富庶，这自然就容易发财，我发了财了，那再升官也就好办了。他一直这么盘算的。等到这儿以后，原任的瞿太守来跟他见面的时候，想要交这个手续，他不接。为什么呀？他心里说话，你在这儿当了这么多年的太守了，你得捞多少银子呀？啊，就这么的，就把手续交给我了，我傻乎乎我就接了。你怎么的，你得给我留点余钱啊，我就这么白接呀，那不成。所以呢，找借口，啊，你什么仓谷啊，什么马匹呀，什么杂物啊，等等等等，各个方面我得弄清楚了，别有亏空啊，有亏空这手续我签了字了，画了押了，你呢拍拍屁股一走，回过头来有亏空得我补上，这事儿我可不能干，我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查清楚，然后我才能接任。这么一来，瞿太守啊也没有办法，只好呢告辞转去。从这以后呢，王慧在太守的职位上坐着，因为已经来了嘛，新太守现在的事情他呢照办不误，过去的事情现耳朵也比较沉重，您说跟您交接的时候要您说什么话他也听不太准，这也比较费劲，所以呢太守啊说了跟您呢告个罪儿，本来呢太守应该亲自向您请教的，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呢打算呢打发少爷，叫少爷来跟王太守进行交接交涉这些事情。嗯，明天呢少爷就打算到这府衙来。哦，那好吧，点头了。这第二天，王慧王太守在府衙早早的叫人把酒饭都准备好了，就恭候着屈公子前来。他是打定主意了，你不出钱儿，这个手续我是不能签字，不能画押，我是不能接。这么肥是个地方，你不给我留俩钱那哪行啊。后来呢到吃罢早饭以后，一乘小轿抬着屈公子来了，先由门人掌办给传上帖子，帖子写的卷晚生取景预拜。这王慧一看啊，哦，这是瞿公子来了，赶紧的开了宅门，就要请少爷进来。这王太守看瞿公子进来，哎呀，翩然俊雅的一位青年才俊呢，举动与众不同，看来果然是有才学人家的人呢，看来这公子才学也非同一般， 从举止

就能看得出来。两个人彼此客气，彼此失了礼，然后让位坐下。先是客套，这王太守呢问一问，说这瞿太守为什么现在这就要辞官了呢？听说身体不好，到底怎么回事？这位瞿景玉啊，也就把一些情况呢都说给了王太守听，当然不能说和盘托出，该说的

又是那套话。哎，什么仓谷啊、马匹呀、杂物啊等等等等方面。没查清楚啊，一旦有亏空，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说呢，现在不弄清楚，我没法接呀。说的跟真事儿似的。其实呢，曲景玉啊，来之前就已经打算好了，因为他的父亲曲老太守回家的时候跟儿子曲景玉把这番情况呢也说了，爷俩呢也记忆这事儿了，很明白这王慧王太守就是想要得点钱呗，人家呢也没有必要为这点钱的事儿跟他纠缠不休，所以呢干脆就给你拿点钱，就把这事儿呢交出去也就结了。所以呢到这个时候，曲公子说呀，老先生，这件事儿您不必，历年所积凤余约有2000余斤呢，这点钱呢就给您留下，这样一来不管是仓谷马匹杂项等等有什么缺少不敷之处，都从这2000多两银子里头出，我想呢怎么也够了。家军也知道老先生数年任京官，官囊清苦，绝不有累就是了。哎呦，这王慧一听，哎，看来这曲老太守曲公子挺大方挺爽快啊，要给我留2000两银子。哎呀，这可不错，这2000两银子别说这库里头没亏空，就是有点亏空那也用不了啊，我还有大把的余福。哎呀，手酒饭也摆上来了，曲公子坐在上首，有王慧相陪着，两个人呢一边喝酒一边聊。因为王慧啊想要从曲公子这儿得一些确切的消息，这个地方从什么地方下手能够捞着钱，这个是很重要的，只有捞着钱了我才能在上司那儿打通人情，这我官才能越做越大，官运亨通。哎，你看他明白这个道理。其实那个时候官场上也确实就是如此，你考中举人考中进士，这是一块敲门砖，你如果没中举没中进士，想要做官呢这个很难，中了举人了中了进士了这就有资格做官了，那至于说官做得怎么样能够做到多大的官，这就全靠人情了，就看你钱花得到不到，就看你人情走得到不到，这一点呢王慧非常清楚。所以呢在吃酒的时候他呢就要从曲公子曲景玉这儿探听一些消息，这个地方从哪个地方下手能够发财，他就慢慢的就问，曲公子啊，你看我这是初到贵宝地，南昌这个地方我以前也不熟悉也不太了解，也不知道这个地方风土人情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有什么出产，这词颂打官司这里边是不是也有什么可以通融的地方，还向公子请教。这曲景玉一听就明白他什么意思啊，你到这个地方来就想发财呢，打心眼里头瞧不起他。但是呢曲景玉也知道现在官场上当官的都这德行，
你也别瞧不起。

这个瞧不起那个。好的有没有？有，但是极少，大多数都是如此。所以呢，对他还是和颜悦色。哎呀，王太守啊，南昌这个地方，这人呢性情，卑也有余，巧诈不足啊。如果说地方上出产和辞送的事儿，家君在此，准的辞送是非常之少啊。一般的辞送呢，都在县衙门这官司也就打了，在知府衙门，家君很少准，所以呢，很少断官司。如果不是什么纲常伦理的大事，其余的像是互婚填土这类杂事全都批到县里去办了，为的是与民养息呀，得叫老百姓过上安闲的日子才行啊。至于说不去看也不去打听去，所以我这儿也无可奉告，我也是一无所知啊。对这些事情您要是问晚生，那便是问道于盲啊。哎呀，这番话说的这王慧啊，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一阵青一阵紫，怎么回事？不好意思，叫人家说破了。人家那意思呢，暗含着你这就是想到这儿刮地皮来。当然人家倒没说你这个事儿好或者不好，但这事儿叫人说破了，暗含着有这意思，他总觉着脸上有点挂不住劲，干笑两声，啊，哎呀，可见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个话而今看来也不甚确切了，不一定在人人身上都是如此啊。奉承了几句，等又喝了几巡酒，他呢也是一边喝着酒一边问这问那，其实呢话里话外问的还是在什么地方能有才可发，还是这些事儿。曲公子也听得明明白白，也是有意拿自己老父亲为官清廉这件事儿来旁敲侧击，想要警醒一下这位王慧王太守，所以呢笑呵呵地说，哎呀，家君在这儿啊没有别的好处，只是落得一个送检行清啊，所以呢这些个募兵先生在衙门里头都也是淫笑自若，还记得前任的聂氏向家君说过，说闻得贵府衙门里有三样生息。这王太守王慧一听赶紧就问，哪三样啊？曲公子一笑，哈哈，只是吟诗声、下棋声还有唱曲声啊。哦，哈哈哈哈，哎呀，看来令尊大人这三样生息却也是有趣的很呐，有趣的很呐。他这个话呢也就是这么一搭讪。这曲公子瞅了瞅他，冷笑了几声啊，哈哈。不过呀，依晚生来看，将来老先生一番振作，只怕要换三样生息喽。哎，王辉一听这个当时精神头也来了啊，那贵公子您说要换哪三样生息啊？曲公子笑呵呵的，嘿嘿嘿，恐怕要换成等子生、算盘生和板子生喽。哦哦哦，王慧呢也听明白了，

0: 什么意思？等子声、算盘声、板子声。等子声，等子就是秤啊。干什么有等子声？什么收钱呢、收粮啊，称银子呀，这等子声。算盘声呢，那当然也是收税，打算盘，算你该交多少税，他该交多少税。板子声呢，当然就是打人了，有或者是少交税的、逃税的，或者有打官司的。那个意思呢，可能是说我这王太守愿意多管事儿，可能要对下属要严厉一些，心里说话，嘿，就应该这样，要不这样的话我怎么发财呀？要不这样的话我怎么能够管好地方啊？你看他想做官就得严厉一点，这我才能捞着好处。因为他是这么想的，人家瞿公子说这个话，这是在警醒他，是在讽刺他。他呢没听明白，还当这是好话呢，哈哈一笑，哈哈哈哈。瞿公子啊，你这话说的太对了呀，你我都是替朝廷办事，只怕也不得不如此认真喽。当然听他这个话呢，瞿公子也就不再搭眼了，两个人呢你一言我一语唠着闲嗑。王太守想问一些什么底细什么事儿，人家瞿公子呢就绕开不往上边说，两个人都挺能喝的，一直喝到酉时这才席散，把交代的事情都当面言明了，交接的手续也都办了，作别而去。晚会正式接任了南昌太守，他才要作威作福。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
1: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

0: 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数学测试中，小王有一道题不会做，于是写纸条问好朋友小明，计算题第二大题会不会啊？
8: 纸条从第一组的第二排传到了第四组的最后一排，历尽千辛万险，终于又被传了回来。
10: 小王以为问题解决了，兴奋地打开纸条，结果发现上面只写了一个字，会。
8: 哥们家开了家理发店，大头去捧场，谁知道这小子技术还不熟练，把头给剃缺了一块，大头干脆就理了个光头。这个时候呢，正好妈妈打电话过来叫大头去饭店吃饭，一到包厢的门口，妈妈看见大头就愣了。哎，大头，你干啥要剃光头呀？
10: 大头灵机一动，鬼点子上来，只见他双手合十放在胸前。
8: 就在这时，只见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孩站了起来，一边往外走，嘴里还嘟囔着，哼，都什么人呢，出家了还跑出来相什么亲。
10: 周末，王美丽男朋友来家里吃饭，4岁的小侄子偷偷地说，姑姑，你这个男朋友不如上次来那个帅呀。
8: 你什么脑子呀，这个就是上次来的那个，以后不许胡说八道。
10: 小侄子一拍脑袋说，天哪，这次他手里没有拿零食和汽车，我都认不出来了呢。阿贵有个妹妹叫阿红，男朋友来家里提亲，妈妈要20万的彩礼，小伙子拿不出来，只能说，阿姨，20万有点太多了，咱们都是普通人家，您也得换位思考一下呀。您看您家里也有2个儿子，以后您家里的2个儿子结婚，对方要是一家要20万，您是不是也得发愁啊？
8: 阿贵的妈妈想了老半天，觉得小伙子说的很有道理，于是她说，嗯，那彩礼钱你就拿40万吧。大头小时候有一次学校让买学习资料，每个人7块钱，为了让自己能有点零花钱，大头决定跟妈妈多要上几块钱。
10: 妈，我们要买复习资料了，每人10块钱呢。
8: 大头说的话妈妈都不太相信，就去问隔壁大头的同班同学。
10: 大头做贼心虚，一直忐忑不安，没想到老妈一回来就对他说，
8: 大头，一看你上课就没认真听讲，人家隔壁孩子明明说是20块钱的资料费呀。白小雪被妈妈拉去相亲了，发现对方是高中时候的男朋友，那段爱情以班主任发现通报家长而告，
10: 棒打鸳鸯，我们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铁柱闺女很喜欢吃雪糕，但妈妈规定一天最多只能吃一根。小女孩虽然同意了，可是抵挡不住诱惑呀。这个星期天，女儿上午吃了一根，下午忍不住又悄悄地打开了冰箱的门。
1: 你今天已经吃过一根了啊，不能再吃了。
3: 女儿显得特别委屈，嘴里嘟囔着说，
4: 妈妈，有只冰糕告诉我，他想要一个温暖的家，我想帮帮他。
1: 下班以后，王美丽和闺蜜一块去逛街，她们逛了很长时间，买了不少东西。快要回家的时候，美丽突然想到自己需要买一瓶颈霜，于是两个人匆忙赶到了化妆品区。因为跑得太匆忙，王美丽脑袋一抽筋来了一句，你好，你们这儿有没有卖抹脖子的
4: 啊？你说这一大早的睡个懒觉多好呀，爬什么山呀？
3: 儿子，等你爬到山顶的时候，你就知道爬山的乐趣了。
1: 费了很大的劲儿，两个人终于到了山顶，累得气喘吁吁。老王说道，
3: 快来看看儿子，你看我们的脚下景色多好啊。
4: 爸爸，下面的景色这么好，咱们干嘛要花3个小时爬上来呀？
3: 去年夏天，老王的儿子一再要求老王带他去游泳，老王显得有些尴尬。儿子，爸爸不会游泳，咱们玩点别的，我还能陪陪你行吗？
4: 那我们同学小明的爸爸怎么就会游泳啊？
3: 哎呀，他喜欢吃鱼啊，所以会游泳。
4: 那我记得你喜欢吃香蕉啊，那你应该会爬树的呀，爸爸。
3: 因为一点误会，铁柱被带到了派出所。他胆子特别小，所以警察问话的时候显得非常紧张。
1: 你好，请问你结婚了吗？
3: 是的，警察同志，我结过一次婚，也是唯一一次。我媳妇经常欺负我，不过还没有离呢。
1: 你和谁结婚了？
3: 一个女的呀。
1: 废话，我当然知道你是和一个女的结婚了啊！你听说过有谁会跟一个男的结婚吗？
3: 警察同志，我姐姐就是跟一个男的结的婚。
5: 王美丽的好闺蜜怀孕了。周末去看她的时候啊，王美丽逗她说，
1: 你知道吗，如果怀孕期间孕妇多吃瓜子儿，将来孩子就更容易长成瓜子脸，多啃苹果呢就是苹果脸。
5: 闺蜜像看白痴一样，你老妈以前一定特别喜欢吃披萨吧。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有一天，阿豪去听讲座，某位专家正在滔滔不绝地大讲如何辨别真正的成功人士。
6: 第一，自己从来不开车；第二，没有名片；第三，衣服上也没有 logo； 第四，住址没有小区的名称，只有门牌号；第五嘛，要经常在郊区活动；第六，这个包里的现金非常非常少。
5: 听到这里，阿豪兴奋地大喊说，哇，太成功了，我老家村子里都是这样的人呐。
6: 一天，老王递给儿子50块钱说，儿子，给。

0: 拿着钱给爸买三包玉溪。
1: 爸爸，买三包这50也不够啊，还差19呢。
0: 老王扭过头对媳妇儿说，确定了吗？
1: 确定了，孩子他爸。那咱们就开始打他吧。
0: 有一天，铁柱和朋友吃完饭回家，向老婆提了一个要求。媳妇儿，你能不能给我买个包啊？
1: 哎呀，一般都是女人买包，你一个男人要什么包啊？
0: 我说的是钱包。
1: 买钱包干啥啊？我给你的那点零花钱你口袋还装不下吗？
0: 不是，每次和朋友出去吃饭结账的时候吧，他们都是掏钱包，我的钱都在口袋里，他们掏钱的时间我都已经结完账了。
1: 嗯，行，老公，马上买，我还要给你买个带拉链的。铁柱跟媳妇儿坐车路过一个有围墙的地方，里面树木茂盛，郁郁葱葱。铁柱媳妇儿说，老公，这是啥公园啊？结婚这么多年，你咋没领我来过呢？
0: 等老了领你来吧。
1: 嗯，那是因为门票贵吗？怎么对你老婆还这么抠啊？
0: 媳妇儿，你仔细看看，那是公墓。
1: 开学没多长时间，大头口腔溃疡犯了。一开始忍了几天，但是后来疼得没法吃饭了。无奈之下，大头就请假让老爸带着去医院看病。好不容易轮到他了，刚张开嘴，医生就说，
0: 别看了，口腔溃疡晚期。
1: 一听到晚期两个字，大头的爸爸脑袋嗡的一声，立刻腿都软了。大夫呀，求求你一定给我们再看看，花多少钱都没问题呀。
0: 口腔溃疡有什么好看的，晚期就是快好了。
1: 很久不联系的一个女同学在 QQ 上和大头说话，问大头在不在。大头不了解对方用意，所以不敢贸然回复。这个时候同学又说话了，放心，今天不是找你借钱的。
2: 哦，我来了，刚看到，刚看到，最近挺好的吧？有对象了吗？
0: 哦，对了，那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1: 大头，我想请你帮个忙，提前跟你打个招呼，明天借我3000块钱。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小王回到家跟老王说，爸，我们班主任今天宣布了一个重要的消息，为了带好我们这个班级，他要戒烟。
0: 真的吗？你们老师那可是个资深的老烟民呢，这是受了什么刺激了？
1: 我们老师说，为了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怕点烟的时候把我们这些草包点着了。家里的鸡蛋用完了，妈妈让美丽帮忙去菜市场买。
0: 老板，鸡蛋多少钱呢？
1: 哦，这个要看你要多少了，要的越多越便宜。
0: 真的吗？快给我装，多装一点，一直装到免费为止。
1: 大头在超市碰见了初中时候的体育老师，正在冰柜前面挑酸奶。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老师面前，正想打招呼，但一时吧又想不起来老师怎么称呼，于是故作惊讶地喊道，哎，这不是老师吗？
0: 老师抬头看看大头，也特别惊讶地说，哎，这不是学生吗？晚上，老王一家人出去吃饭，饭桌上夫妻俩看着小王无精打采，老王就问，儿子，你怎么了？怎么精神这么差呀？
1: 小王叹了一口气说，哎，可能是因为快考试了，感觉压力好大，下午3节课都没睡着。
0: 铁柱带朋友到餐厅里吃饭，结账的时候，老板拿来的账单让他大吃一惊。
1: 什么？3000块钱？太贵了吧，你们对同行应该打个折吧。
0: 听完铁柱媳妇儿的话，老板一脸惊讶，原来你也是开餐厅的？
1: 不是，我们是干电信诈骗的。
0: 吃过晚饭，铁柱和老婆一块看电视，正巧啊，电视上正在播放着一条貌似新闻的八卦。
1: 根据相关研究，70%的男人都想有婚外恋，
0: 听到这里，铁柱立即对老婆表忠心：“媳妇儿，我绝对是属于30%的那种，真的，否则天打雷劈。”
1: 这个时候，电视上继续播报说，其他的30%的男人已经有了婚外恋。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线轻轻地摇，年轻的水滴头枕着波涛。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零零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我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7月1号起，全国铁路调图，镇江站开行列车总数将达到212列。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做强无人机特色专业。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0: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18: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马婵。首先呢，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减弱至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1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25到26度。后天全市白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20到27度左右。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昨天16:41，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随后我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市气象局发布专题气象服务报告。过去24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截至上午11:30，市区6小时降雨量达到72.2毫米。面对这轮强降雨天气，我市各地各部门按照防汛应急预案要求，全面做好防汛各项工作。记者胡静今天采访了解到，市排水管理处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全员下沉一线，分片全域巡查，紧盯积水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城市平稳度汛。来听报道。
5: 上午10点，记者在学府路和智慧大道交叉口看到巡检人员身着反光防汛工作服，头戴防雨帽，手持铁耙、铁锹等清淤工具，逐一查看沿路雨水壁子排水状态，将淤积的落叶、泥沙清掏捡拾。市排水管理处管线养护所副所长傅军介绍，这一交叉口是两条主干道的低洼点，往年积水较为严重，今年汛期来临前，他们对排水管道进行了专项改造，
6: 进行了管道的增进处理，原来它是小口径，现在改为大口径开挖管道，600增到800，排水这个流量变大了，积水情况得到改善，情况较好。
5: 受降雨影响，市区关山路、大西路山巷广场、塔山路、中宁路、金江路交叉口等路段出现少量积水，凤凰山路、雨山路等地出现污水顶脱现象。截止记者发稿前，积水路段已经安排人员处置，形势总体可控。傅军介绍，从22号5点开始，市排水管理处共出动巡查人员160多人次，车辆9台次，同时加强泵站运行调度。
6: 我们对全市的主要的积水点，包括道路的低洼点，都有专门的防汛员进行布控，雨水口进行清理树叶杂物，对积水点进行了雨水口的打开，增加它的流水速度。全市的积水情况点位较多，但是呢，我们都是第一时间进行了处理，积水时间不是特别长，目前没有较大明显的积水的上报情况。
4: 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市环卫中心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统筹部署防汛保畅工作，科学有序开展主城区道路排涝清障作业。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5: 22号清晨，全市环卫工人提前到岗，全员上路，坚守一线防汛作业岗位。市环卫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施海，
7: 采用人工清涛加工具辅助的作业模式，手持铁锹、扫帚等工具，全面对主城区主次干道、低洼路段等处的窨井口、下水口周边落叶、泥沙、漂浮杂物实施地毯式清理排查，打通城市排水的毛细血管，防范路面积水，全力保障全域道路排水通畅，通行无阻。
5: 石海表示，市环卫中心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从严保障一线作业人员安全，抓实路面应急排涝工作。
7: 市环卫中心业务巡查班组加密巡查频次，实行网格化全天候动态巡查机制，重点紧盯低洼路段等易积水区域，建立积水隐患快查快清快处闭环机制，高效开展杂物清理、路面推水作业，最大限度缩短积水滞留时间，保障道路正常通行。
4: 为有效应对此次强降雨天气，镇江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第一时间强化应急值班值守。目前，全市公路系统已经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密切跟踪天气变化。

0: 片段视频巡检，同时一线养护人员加密现场巡查频次，通过视频加现场双巡模式，力求第一时间发现积水隐患，迅速调度处置力量，最大限度减少降雨对出行的影响。充足的物资储备是应急抢险的底气。据统计，目前全市公路系统已经储备水泵40台套、发电机11台套、应急物资4000多吨，并组建了应急抢险队伍，所有队伍和物资均已经准备就绪，确保突发险情时拉得出用得上。在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今天上午，工作人员对辖区内易积水点位、低洼易涝区域进行了巡查，并同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来听通讯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1: 上午9点多，记者跟随马家山社区工作人员来到四季经典小区，工作人员3人为一组，逐一排查小区内的积水隐患，疏通排水通道，同时详细检查墙体、屋顶及周边环境安全。马家山社区工作人员高乐：
2: 这个片区是建于1996年的老小区，排水管网老旧，往年下大雨最容易积水。我们梅雨季节之前就提前准备了防汛沙袋，今天每半小时就来巡查一次，确保排水量通畅。要是发现淤堵严重，我们马上就联系市政部门疏通，不让居民出行受到影响。
1: 在世纪名门小区内，工作人员重点检查地下车库出入口排水是否通畅，有无雨水倒灌隐患，仔细查看低洼区域积水深度、路面通行状况。针对小区内低洼路段、楼道拐角等关键风险点位，社区联合物业公司实时监测积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平稳运行。镇江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季新建：
3: 夜里面有人24小时值班，再加上在低洼地区我们设置了沙袋，并且将水泵调成了自动模式，进行及时的抽水。
1: 此外，马家山社区还重新梳理了辖区独居高龄老人名单，开展分组走访。马家山社区党委副书记刘丹：
4: 一方面呢，看看老人家里面有没有这个漏雨，物资够不够；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把我们的值班电话留给老人呢，保证呢，就是有事情的话呢，可以及时找到我们社区。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安排专人紧盯这个气象的预警，加大对低洼的片区、老旧楼栋的巡查频次，提前呢备好一些那个防汛物资，确保居民呢平安度过这个汛区。
0: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记者今天从我市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全市交通运输总体平稳。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5: 6月19号到21号，全市公路客运日均投入运力391辆，累计发送1755班次，安全发送旅客约1.1万人次，其中班线客运量0.88万人次，包车客运量0.53万人次，是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安环科科员杨令。
6: 受天气和出行方式影响，公路客流呈下降趋势，整体客流少于其他节假日。从流向上来看，班车客流方向以市区往返丹阳、句容、扬中为主，旅游客运以省内南京、苏州、无锡为主，零星上海、浙江、安徽等周边省市客流。
5: 为充分发挥公路客运衔接保障作用，我市各主要客运企业开行扬州、南通方向加班车9趟次，发送旅客240多人次；开行校园加班车15班次，发送学生旅客373人次；衔接南京禄口机场、常州奔牛机场班线，发送旅客250多人次。铁路方面，今年端午小长假恰逢中考、高考相继结束，铁路镇江站迎来暑期前首轮出行高峰。截至6月21号18点，累计发送旅客13.5万人次，日均发送约4.5万人次，其中6月21号最高发送5.1万人次。面对端午假期客流高峰，铁路镇江站在启用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加强北京、武汉、郑州、宜昌、西安等直通方向，以及管内往返上海、南京、合肥、徐州、连云港等热门旅游城市间的运力增补，共计增开动车21列、普速列车4列。铁路镇江站安全生产指挥中心副主任刘丹：
1: 端午假期期间，铁路镇江站在进站口、天桥、扶梯、站台等人流密集处增派工作人员，主动解答旅客的咨询问讯，精准服务老幼病残孕等特殊出行的重点旅客，为旅客出行提供安全、温馨、有序的出行环境。
0: 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

将实施2026年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记者今天从铁路镇江站了解到，新图实施后，铁路镇江站开行列车总数将达到212列，其中开行普速列车35列，开行动车组列车177列。本次调图镇江站增加7列动车组列车，分别是前往兰州西站的第112次，前往兰州站的第288次，到杭州站的第111次，来往南通站的第5504次和第5502次，前往连云港站的第5438次，以及到南京站的 G8338次。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丹徒站取消了上海方向的 G8277次，温州方向的 G7585次，这两列车调整至丹阳站办客。丹阳站在此基础上还增加了义乌站到徐州东站的 G7644次。铁路镇江站提醒，2026年第三季度运行图车票已经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对于调图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以及以中国铁路12306客服中心网站和车站发布的公告为准。镇江交警今天发布关于孟西路部分路段非机动车道施工期间的出行提示。由于孟西路部分供水管线改造即将施工，从明天起到8月31号，孟西路西侧部分非机动车道将封闭施工，由北向南通行的非机动车借用在机动车道设置的便道通行，请车辆以及行人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根据现场交通标志标线指示通行，服从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共同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今年是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建校10周年，10年来学校紧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做强无人机特色专业。

0: 院长高尚斌。
1: 在教学内容上，专业课程体系划分为四大核心板块，一是专业基础板块，涵盖飞行原理、机械基础、行业安全等理论；二是硬件与运维板块，主攻通信载荷认知、装配桥式、整机维护保养等；三是飞行实训板块，通过模拟飞行与实操演练相结合，锻炼学生操控能力；四是行业应用板块，聚焦航测、建模、龙鳞质保、电力巡检等现场教学。
0: 多年来，学校联动30多家企业，深度开展产教融合，持续开设校企订单班。目前，校内建成2.2万平方米无人机协同创新实训中心和户外飞行实训场地，复刻企业真实生产场景。十年来，无人机相关专业就业率稳定在95%以上，累计为长三角航空、测绘、电力、农林等企业输送数千名技能人才。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高尚斌。
1: 依托高层次人才团队，积极承接企业横向课题，扩大民航 CAC 执照培训和政企定制培训规模，提升技术服务与社会贡献水平，持续扩大订单班规模，共建联合实训基地，完善双导师共培机制，推动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深度对接，提升学生职业适应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2: 秉德敬业，求真维新，这里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之声。
3: 慢阻肺病全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我国仅次于高血压、糖尿病的第三大常见慢性病。今天上午，由市卫健委主办、市第一人民医院承办的2026年慢阻肺首席医生和首席护士培训班开班，近50名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项目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参加培训。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4: 本次培训围绕国家基层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防治及管理实施指南的核心要求，全面覆盖了慢阻肺筛查、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合并症处理等全流程管理规范。在理论授课之外，还重点开设肺功能检查工作坊、吸入装置规范实操、临床实践等课程。丹徒区荣丙卫生院院长蔡军：
5: 慢阻肺的话，在我们基层基数是比较大的，但是老百姓呢，对于疾病的知晓率以及我们对疾病的筛查都比较低，那通过这一次的培训的话，能够有效地提高我们基层医务人员对疾病的管理，以及长期的对百姓的宣教，以及长期的一个全程化的规范管理。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慢阻肺病患者近一亿，40岁以上人群每8人中就有一名慢阻肺病者，60岁以上人群慢阻肺病患病率超27%。202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4部门印发了相关通知，将开展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健康服务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近2年来，我市各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逐步为辖区内的确诊慢阻肺患者建立了健康档案，并免费提供追踪查访、常规检查等健康服务。本次培训目的在于进一步加强我市慢阻肺防治体系建设，切实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丁浩：
6: 希望这样他们回去之后啊，以点出面，把我们的很多基层老百姓在早期阶段就能够筛出来，然后得到规范化诊治，最终就避免了到三级医院来诊治这样的各个治疗花费。另外的话呢，也是通过早期诊治，最终延长患者的生存，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3: 下面请听观点。最近在苏州一家烤鱼店内，一名女顾客异物卡喉，命悬一线。正在2楼后厨忙碌的厨师刘师傅听闻险情后，不顾腹部热油烫伤，来不及穿上上衣，急忙下楼接力救援。经过2分钟施救，顾客顺利咳出异物，

0: 脱险。施救过程中，刘师傅腹部此前烫伤形成的水泡受力破裂，事后已前往医院处置治疗。这本该是凡人挺身而出的暖心善举，视频流传网络后，一些网友认为刘师傅智博贴近女性，举止失当，动机不纯。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刘师傅反复发布视频自证清白，并坚定表态，如果重来一次，仍会毫不犹豫救人。一场生命救援演变成道德审判，来听编辑芳芳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1: 网友绝命厨师说，在饭店后厨天天都是高温，烫伤了不穿衣服很正常，救人是本能，危急关头哪有空顾及那些条条框框。网友塞恩斯质问，难道救命不是排在第一位的吗？如果卡喉咙的是这些键盘侠，相信也不会让来救他的人先整理一下仪容吧。网友阿尔萨斯说，两分钟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这点功劳难道不够抵消所谓的不体面吗？网友唐玉苗直言，搞急救的都懂，遇到窒息的情况分秒必争，所有的社交礼仪、男女边界在挽救生命面前全都应该后置。红星新闻评论指出，如果连争分夺秒的急救行为都要被用是不是占便宜来审视，那么受伤的不仅是刘师傅一个人，而是整个社会的互助善意。一个社会真正的安全感，并不只是来自法律和制度，还来自陌生人之间愿意伸出援手的善意。当善意一次次被故意曲解，人们就会变得犹豫冷漠，甚至可能在别人陷入险境的时候选择袖手旁观。好人不该如此难做，做好人的成本也不该越来越高。对于类似不负责任的挑拨，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说不，给好人底气，才能让下一次善意毫无顾虑。红网观点，性别敏感不该走向极端偏执，不能让刻板偏见遮蔽对生命的敬畏，文明礼仪不该脱离现实场景，更不能凌驾于鲜活的生命之上，制度和舆论更要协同发力，守护普通人行善的底气。一方面普及急救常识，厘清急救场景下肢体接触的合理性，破除大众脱离现实的刻板认知；另一方面约束网络无端揣测、恶意网暴行为，减少造谣式质疑的传播空间，给予见义勇为者舆论撑地，在流言蜚语中左右徘徊，这才是网络舆论该守住的价值底线。
2: 迷宫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宫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0: 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与体质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张一鸣表示，一边走路一边收腹挺胸，挺腹可以理解为是有氧运动加抗阻训练的混合运动，它能让腹部肌群得到强化锻炼，加大能量消耗，燃烧多余脂肪，减少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使腹部周围肌肉更加紧实。此外，它可以调动竖脊肌、多裂肌等躯干肌，加强腰部肌肉力量。与朱薇薇，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10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有一种说法，运动完吃东西相当于白练，吃完就变质。

0: 访，真的是这样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0: 先说答案，这是一种常见误区。运动后的饮食管理对于身体的恢复健康以及体重控制都非常重要。首先，运动后身体需要补充能量和营养来恢复体力。在运动中，身体会消耗大量的糖原、水分和电解质，同时肌肉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因此，在运动后适当补充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水分等营养素，有助于促进身体的恢复和肌肉的生长。其次，食物转化为脂肪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吃完就变，脂肪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生理过程，需要经历多个步骤，包括食物的消化、吸收、代谢以及能量的储存等。因此，即使在运动后吃东西，也不会直接导致食物转化为脂肪。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运动后如果摄入过多的高热量食物，或者饮食搭配不合理，确实有可能导致体重增加。这是因为身体在摄入过多的能量时，会将其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综上所述，运动后吃东西并不等于之前的锻炼白费，也不会直接导致食物转化为脂肪。关键在于选择健康均衡的饮食，比如选择营养密度高的食物，像全谷物、瘦肉、水果和蔬菜等，并合理控制食物的摄入量，以促进身体的恢复和保持健康的体重。
2: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梁晨。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4: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5: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6: 妈妈，外公说多多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4: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呐。
5: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6: 知道了，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4: 对，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1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5: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 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4: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

0: 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4.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5: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4: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6: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既能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2: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8: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 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9: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7: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3: 今天上午九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10: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11: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10: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12: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1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
2: 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3: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校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2: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3: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2: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3: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 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

0: 美国关于落实医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2: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 2.7 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3: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纪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瀚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声音，
8: 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瑞士者，必图其中。
10: 成功者先寄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有用的新闻资讯
12: 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全市交通运输总体平稳有序。市场监管总局牵头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记者今天从我市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全市交通运输总体平稳有序。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6月19号到21号，全市公路客运日均投入运力391辆，累计发送1755班次，安全发送旅客约1.1万人次。其中班线客运量0.88万人次，包车客运量0.53万人次，是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安环科科员杨令。
2: 受天气和出行方式影响，公路客流呈下降趋势，整体客流少于其他节假日。从流向上来看，班车客流方向以市区往返丹阳、句容、阳中为主，旅游客运以省内南京、苏州、无锡为主，临行上海、浙江、安徽等周边省市客流。
1: 为充分发挥公路客运衔接保障作用，我市各主要客运企业开行扬州、南通方向加班车9趟次，发送旅客240多人次。开行校园加班车15班次，发送学生旅客373人次，衔接南京禄口机场、常州奔牛机场班线，发送旅客250多人次。铁路方面，今年端午小长假恰逢中考、高考相继结束，铁路镇江站迎来暑期前首轮出行高峰。截至6月21号18点，累计发送旅客13.5万人次，日均发送约4.5万人次，其中6月21号最高发送5.1万人次。面对端午假期客流高峰，铁路镇江站在启用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加强北京、武汉、郑州、宜昌、西安等直通方向，以及管内往返上海、南京、合肥、徐州、连云港等热门旅游城市间的运力增补，共计增开动车21列，普速列车4列。铁路镇江站安全生产指挥中心副主任刘丹：
3: 端午假期期间，铁路镇江站在进站口、天桥、扶梯、站台等人流密集处增派工作人员，主动解答旅客的咨询问讯，精准服务老幼病残孕等特殊出行的重点旅客，为旅客出行提供安全、温馨、有序的出行环境。
0: 继续关注新闻。据商务部消息，随着我国消费市场结构优化升级，居民消费正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1到5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万亿元，增长1.4%。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服务零售额增长5.4%。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本月18号，媒体刊发报道称，多款主流纸尿裤检出具有毒性的甲酰胺，同时100余份婴幼儿血尿样本检出同类物质，这一消息迅速引爆母婴圈。舆情发酵后，事件接连反转。在最新的公开信中，该记者称不存在手搓设备、编造数据等受到质疑的问题。品牌方 Baby Care 好奇回应，恳请相关抽检机构尽快公布检测结果。同时，甲酰胺恐慌已经出现跨品类蔓延。在社交媒体上，有家长开始全面排查爬行垫、泡沫玩具等婴童用品。在没有权威定论厘清污染源前，家长对所有母婴用品都会心存疑虑，可能长期处于不安之中。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全景式呈现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 创历史新高。据了解，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为 57.5%， 同比增长 18%。生物等效性试验2218项，占比 42.5%。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根据相关研究机构对海上导航数据的分析，自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来，该战略水道已无任何船只通行，通行量降至零。与美军的说法相反，霍尔木兹海峡正按照伊朗的意愿处于关闭状态。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减弱至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1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25到26度。后天全市白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20到27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时有阵雨并间止，20到2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49集。晚上，宁佳怡在家和宁志远聊着。
2: 尽管有22个人可以证明这个主人公不在犯罪现场，可警察还是把他抓捕归案了，并且判了32年的监禁。如果这个主人公说自己是冤枉的，你会相信吗？
3: 作为电视剧里的情节，这并不算离奇，因为它本身就是虚构的，所以相信不相信都无关紧要。
2: 那如果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你，你还会认为这只是个编造的故事吗？
3: 你光说了有22个人可以证明他不在犯罪现场，但是你没有告诉我们警察抓捕他的理由，对吗？这是明显带有了一种倾向性，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我们是不探讨的。
2: 哎，爸，我其实就是想问，如果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个罪犯，他说自己没有犯罪，可不可信？
3: 每个罪犯都不会承认自己是犯了罪的。如果我们相信罪犯的话，那监狱里就只能剩下管教了。
2: 难道罪犯当中就没有被错判的吗？
3: 记者同志，你到底想说明什么？不要绕这么大的圈子。
2: 好，陆明去监狱里看他爸爸了，他爸爸说自己没有犯罪。
3: 痴人说梦。宁佳怡，你到什么时候才可以相信你父亲的话？
1: 第二天一早，杨振华和白雪梅在家帮杨博元整理行李。
4: 儿子，东西收拾好了啊？
5: 差不多
4: 了。别落东西，你机票带了没有？
5: 带了，带了。
4: 护照、机票。
5: 你出门之前别忘了把我叫你口诀再背一下。
6: 什么口诀啊？
5: 你忘了？哎，你再说说。就是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
6: 行了，爸，我记住了。你这口罩早就落伍了。现在啊，都是互联网时代了，只要有手机，什么都能解决。啊，就像咱们家的智能安防、智能电器，通过手机啊，都可以操控。
5: 你那过分依赖手机，那是病，得治。
6: 行了，杨教授，你就别再教训我了啊！
5: 你这脱离电脑啊！你说你这一走啊，你妈要天天上班，我有话都没人说呀、啊。你有话憋在心里边不说，也是病，也得治。
4: 你就别叨叨了，儿子，我跟你说啊，到了那儿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不许熬夜，不许。
1: 杨博元走到门口，转身抱住了母亲。
6: 妈，你那么忙，你不用送我啊，我让我爸送我。
4: 儿子，好好的啊。
6: 嗯。
4: 走
6: 了。哎呀，赶紧添衣服，走了吧，赶时间。
1: 陆明坐在办公室里回忆着监狱长的话。
7: 当那年改造情况很一般，虽然他能遵章守纪，但是啊，他的悔罪态度不好。
1: 陆明手机响了。
8: 你好。哎，佳怡。
2: 小陆，中午我们一块吃饭吧。
8: 时间来不及。
2: 没事儿，我们可以快点吃啊。
9: 中午我有事儿跟你说。

0: 好吧，
1: 那老地方见，我挂了啊。好嘞。
2: 欧阳春来到白雪梅办公室。
3: 哦，请进。
4: 白院长，跟你汇报两个事儿。
3: 那边坐。
4: 一呢，是针对执行局史泽峰的严重违纪问题，全院和全省法院的廉政警示电视会议将在明天上午召开。您的发言稿，
3: 我会自己准备。对这个会，我们要高度重视，要充分体现我们对司法腐败的零容忍的态度。
4: 第二呢，还是关于员额制改革的事。这段时间啊，魏汝和的法官还是情绪不好，有的呢去找我谈，有的呢消极怠工，还有的想干不知干什么。特别是一些老法官，领导和同事们都不好意思，就比较棘手。
3: 这件事我也正想跟你商量呢。省委已经同意我们在系统之内对魏汝娥的一些法官进行交流，但是王书记也说过，主要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想办法。
4: 哟，我们能想的招不都想了？
3: 我有个想法啊，根据最高法关于推进案件繁简分流的若干意见，可不可以我们再创新一下，在立案环节加强调解工作？
4: 调解？
3: 对，有很多魏汝娥的老法官虽然年龄大了，但是他们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无论是人情世故还是法律素养，都比年轻法官要有优势得多。如果我们能够取其长处避其短处，那么无论是在工作还是个人来说都是有好处的。在立案环节加强调解工作，对于一些简单的案子我们先进行调解，一旦调解成功了，那就大大地节省了人力和审判资源。这样呢。

0: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更想做一名法官的。
1: 消息准确吗？
0: 高院政治部的李主任跟我说的，他说具体的招考规定呢，马上就会公布了，这个不会有错的。听他的说法，我觉得你符合条件。
1: 那我就报名呗。
0: 卢，你真的舍得律师这个职业吗？红心所的王主任可是很器重你的，他是把你当合伙人培养的。通过环保案呢，你这回又名声大噪，正是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如果考上法官的话，那一切都要从零开始，甚至从法官助理开始干，你能适应吗？再说了，按你现在的趋势啊，收入会越来越高，如果当法官的话，你是不会挣到那么多钱的，说不定头上还会带着各种各样的紧箍咒，你能接受吗？
1: 佳怡，有些事儿是与钱无关的，不过你说的这些我会慎重考虑的。
0: 我的话就那么重要啊？
1: 你说的话就是圣旨。
0: 那抗旨不遵可是会杀头的。
2: 您好，您点的菜来了。
0: 好，谢谢。
1: 嗯，给我吧。
2: 谢谢。二位慢用。
1: 谢谢啊。
2: 嗯，谢谢。
0: 罗，你爸的事情究竟你是怎么想的？
1: 17年的案子了，没有新的证据，不能仅仅凭他的一句话就下一个定论或者是有所行动，我是觉得有些荒唐。
0: 说的也是，昨天晚上我拐弯抹角的跟我爸说想跟他讨论一下，
3: 结果还被他给训了一通。
1: 佳怡，你现在不要跟你爸有冲突。
3: 我这还不是为你吗？
0: 若明，这件事儿你就真的打算不管了吗？这不是你的风格。
1: 我想去高院查一下卷宗，如果真的有问题我不会不管的，即便是跟我不相干的人我也不能置之不理。
0: 这才是陆明，你打算什么时候去？
1: 今天下午正好艾瑞克专利侵权案交换证据，我找时间去。
0: 哦，那你今天下午去岂不是会见到我爸？
1: 嗯，
0: 那你让着点他好好的行不行？
1: 好。
0: 我爸那边呢，我也会去多了解情况，毕竟是要当年参与的案子嘛。这个案子有问题的话，那我爸他有问题了。
4: 下午陆明来到高院。
5: 根据合议庭的安排，艾瑞克专利侵权上诉案将在3天后开庭。
6: 我受合议庭的委托来主持这次艾瑞克专利侵权上诉案的证据交换，请问上诉方有没有新的证据提交？
1: 有。
4: 周子琪拿出资料发给合议庭的成员。
1: 我方委托第三方公司对 OW 备案的生产方法进行了验证，现在提交的是验证报告。
6: 验证的结论是什么？
1: 用 OW 备案的生产方法无法还原其产品。
6: 怎么可能呢？请问被上诉人有没有新的证据提交？
7: 我方没有新的证据提交，但是上诉人所提出的这份新的证据内容很多，专业性也很强，我们需要带回去认真研究之后到开庭的时候再发表质证意见。
6: 嗯，那好，那今天的证据交换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谢谢。
4: 宁志远眉头紧锁地看了看对面的陆明。会议结束后，陆明来到法院的档案室。
1: 你好。
8: 你好，
1: 这是我的律师证，我想查一下张大年案的卷宗。这是委托书，
8: 请稍等，我先查一下原审法官是谁。

0: 这个案件的原审法官卜正南已经退休了，合议庭成员是立案庭的庭长程立栋，还有白雪梅白院长。
1: 白院长，
2: 助理法官来到白雪梅的办公室里。
3: 白院长，红星律所的律师陆明想见您。
4: 是为环保案的事儿吧？
3: 不是，好像是为张大年案。
4: 张大年？
2: 白雪梅来到会见室。
0: 白院长。
3: 陆律师，久等了，请坐。
0: 对不起，耽误您时间了。
4: 不客气。陆律师，张大年的案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我是张大年的儿子。
4: 什么？
0: 没错，我是张大年的儿子。我也是刚刚知道您是那个案子当年合议庭的成员。
4: 你父亲怎么样了？
0: 还在服刑。
4: 有17年了。
0: 对，17年了。我刚刚去看过他，他说他没有罪。
4: 他是这样说的。
0: 我本以为他会悔罪，没想到他这么说。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案子会有问题吗？
4: 这个案子我印象非常深刻，当年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很多市民呼吁要求严惩罪犯。经过侦查，公安掌握了大量的客观证据，而且被害人和目击证人都进行了指认，这一点非常关键。一审的时候，张大年的供述虽然有所反复，但是最终还是认罪的。辩护人也是做的有罪辩护，数罪并罚，判了20年。但是在一审判决之后，张大年又以未实施犯罪为由上诉到高院来。当时合议庭非常慎重，因为毕竟这种情况很少见，特意安排了开庭审理。但是最终合议庭都认为一审的证据链完整，上诉理由不成立。从量刑上来看，在当时来说还是有些畸轻了，所以我认为这个案子应该不会有问题。
0: 您是说他在上诉的时候说过自己无罪？
4: 是的。
0: 白院长，我想查一下当年的卷宗，可以吗？
4: 当然可以，按照规定你有权查阅。
0: 谢谢白院长。
4: 不用谢。不管过去多少年，我希望每一个案件都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2: 晚上，白雪梅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回忆张大年案的细节。
5: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我是张大年的儿子。
6: 开门。
2: 白雪梅回到家，看到杨振华郁闷地坐在客厅里。
3: 哟，你在家呢？怎么不开灯啊？怎么了？生病了？
4: 谁惹着我们大教授了？这是，说话呀！
7: 无话可说。
4: 你有权保持沉默。
7: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去。
3: 那你还是爆发了。
7: 崔小曼，他说我的技术生产不出我自己的产品，可笑吗？这话里话外就是指责我，怀疑我 啊，借鉴了艾瑞克的技术。哎，如果我真的是整个剽窃了人家的技术，那怎么可能生产不出产品来呢？你说他们自己都难圆其说。
4: 不管他说什么，你要找出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结论是谁下的？
7: 是艾瑞克找的第三方鉴定公司。
4: 即便是他自己委托的，那这个鉴定机构也必须是具备专业资质的，而且也必须是法院认定的。
7: 那说反正我一审赢了，这说明我没问题。
4: 一审赢了不代表二审就一定能赢啊。
7: 那可就奇怪了，那你们法院判案遵循的不是同一个标准啊，一审二审结果能够天差地别啊。
4: 怎么跟你说呢，法院判案子是根据法律规定和双方的证据，如果一方有了新的证据，那二审跟一审的结果不一样，这个很正常的。就像现在对方提出了一个新的证据来证明你有问题，那你就必须得提出新的证据来证明你没有问题，如果你提不出来，那法院就不能够支持你。
7: 我当然有证据，我的产品就可以证明。
4: 我只是给你提个建议啊。
7: 你别走啊。那我可就在沉默中死去了。
4: 还是那句话，听律师的。
7: 非得让我舍近求远。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49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0集。
2: 那说反正我一审赢了，这说明我没问题。
3: 一审赢了不代表二审就一定能赢啊。
2: 那可就奇怪了，那你们法院判案遵循的不是同一个标准啊，一审二审结果能够天差地别啊。
3: 怎么跟你说呢，法院判案子是根据法律规定和双方的证据，如果一方有了新的证据，那二审跟一审的结果不一样，这个很正常的。就像现在对方提出了一个新的证据来证明你有问题，那你就必须得提出新的证据来证明你没有问题，如果你提不出来，那法院就不能够支持你。
2: 我当然有证据，我的产品就可以证明。
3: 我只是给你提个建议啊。
2: 你别走啊。那我可就到陈茂忠司去吧。
3: 还是那句话，听律师的。
2: 非得让我舍近求远。
1: 陆明回到家，一边看着父亲的卷宗，一边思考着。
4: 为什么不悔罪？
5: 我不需要悔罪。我没有犯罪。
1: 他仔细研究起当年案件的经过。过了一天，韩志成正在办公室练书法。
6: 韩总，签约仪式都准备好了。

0: 走，跟我再上厂区溜达溜达。哎，韩志成和侯子明来到了厂区。
1: 怎么样，签约仪式一过，这儿的一切也就不属于我了。想想也不容易，这么些年，哎，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失去的时候就觉出它珍贵来。
0: 韩总啊，不管怎么说，您还是股东，还是有话语权的。哎，
1: 就那么一说，你不是绝对控股，说话地位就窄了，所以话语权也就是个摆设，没多大意思。但是子明啊，不管怎么说，无论你今后是自个儿干也好，还是给人家打工，我都希望你能留在这儿，啊。
2: 什么时候回来？这还有我的人，啊，再有一个，千万记住，违法乱纪、投机取巧的事儿，咱千万不干。嗯，
3: 韩总，我记住了。哎，
4: 韩志成一转身，看到工人们朝自己走来。
3: 韩总，我们工人都知道，你为了保住这个厂。
0: 为了保住我们的饭碗，才兼并充足的。韩总，你带我们工人不错，我们都愿意跟你干。谢谢，谢谢师傅，是我没照顾好你，谢谢你们的请。韩志成来到
1: IQF 金控集团与志成化工战略合作签约仪式现场，链接重构，产融共创。感谢大家参加
5: HF 金控集团与志成化工集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首先呢，让我们响起热情掌声，有请 HF 金控集团李总致辞。
6: 此时，田大鹏带着刑警大队的刑警出发了。这次呢，战略合作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投资，更重要的是输出金融解决方案。我们 HF 金控集团将立足于自身的产业、金融平台、共享经济平台、社群经济平台，建立以
5: 用户为中心的共创共赢生态圈，实现生态圈中各攸关方的共赢增值。我们预祝未来的志成化工有更大的发展。谢谢大家。好，非常感谢李总热情洋溢的致辞。好，下面有请志成化工的董事长韩志成先生致辞，掌声欢迎。
1: 各位大家好啊，我这个人呢，不是很有文化，当年创业呢，凭的就是两样，一个叫拼，第二个呢，还算说话算话吧，比较讲义气。想来呢，23年了，志成化工从当年的一个小作坊，到今天成为一个企业。 从当年的十几个人，到今天3000多员工，一路走来颇为不易。但是呢，钱越挣越多，越想多呢，就越不嫌多。道越走越顺，走着走着呢，就会发生偏差。可能在某些方面就忽略了，做一个企业。 除了有经济效益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叫做社会道德。当这方面的意识淡漠的时候，就会出问题。现在想想，我以前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一个法盲的行为，不懂得遵纪守法，所以造成了 清水河的严重污染，让各位跟随我多年的工人师傅们跟我受委屈了。在这里我郑重地向你们道歉，由于我个人的原因让你们走到今天这一步，这是我的问题。同时我还想借助各位媒体向清水河污染案的受害群众道个歉，由于我们的管理不善，或者叫做短视吧，给你们的生活跟环境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影响，这点深表歉意，正式道歉。

0: 今天呢，我还要说一声感谢，感谢 HF 金控集团，感谢各位多年跟随我的工人师傅。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也是个重生的日子，同时也是我韩志成赎罪的日子。一个人犯了错误，该付的代价是要付。坦率地说，我前些日子过得非常不好，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好了，今天开始轻松了，该缴的缴，该还的还，让我们迎接轻松的生活，过好每一天。也希望各位跟 HF 金控集团精诚联合，好好合作，共塑我们志成化工美好的明天。谢谢各位。
1: 志成化工和 HF 金控集团完成了签约，韩志成一抬头看见田大鹏和刑警们已在门口等候。
2: 现在由 HF 金控集团代表志成化工向东方省高院执行局缴纳环保修复案执行款。
1: 韩志成缓缓地走下台，来到田大鹏的面前，他感慨万分地回头看了一眼志成化工，然后坐上了警车。穆国柱来到艾瑞克公司的办事处。
3: 穆律师，这是今天收到的传真，您看一下。
4: Michael 在吗？
3: 在的。

0: 呢？这是谁干的？
1: 是姐姐了，当然是姐姐了，他们是干这个的。
0: 麦克，你能不能告诉他们一些真实情况，不要这样信口开河？
1: 吴先生，你不要激动，请你坐一下，客气一点跟我说话。这些情况难道不现实吗？
0: 麦克，我们正是在维护咱们公司的专利权，现在案件呢又在诉讼期，是否侵权还没有定论。虽然我们一审判决呢我们输了，那是因为我们的律师水平不高，举证不力。我也认为这个案件呢是需要上诉的，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案件来指责中国的司法不公啊。
1: 穆先生，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我们国家一直有报道的自由，咱们写报道是他们的权利，我无能为力，希望你能客观地看到这些。
0: 客观？我怎么客观？目前这个案件已经上诉到了东方省高院，据可靠人士称，天健公司所属的侵权技术属于东方大学，而负责这个技术的教授正是东方省高院院长白雪梅的丈夫杨振华。这个上诉案件能不能秉公审理，消息人士称并不乐观。麦克，这个可靠人是谁？消息人士又是谁？
1: 穆先生，你是艾瑞克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据我所知，你拿到的薪水远远高于你的同行的平均水平，而且艾瑞克还给你灵活的工作时间，你难道还不满意吗？
0: Michael， 这是两码事，你不能颠倒黑白，无中生有。
1: 这是一码事，既然你拿着艾瑞克的薪水，就要维护艾瑞克的利益。 OK， 如果你觉得这对你是无法接受的，你可以提出辞职。

0: 如果是这样维护你们的利益，我宁愿不要这样的薪水。侯子明来到天健公司，
1: 宁主任，这件事情也得想想办法呀，不然的话……行行行，我现在就过去找您。好的。
2: 徐总，这成化工的侯总来找你。侯总，
3: 曲小曼来到会见室。侯总，
2: 徐总，韩总出事了。
3: 什么？坐。
2: 韩总出什么事儿了？
3: 是这样，
2: 十几年前，韩总为了节省成本，在凤凰山的废弃矿坑里填埋了上千吨的化工废料。没想到，这些废料被发现了，已经对当地的环境造成了破坏，市环保局向公安局报案，公安局就开始排查。韩总，最终向公安局自首了。
3: 哎呀，没想到，这城还有这么个事儿啊！
2: 这事儿可不好办，啊，对了，他人怎么样了？今天是
4: HF 金控集团和智诚化工兼并重组的签约仪式，警察很给面子，等韩总讲完话再把他带走的。曲总，我知道您和韩总是好朋友，所以我想，现在只有你有能力帮他了。 如果没有办法，也没关系。谢谢了，那我走了。

0: 助理法官来找白雪梅。
1: 请进。
2: 白院长。
1: 哎，来，玉姐，
2: 我有事向您汇报一下。
1: 嗯，
2: 走。院长，最高法打来电话，说关注到外国媒体对艾瑞克专利侵权案的报道，让我们说明一下情况。你看，这是外媒的报道。
1: 这些报道的意图非常明显，这个案子是由欧阳春负责的，因为涉及到我的家人，所以我不好发表意见，你去找他了解情况，按照最高法的要求上报说明。
2: 好的。还有一件事儿，有的庭长问我，入额以后庭院长都有办案比例，担心完不成，如果真的完不成的话会怎么处理呢？
1: 员额改革的目标就是要确保优秀的法官配置在一线办案岗位上，那院厅长都是优秀法官出身，如果不能够按照比例完成办案的话，那岂不是跟改革目标背道而驰了吗？所以我认为，如果办案比例不足，那就必须按照规定退出员额。
0: 宁致远回到办公室，和何明杰分析着红星事务所提供的证据。
3: 主任，艾瑞克的这份证据一旦被法院采信，我们将十分的被动。
4: 马上就要开庭了，怎么办呢？
5: 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宁姐，你说杨振华他为什么不肯为我们出具完整的数据？
3: 会不会他就是剽窃的？
0: 曲小曼来了。
6: 宁主任，曲总来了。
5: 曲总，走。
3: 曲总来了。
7: 宁主任，
5: 曲总，我们正在等你，走吧。
7: 宁主任，我想知道这个案子我们到底会不会输，这后边我们究竟该怎么办？
5: 目前的这些证据对我们是相当不利的，马上就要开庭了，除非我们能够拿出新的实验结果来证明这个方法是可以生产出 OW 产品的，并且和艾瑞克公司的方法完全不同。
7: 可是马上就要开庭了，还来得及吗？
5: 我可以申请让法庭延期举证。
7: 哦，可以这样啊。哎，好，那我们就这么做。
5: 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杨教授不配合呀。我们曾经给他打过很多次电话，也登门到他的实验室去跟他协商过，希望他能给我们提供全部的实验数据和原始档案，但是都被他以涉及核心商业机密为理由拒绝了。所以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50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2026年慢阻肺首席医生和首席护士培训班开班。新版血战技术操作规程发布，优化献血者健康检查环节。斯塔默称，英国工党新党首选举将于7月9号启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慢阻肺病全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我国仅次于高血压、糖尿病的第三大常见慢性病。今天上午，由市卫健委主办、市第一人民医院承办的2026年慢阻肺首席医生和首席护士培训班开班，近50名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项目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参加培训。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本次培训围绕国家基层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防治及管理实施指南的核心要求，全面覆盖了慢阻肺筛查、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合并症处理等全流程管理规范。在理论授课之外，还重点开设肺功能检查工作坊、吸入装置规范实操、临床实践等课程。丹徒区荣炳卫生院院长蔡军：
2: 慢阻肺的话，在我们基层基数是比较大的，但是老百姓呢，对于疾病的知晓率以及我们对疾病的筛查都比较低，那通过这一次的培训的话，能够有效地提高我们基层医务人员对疾病的管理，以及长期的对百姓的宣教，以及长期的一个全程化的规范管理。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慢阻肺病患者近一亿，40岁以上人群每八人中就有一名慢阻肺病者，60岁以上人群慢阻肺病患病率超27%。202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印发了相关通知，将开展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健康服务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近两年来，我市各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逐步为辖区内的确诊慢阻肺患者建立了健康档案，并免费提供追踪查访、常规检查等健康服务。本次培训目的在于进一步加强我市慢阻肺防治体系建设，切实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丁浩：
3: 希望这样他们回去之后啊，以点出面，把我们的很多基层老百姓在早期阶段就能够筛出来，然后得到规范化诊治，最终就避免了到三级医院来诊治这样的各个治疗花费。另外的话呢，也是通过早期诊治，最终延长患者的生存，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国家能源集团宣布，集团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亿千瓦，约占全国发电装机规模的1/10，在保障国家电力稳定供应、维护能源安全中发挥顶梁柱作用。为进一步加强血站能力建设，提升血液质量安全水平，保障人民群众临床用血需求和输血安全，推进无偿献血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家卫生健康委对血站技术操作规程2019版进行了修订完善，今天发布了血站技术操作规程2026版。除了对原有章节的内容及附录进行全面系统修订外，在献血者健康检查环节完善相关要求，优化健康征询条款，为献血者提供便捷安全的献血服务。在血液采集环节引入智能化采血设备理念，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在血液制备环节强化各类血液成分制备的过程管理与质量控制。在血液供应环节对血液的储存、运输、发放、追溯等各流转环节进行规范化指导。新版规程还加强了献血者服务和血站应急保障建设，新增献血者服务、信息技术应用和血液应急保障三个独立章节，着力提升献血体验，强化信息支撑和完善应急机制，构建更加全面、科学、有前瞻性的血站技术标准体系。国际方面，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宣布辞职时表示，英国工党新党首的选举将于7月9号开始。斯塔默称，已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首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并在议会夏季休会前完成。这意味着工党新党首将在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阴到多云， 东北风五级，阵风6到7级，明天减弱至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1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25到26度。后天全是白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20到27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时有阵雨并间止，20到2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小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8: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8: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8: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9: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曾经听过这样一个说法，说怀旧的感觉呢，有点像暗恋，并不一定要时常见到，只要知道他在那里就足够了。如果某一天突然遇见，依旧会让你心潮澎湃。今天我想邀请各位和我一起赶赴一场让人心跳加速的热烈的怀旧之旅。

一听到这样的节奏，我立刻会想到爆炸头蛤蟆镜、喇叭裤，还有双喇叭录音机。这是 disco 风潮下最时尚的打扮，也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最流行的装扮。1987年在春晚的舞台上载歌载舞的费翔，用这首翻唱自诺兰斯合唱团的歌曲，第一次让 disco 风潮席卷了全中国。在这之前，上世纪的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 disco 舞曲已经在一小部分中国内地的年轻人当中流行起来了。那个时候呢， disco 舞厅在内地还不是非常普及，很多年轻人啊就自己在家里悄悄地跟着录音机里播放的歌曲跳舞。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是不是经历过那个年代，不过就算你没有经历过，我想去问问你的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他们一定会告诉你那个时代有多么的令人热血沸腾。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回忆，每个年代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歌。这首 Modern Talking 摩登淘金演唱组1986年的金曲 Brother Louie 一定唤起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disco 流行风潮是令人怀念的，

今年的周末夜狂热。当年演员约翰特拉沃尔塔在周末夜狂热的开头踩着 Bee Gees 乐队的歌曲 Staying Alive 的鼓点，穿着红衬衣、喇叭裤和一双红皮鞋，拎着油漆桶大摇大摆地走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大街上。他这么一走啊，也差不多定下了之后所谓的 Disco 风格。

清朝澎湃的歌，选自于电影《周末夜狂热》的原声专辑。当年这部电影的双专辑原声带一推出就引爆了市场，销量达到了2500万张。这张由 Bee Gees 乐队参与制作并且献唱的专辑，连续18周在英国排行榜占主导地位，在美国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4周。原声带当中的5首单曲拿到了第一名，并获得了5项格莱美奖，包括年度专辑。而 Disco 舞曲的风潮也正式的开始席卷全球。Disco 舞曲开始频繁地在电台播放， Disco 舞曲专辑的销量都很可观。很快，唱片公司和音乐制作人开始删减了除了 Disco 以外的一切音乐形式的创作。 Disco 的发展到达了顶峰。

这首 Village People 乡下人乐队1980年的金曲 YMCA 有没有让你想起那个曾经热情绚烂的年代呢？从音乐上看啊， Disco 一般是以四四拍为主，具有很强烈的节拍，并且每一拍呢都很突出，它的速度大约是在每分钟120拍左右，结构短小，歌词简单，又有很多段落的重复，因此也很容易让人记住并且去传唱，这也是 Disco 音乐能够迅速普及的一个原因。曾经我看到

过这样一个说法，说为什么 disco 舞曲会让人那么难以抗拒呢？因为它的节奏和人在兴奋的时候的心跳频率是基本相同的。这个说法是不是科学啊，我们暂且不论，但是当这些音乐响起的时候，那种莫名的冲动，那种想要舞动双脚的躁动却是非常真实的。如果现在你方便的话，不妨开大音量跟着一起舞动起来吧。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

0: 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你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要回到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去重温曾经的 disco 风潮。disco 在中国的风行应该是从香港地区开始的。1978年，周末夜狂热在香港上映之后，立即掀起了一股跳舞的热潮。在香港尖沙咀有一家很出名的舞厅，他的 DJ 将欧美的流行舞曲重新混音播放，这种很新鲜的玩法迅速成为流行时尚，并且风靡了全东南亚。两年之后，他传入到了内地，就有了一个成为内地流行文化标签的名字——河东。受到 disco 舞曲时尚的影响，当时的香港流行音乐界也扑向了这个大市场。很多歌曲啊，在创作技法上偏向四四拍、结构简单、多次重复的 disco 舞曲风格，以迎合酷爱 disco 的年轻听众。而让这阵热潮到达顶峰的，就是1984年张国荣的这曲《Monica》。
3: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

当时的香港歌坛啊，为了迎合迪厅当中摇头晃脑的少男少女们，制作了大量的歌曲。一般像这样节奏感强烈的歌曲呢，通常容易让人忽略歌词，而当时歌曲呢，也无外乎我爱你、我想你之类的题材。但是李彼得反其道而行之，将 Monica 写成了一首失恋的歌。这样不按套路出牌的情歌，意外地在当时的香港乐坛引起巨大的轰动，以至于后来很多女孩啊，取英文名都叫 Monica。Monica 的空前成功，不仅让张国荣获得了人生当中的第一首金曲，也让他从此开启了事业最辉煌的一段岁月。而之后 ，disco 音乐又从香港传进了广州，瞬间火爆内地。被束缚很久的青年男女们穿上了喇叭裤、花裙子，烫起了爆炸头。男孩们、女孩们都拿出自己最时尚的打扮，走进舞池，伴着最流行、最动感的音乐，扭动胯部，尽情地跳舞。那段时期，全中国人的身体都在迪厅当中，随着 disco 音乐得到了解放。

当年很多中国歌手翻唱了一大批来自国外的 disco 舞曲，将它们填上了中文，让国人唱起来毫不费力。刚刚这首《恼人的秋风》正是翻唱自瑞典的国宝级乐队阿巴乐队1979年的单曲 Gimme Gimme Gimme。这首歌呢也成为当时最流行的 disco 舞曲，不知道迷倒了多少的少男少女。当年的 disco 风潮有多么的火爆呢？1985年前后，教人们如何跳 disco 舞蹈的书开始频频涌现。 disco 入门，教你跳 disco， 一张张小插画分解出从头到脚的每一个动作。有人说啊， disco 为向来尊崇含蓄、文雅、礼仪、庄重的中国人带来了一种新的选择。跳 disco 你必须得忘记自己的身份地位，忘记一切阻碍你放开手脚狂乱舞动的人格面具。所以 disco 为很多人找到了一个宣泄情绪、释放自我的出口。就算是如今在打着复古牌的 disco 舞厅，当人们穿着 T 恤衫、牛仔裤、高帮运动鞋步入舞池，当熟悉的节奏响起，灯光开始闪烁的时候，照样能找到那份相同的心跳感觉。我们继续来听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支非常成功的 disco 演唱组 Boney M 带来的 Rivers of Babylon。

Bonnie M、阿巴等等欧美乐队呢，在中国掀起了一股 disco 的时尚旋风。中国青年人爱上了 disco 这个词，他们开始穿上喇叭裤，戴上蛤蟆镜，烫起爆炸头，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当时的年轻人，现在大多已经人过中年。和我一样出生在80年代的人，你可以问问你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一定会告诉你，当年他们的舞跳得有多棒。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香蕉女郎带来的 Venus。

就是当年风靡一时的香蕉女郎的 Venus。 当然他们并不是歌曲的原唱，而是把 disco 曲风加入到了歌曲当中，也让更多人爱上了这首作品。如今的 disco 风潮呢已经过去了，但是这些红极一时的歌曲跨越了几十年的时间，现在听起来依旧会让人有一种忍不住开始舞动双脚的冲动。放眼现在，彩色发带、亮片 T 恤、金丝绒衬衫、丝边阔腿裤，一系列带着浓厚 disco 气息的流行元素又开始在年轻人当中流行起来。时髦的艺术家们也开始重新青睐霓虹灯、镭射光和各种八九十年代的复古元素，而这一切也让我们深深地回忆起那个明晃晃的 disco 年代。感谢各位收听本期岁月留声，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强降雨天气，我市各地各部门全面做好防汛各项工作。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脱欧公投10年后，多数英国人给出差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面对这轮强降雨天气，我市各地各部门按照防汛应急预案要求，全面做好防汛各项工作。记者胡静今天采访了解到，市排水管理处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全员下沉一线，分片全域巡查，紧盯积水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城市平稳度汛。来听报道。
1: 上午10点，记者在薛府路和智慧大道交叉口看到巡检人员身着反光防汛工作服，头戴防雨帽，手持铁耙、铁锹等清淤工具，逐一查看沿路雨水壁子排水状态，将淤积的落叶、泥沙清掏捡拾。市排水管理处管线养护所副所长傅军介绍，这一交叉口是两条主干道的低洼点，往年积水较为严重，今年汛期来临前，他们对排水管道进行了专项改造，
2: 进行了管道的增进处理，原来它是小口径，现在改为大口径开挖管道，600增到800，排水这个流量变大了，积水情况得到改善，情况较好。
1: 受降雨影响，市区关山路、大西路山巷广场、塔山路、中陵路、金江路交叉口等路段出现少量积水，凤凰山路、雨山路等地出现污水顶脱现象。截止记者发稿前，积水路段已经安排人员处置，形势总体可控。傅军介绍，从22号5点开始，市排水管理处共出动巡查人员160多人次，车辆9台次，同时加强泵站运行调度。
2: 我们对全市的主要的积水点，包括道路的低洼点，都有专门的防汛人员进行布控，雨水口进行清理树叶杂物，对积水点进行了雨水口的打开，增加它的流水速度。全市的积水情况点位较多，但是呢，我们都是第一时间进行了处理，积水时间不是特别长，目前没有较大明显的积水的上报情况。
0: 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海军社交平台官方账号今天消息，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记者今天从中国法学会获悉，中国法律咨询中心服务平台最近正式上线，该服务平台是以法学专家咨询工作信息数据库为依托，集信息查询、在线咨询、预约咨询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旨在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高水平的法律咨询服务。目前服务平台已录入各级法学咨询专家信息27074人，以进驻综治中心为主的各级基层法律站点9763个，站点法律服务工作者11775人，各级法学会系统管理员2536人。据广东省公安厅今天消息，2025年以来，粤港澳海陆同步收网，成功侦破吉盛伦等特大海上走私毒品过境案件8宗，缴获各类毒品9.1吨，摧毁东南亚经中国南海通往境外的走私通道。据了解，2025年以来，广东警方发起断根系列集群收网战役27波次，毒品犯罪案件侦破数、刑拘犯罪嫌疑人数、查处吸毒人员数等战果指标均位居中国内地第一。国际方面，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多数英国选民认为脱离欧盟是错误决定，对他们关心的几乎所有问题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上述报告还显示，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盘建立更紧密联系，仅18%的人把美国视为盟友。此外，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表示，在15个欧盟成员国展开的另一项民调结果显示，2/3的受访者支持英国未来重返欧盟。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阴到多云。 东北风五级，阵风6到7级，明天减弱至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1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25到26度。后天全是白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20到27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时有阵雨并间止，20到2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流行纪念册。
5: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6: 嗨，收音机前正在赶路发呆，又或者是正在享受独处时光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伴随着6月徐徐升温的暖风，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如约而至了。刚刚落幕的高考也为无数少年的青葱岁月画上了阶段性的句号。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每一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暖暖的风当中传来了栀子花、茉莉花的香味，然后就会一下子思绪被拉回到青春的时刻。那考场落笔收卷，教室收拾行囊，离别不舍，还有奔赴前路的期许，都会交织在整个盛夏当中。总有那么几首老歌藏着一代人的校园回忆，听见前奏的时候，就会瞬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试卷，还有结伴追逐晚霞的少年时光。前两天有一天大风天在下雨，我还跟朋友聊到说，只有成年人会觉得下雨之后会给路途带来不便，上下班可能会稍稍的堵车一些，但是好像少年时期每一次到了这样的天气的时候特别的兴奋，然后躲在教室里面写卷子呀，然后上课的时候反而会有一种安全感啊。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咱们也顺着6月毕业的一个温柔氛围，用怀旧金曲回望青春，也送给即将挥手告别校园要奔赴崭新人生的每一位毕业生。那接下来我们就让音乐响起，一同在旋律里重温滚烫的青春。第一首歌来自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

这首歌来自可米小子，是一首唱给朋友的歌。那当时正值青春的80后90后们，不知道听到这首歌有没有感受到浓烈的怀旧青春气息呢？在2001年的时候，流星花园火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成功的捧红了 F4、成为了风靡亚洲的现象级男团。而他的经纪公司呢就叫做可米睿智，所以尝到这个甜头之后，他们在第二年就立刻打造了第二个男团，其实就是想复制 F4 的成功。但是时至今日，到了2026年就已经清晰

可见了 F4 还在红火着，但是呢他们至少给青春时代的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首美好的歌曲。每一次听到的时候，真的脑海中都会有自己上初中上高中的那个样子哈。当然了，在那个时候印象更深刻的就是放学的时候，每一次放学都要等上自己的小伙伴一起回家。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高二要分班嘛，分班之后呢，高一的好朋友就会分到不同的班级。那个时候晚自习下了课之后，都会在走廊或者是在学校门口等着自己的好闺蜜们，然后一起骑着自行车回家。 回家的路上会有咕咕叫的肚子，然后路边会有很香很香的烧烤味儿，又会有一段呢会混杂着晚风的那种花香，真的这些都是青春当中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分享这首好歌，来自周杰伦杨瑞带的《等你下课》。

高考的前夕，我们总是盼着快一点毕业，可是真正的走出校门才明白，那个趴在窗台等人下课的盛夏就再也回不去了。恰逢毕业季，无数考生告别教室，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心意，连同着三年寒窗的汗水定格在了六月，所以也让我们把年少遗憾留在校园，带着期许奔赴人生的前路。当然听完了青涩的歌曲啊，接下来这一首老狼的同桌的你，就瞬间会把思绪拉回到课桌相连的同窗岁月。当然后来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开始单人独坐啊，但是想起同座位，我想每个人心里面应该都会有一个记忆深刻的人吧。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来自老狼的同桌的你。

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也伴随着六月的毕业季，和大家聊一聊青春时光里那些记忆深刻的歌曲。刚刚听到的这首老狼的《同桌的你》，每一次听到感觉已经漫步在了大树很高的校园当中，然后那个阳光会透着树叶层层叠叠的折射下来，然后路边会有男同学骑着自行车过去，又或者是女生们结伴要去买水果，要去上课。多年之后，你是不是还能想起自己毕业的最后一天做了什么呢？我记得高中高考之后的最后一天，我们拿着那个高考的成绩单回家，但是那一天已经有很多同学把头发染了，头发烫了，甚至第一次尝试穿了高跟鞋。大学毕业的最后一天，因为大学的同学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嘛，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那一天一别可能就是一辈子了，所以那一天大家哭得稀里哗啦，然后在学校门口接大家去机场去车站的出租车司机师傅们也都一直在那说，哎呀不要哭了呀，以后还可以见面的，印象很深刻。然后当时我在南京嘛，我从南京回来的高铁上，我在那个厕所里面突然变成了自己一个人的时刻，我就开始大哭大哭，出来之后发现旁边都是在哭的毕业生们，就大家拿着行李突然不知道是离开了熟悉的校园生活为自己的未来而忐忑，还是离开了亲爱的同学为这份感情而伤感，又或者是面对未来未知的人生有一点期许，有一点担心。所以过了很多年之后，想起那一天，我还是能够感同身受那一天青春里的自己。所以有时候这样青春的歌曲真的可以帮我们无时无刻的随时随地的想起青春的模样，也愿大家纵使山水相隔，也能够记得同桌陪伴，记得同学陪伴的滚烫年华，带着同窗的祝福奔赴人生的每一程山海。当然啦，在青春当中，除了同学同桌之外，还有一个亦敌亦友的人，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告别同窗情谊，听妈妈的话，把视线从校园拉回默默守候的家人。在高考的背后，除了埋头苦学的学子，还有日夜操劳的父母。整个备考周期啊，妈妈会早起准备三餐，深夜等候下晚自习回家的孩子，默默地包揽所有的琐碎，只为了让大家安心的冲刺。年少备考的时候，总是会嫌父母很唠叨，然后厌烦，一遍遍地叮嘱学习。等到走出考场毕业离校的时候，尤其是独自在外求学，才会读懂藏在唠叨里面的牵挂。所以周杰伦呢，写下这一首歌也是感念父母的养育陪伴，也劝诫年少的我们要体谅亲情。六月毕业，既是学业阶段性的收尾，也是孩子迈向独立的起点。告别校园的同时，别忘了回头看一看身后默默付出的家人。那即将奔赴大学的毕业生，往后呢，要多抽时间去陪伴家人，把年少不懂的感恩化作往后日常里面细碎的陪伴。接下来我们就放缓心绪，在爱的代价温柔的曲调当中，也和大家聊一聊属于自己大学毕业的记忆啊。这首歌其实对我而言也是挺特殊的，就当年大学毕业晚会的压轴的一个曲目。晚会临近尾声的时候，热闹渐渐的散去，平日里面严肃的专业课老师辅导员一起走上了舞台，没有精致的编排，然后就肩并肩地唱了这一首《爱的代价》。当时我们坐在台下，听到那个歌词就情绪瞬间的翻涌，四年朝夕相伴的画面扑面而来，就一瞬间有点百感交集。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首歌分别想起的是人生当中的哪一幕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李宗盛《爱的代价》。

一晃多年，每当前奏响起，依旧会瞬间拉回到那个盛夏的夜晚。那长大之后也慢慢的读懂了歌词，原来成长的代价就是一次一次和校园、和师长、和挚友去挥手告别。也把这首歌呢唱给刚走出校园的毕业生们，感恩大学路上迎路的师长，带着校园里面的收获的温暖还有教诲，从容奔赴往后的人生。当然在镇江有很多江大、江科大等等一些学校的学子们也将离开这座城市了，也希望在往后的日子里面你们可以多回镇江来看一看。感谢你们把青春年少的时光留在了这一座城市，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活力。接下来听到光良和曹格的这一首《少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六月的热浪裹挟着栀子花香，高考落幕，毕业钟声响起，又一届学子收拾书本告别了校园。试卷叠起的日夜，课间打闹的朝夕，和家人之间细碎的牵挂，全都浓缩在一首首老歌当中。本期节目伴随着十首青春金曲，回望我们滚烫的学生时代，聊一聊考场与离别，懵懂与成长。接下来听到何炅的这一首《栀子花开》。

六月恰逢栀子花盛放，何炅的《栀子花开》堪称是毕业季专属的背景歌曲了。洁白芬芳的栀子花恰好对应了干净纯粹的校园青春，花开之时便是离别之日。那校园小路旁的栀子花树也见证着三年的寒窗，见证着考前的挑灯夜读，也见证着毕业时的相拥落泪。 从前总在栀子花下聊天散步，转眼就要挥手告别母校。那这首歌轻快又带着淡淡的离愁，很多学校的毕业典礼上面都会一起去唱这一首歌啊，也是祝愿本届的毕业生带着栀子花的美好寓意，前程繁花似锦，在新的旅途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依旧是 老青春人们，也就是80后甚至70后听到的一首歌了，来自林志颖的《17岁的雨季》。

这次花的余香还未散去，林志颖17岁的雨季，带我们重回到了17岁的青葱年华。那17岁呢，正是背着高考的年纪，懵懂青涩，怀揣着天马行空的梦想，一边呢被试卷困扰着，一边呢又悄悄地畅想着大学的生活啊。雨季呢就是这样，既有绵绵阴雨的烦恼，也有雨后晴空的惊喜。正如高三的岁月有模考失利的低落，但是也有突破瓶颈的欣喜啊。那17岁的烦恼很小，无非就是考试有意，还有懵懂的心事。但是却是以后再也复刻不了的时光。每年的6月，一批批的学子告别17岁，告别高三，迈入到成年人的世界。 岁月匆匆，当年哼着这些歌的少年早已经慢慢的长大了，也希望每一个人无论是不是在青春的雨季花季中，我们都能够不惧前路风雨，稳步前行。接下来让我们欢快一点，听到郭采洁的这一首《我的未来是》。

节目的尾声，郭采洁《我的未来》是为整场毕业季的曲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前面几首歌是回望了同桌亲情、年少遗憾，而这一首歌呢，是写给毕业生奔赴未来的宣言。高考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通往广阔世界的起点。告别了校园，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未来由自己亲手去书写。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可能写出你能认识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美国军方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美军在该地区的兵力部署没有出现明显减少或重新部署，但指挥官正持续评估局势变化。伊朗方面此前表示，所有商船在通过该海峡时需与其有关部门协调，但在双方上周签署的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不会向船只收取费用。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的报道，海事导航数据显示，自20号伊朗军方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后，这一战略水道已无任何船只通行，通行量降至零。报道说，与美军的说法相反，海峡目前已在伊朗控制下处于封锁状态。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已离开瑞士回国。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取得了很多好的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里程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西江干流武宣水文站、广西来宾今天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相关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农田疏渠排涝、下梁抢洪等救灾措施给予适当补助，全力支持受灾地区应对洪涝、风暴等灾害影响，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减少农业损失，助力夯实粮食丰收基础。当地时间6月22号，卡塔尔能源大臣说，有13人在莱凡角工业城一家工厂爆炸中死亡，另有66人受伤。这次事件是一起意外事故，而非侵略或破坏行为。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早8点，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二轮，挪威对阵塞内加尔，这是两队历史上第一次在世界杯上碰面。塞内加尔主帅蒂亚表示，我们一直在打磨战术，思考如何在坚守自身足球理念的同时给对手制造麻烦，我们没有反哈兰德计划，只有反挪威计划。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及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首秀能进球吗？
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3: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晚间10:04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我是郝迪。世界杯 G 组 H 组两轮比赛结束，佛脚呢是再续黑马本色，逼平了又一个世界杯的冠军乌拉圭哈。伊朗也从欧洲红魔比利时身下啃下一分，埃及呢3-1逆转新西兰领先 G 组，西班牙队呢是4-0拿下沙特阿拉伯，领跑 H 组哈。相关话题我们今天直播间请到了李格老师和我们共同讨论一下。李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郝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这个又熬了一个大夜啊，这个比赛呢还是很精彩的，因为是从起点说的话是西班牙4-0胜沙特阿拉伯这场比赛。
1: 嗯，
0: 这场比赛之前呢，由于西班牙在这个和佛得角的比赛当中呢，整体的感觉不是很到位，被逼平啊，拿了个0-0，所以很多人觉得西班牙现在这个尼克威廉姆斯是不是有伤，亚马尔这个伤情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1: 嗯，
0: 对于西班牙整体的这个能力呢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1: 嗯，
0: 但西班牙这场比赛啊，我们可以说用前30分钟是把这个怀疑给打破了，但是后面60分钟呢，一会儿李老师可以说一下
1: 啊，
0: 这头30分钟和后60分钟打出完全两支不同的西班牙队了。
1: 是，这场比赛其实，在赛前，刚才我们看，直播开始之前，我们那个短片里头就说，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小的世界杯的竞猜啊。关于这个竞猜，其实就涉及到西班牙和沙特的这场比赛。那么当时的时候，我就认定西班牙是肯定获胜啊，只是说赢几个球的问题。为什么我有这样一种比较笃定的这种啊认知呢？我觉得不，除了西班牙整体实力啊非常强，也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的最大热门之一以外，更关键的是沙特这么一个配合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比如说第一轮他跟佛得角打成一个0-0，被逼平了，出了一个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还是一个最大的冷门。核心的原因就是这个佛得角人家是死守啊，
0: 对不对，
1: 守得住守不住先不说，我先死守啊，打反击嘛。
0: 嗯，
1: 但是沙特人我们都知道啊，沙特在亚洲足坛中或者在亚洲的所有球队中，他就是亚洲的西班牙队。
0: 嗯，
1: 他是一个脚下技术细腻、传控比较讲究而著称的。
0: 从奥维兰开始就是一个走拉丁派的。
1: 对对，多年以来他从未改过。
0: 嗯，
1: 所以这支球队他不是一个能防守、能打防守反击战术的这么一支亚洲强队。
0: 对，
1: 所以面对着西班牙的时候，这种球队是最对西班牙人的胃口的。
0: 嗯，
1: 因为我不怕你有脚下技术打传控。
0: 嗯，
1: 我就怕你死守。
0: 我比你高好几个层次。
1: 对对对，或者你再来一个像这个沃尼西尼亚的那个门将，那我就更麻烦一点点。
0: 嗯，
1: 虽然又再打一次未必就还能打成0-0，但是他怕这样的球队，给他带来更多的这种进球的进攻的困难。我们看这场比赛，我看了一下双方赛后的统计数据，我们看控球率上是67-33，西班牙绝对领先，是角球6-1，射门22-3。22，上半场西班牙队就打了17脚打门。
0: 嗯，
1: 我看了一个赛后的统计，17脚打门在世界杯上半场的比赛中，在西班牙的历史上是排在第二高的。
0: 嗯，
1: 啊，
0: 并且有可能就是算密度的话，头三十分钟密度更大。
1: 更大，他就是德拉芬特就是鉴于第一场的0-0，国内的舆论反转，球迷一通的压力，他就决定这场比赛上来我就猛攻，我就高位逼抢，我就尽一切可能先终结了你再说。
0: 嗯，
1: 他就是这种战术思路。那么这种战术思路配合着一个沙特又不肯于把所有的队形摆。

0: 大巴，然后跟你基本上摆出一个比较开放的这种战术体系和站位的话，那西班牙人就等于，哎，我打你一拳，你还配合的伸过脸来，那当然乐意了。
1: 头30分钟，西班牙整个的传球的这种命中率啊，我们说传球成功率非常高，
0: 非常高，
1: 并且呢，他给全世界所有的这个俱乐部呢打了，包括国家队打了一个代表队打了一个样板。
0: 嗯，
1: 什么样板呢？就是当对手禁区内人多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进攻？
0: 对，
1: 这个其实你看从右路。掉左面那个角，然后呢再打倒三角，
0: 是
1: 就他的想法其实非常的清晰，但这一切的基础是什么？是他们有非常好的脚下技术和这个能力，
0: 是
1: 有可能比如说我们作为主教练也跟国足，
0: 我打你的弱侧，这个能力是有的，但是呢能不能真正打成像今天西班牙这种效果，现在因为没打过嘛，我们也只是说你有这个基础能力，那能不能真正在一场世界杯正赛中实施出来，这还是另外一个问号。
1: 嗯，
0: 总之啊，上其实严格的说还不是上半场30分钟，应该是在上半场补水之前，西班牙人就用3-0破解了这场比赛所有的胜负悬念啊！所以这就回答了刚才郝丽你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下半场或者60分钟以后的西班牙跟这个补水第一上半场那个好像不是一样的，其实。
1: 他是半场的时候，就是把主力的球员就换下来，
0: 把那两个进球的那个两个队员都撤下来了，
1: 奥亚萨贝尔、亚马尔
0: 对
1: 都换下来了。
0: 对，换下来的，我觉得他有德拉夫伦特有几个用途。第一个用途呢，就是我们知道那这个那个进球的第一个那个西班牙那个亚马尔，他为什么第一轮没有首发呢？就是他的身体状态
1: 伤还没完好，完全好，
0: 没有完全好、啊、所以呢，他不想在这样一个并不是很关键的小组赛中，把自己的核心主力用得太狠，用得太多。如果万一有伤出了，那他的影响就太大了，所以呢见好就收，我用他来打一个攻坚战，攻坚战一旦把这个攻坚战给打好了、破了局了、是吧，进球通道打开了，那我赶快见好就收、是吧，然后不但收了那个亚马尔呢，那个人进两个球，
1: 奥亚萨瓦尔
0: 也撤下来了，所以这个是德拉夫伦特的一种考虑。然后撤下来之后呢，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让尽可能多的其他的西班牙的队员在场上感受一下，包括那个尼科威廉姆斯啊，
1: 威廉姆斯也是有伤，
0: 对，
1: 因为
0: 他也有伤。
1: 他上次拿欧洲杯的时候，西班牙队对自己这个球队战术和人员的改造最彻底的就是左边的尼科威廉姆斯，来自于毕尔巴鄂竞技这个球员，
0: 对，
1: 和右边的这个年少的亚马尔
0: 是。
1: 两翼齐飞，因为以前的西班牙足球给很多人感觉呢，这踢起来啊就是催眠球，特别是后半夜看的时候真的是昏昏欲睡但是上届欧洲杯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两个人把这个队给激活了，
0: 对，
1: 他相当于给这个球队出现了两个爆点，
0: 是，
1: 就是从突破角度来说，因为西班牙他可以传让对方找不到球，
0: 是，
1: 但是呢他无法把球打进去，
0: 没错，
1: 这届其实更是这个问题。首先第一，锋线上这个能够实打实的啊好的前锋没了，没有前锋了，
0: 是。
1: 来，另外一点呢，就是说现在就是要依靠的这两个边锋球员呢都有点伤，尼科应该也有伤，昨天其实上场以后也发挥不是很好，
0: 对，这场比赛所以尼科他也没有进入到首发阵容，如果他身体状态好，竞技状态在的话，完全可以在这场攻坚战中的前30分钟至少他肯定要是打一个首发的，但是呢没打成，那么没打成以后，那么3-0之后，那么下半场让他上场去感受一下世界杯的气氛、看看他的身体真实的状态到底如何了、所以后面3-0以后，我觉得德拉夫伦特是这种打算，
1: 就打性价比最高的比赛嘛。
0: 他已经说句实话，他的目光已经是越过小组赛进入到了32强淘汰赛了，他要看后面的这个对谁，因为现在后面淘汰赛的这些争冠的热门球队的前进的路径目前还没有完全锁定、所以他先考虑这个，我大概如果第一我是怎么走、会碰到谁，是吧，或者说也跟
1: 这个组的第一
0: 打了招呼，
1: 有可能打阿根廷那组的第二，
0: 对，就是那边就是等于跟阿根廷也打个招呼，你作为卫冕冠军是吧，你也看看
1: 我在这儿，
0: 对，
1: 你想好你在哪儿，
0: 对对，
1: 咱别碰上，
0: 因为我在你前面
1: 我
0: 没法躲你，只能你躲我，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先亮出我的态度来、然后那边你看看你的那个前进路径，所以明天凌晨的阿根廷的那场比赛就变得比较
1: 也有意思了，
0: 对对，
1: 这是西班牙这场比赛，就是球队的收手不攻啊，隐藏的是更多的自己的实力。另外呢，一支成熟球队呢，在下半场练一练半场的防守也很正常，练练控球，练练防守。巴西队当时也是打进几个球之后，也是下半场练半场攻防了，
0: 对，
1: 就相当于整体来说呢，提升一下自己的防守强度，感受一下面对对手进攻的时候，我要如何组织防守哈。
0: 好的，我想说一下西班牙队这场比赛，他进了那个两个球的
1: 奥亚萨瓦尔，
0: 对，我们看他在
1: 皇家社会的
0: 福德角那场比赛中他也是打首发了，但是在前30分钟的时候他一次触球都没有作为。

0: 一个中锋队员，然后呢，那场比赛赛后的时候，由于这样爆了一个大冷门，所以呢，西班牙国内的媒体，尤其是球迷，对奥亚萨维尔的这种前三十分钟没有触球的这种数据，给予了一个强烈的批评，就质疑像你这种能力的队员，你还能配打首发吗？你去配打一个中锋这位置上吗？但是在这一场啊，接下来4-0的这场比赛中，前三十分钟他有两个进球，虽然这两个进球都不是那种正印中锋的进球，是一种灵巧穿插。找机会，
1: 还有一个打了一脚门柱，
0: 对，对，还包括一次门柱门梁。但是这一次数据交出来之后，我们看啊，我现在正好今天直播来之前，我又看到西班牙国内的媒体和球迷又出现了对奥亚萨维尔的一个完全翻转的评价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就为什么要提这个细节呢？就是对于像世界杯的这种夺冠的热门球队的球员也好，球队也罢，包括他的主教练，有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球迷和媒体应该保持一个起码的宽容度，不要那么着。世界杯这次扩军之后要夺得冠军，你要打8场，不是
1: 这还是西班牙的专业媒体，
0: 对对对，
1: 如果赶上英格兰的媒体，那就是把你所有的细节都给你拆开了揉碎了。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体验到作为一个啊夺冠热门球队的球员，真的是心理压力，场外的压力实在是太大。
1: 他其实在皇家社会更多踢的是一个影子前锋，或者是某种程度说呢是一个前腰的位置，他现在是真的西班牙无人可用，
0: 没有正硬的中锋。
1: 他现在是什么呢？他的能力有可能领先于穆尼奥斯和这个一格莱西亚斯，但伊格莱西亚斯和这个穆尼奥斯是正牌的前锋，但是又没有到他这种在西班牙足球的这种位置。伊格莱西亚斯大家一听这个就是那个武磊的队友，
0: 对，
1: 当年那个就是在
0: 西班牙人
1: 的那个中锋、
0: 嗯、
1: 那是一个纯纯的一个前锋球员，所以呢现在西班牙人没有祭出自己完全的底牌，所以这个比赛我们说西班牙藏的还挺多的，只能是越往后才能够啊越看到他的真实实力。说完这场呢，我们再说说 H 组另外一场，乌拉圭2-2战平佛得角啊，这个其实佛得角再次用自己的比赛来证明了自己。之前几次啊，我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跟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听众去聊，我说你不要把佛得角当成是库拉索，乃至于是巴拿马，他不是，他是从非洲大陆杀出来的，你要知道非洲大陆这次谁没来？尼日利亚没来，
0: 对，
1: 喀麦隆
0: 没来，
1: 就是在这个世界足坛当中，这两个非洲球队，一个是非洲雄鹰，一个是非洲雄狮，都是响当当的，鹰和狮都没来，那就证明佛得角不白给，并且他压的就是非洲雄狮喀麦隆，
0: 是，
1: 所以这个队呢，大家一直对他有点误解，就觉得人口少啊，水平是不是低啊？但他是从一个出现难度还比较高的一个大洲杀出来的，
0: 是
1: 这场比赛乌拉圭是2-1领先，最后呢是被对手给绝平，相当于下半场给扳平了，61分钟吧，
0: 61分钟，
1: 但最后呢找不到再去打开对方这个进门球门的这种钥匙。这场比赛您给总结一下哈。
0: 如果说第一场比赛0-0逼平了西班牙啊，是本届世界杯最大一个冷门之后，我觉得今天他能够2-2有两个进球的情况下逼平了乌拉圭啊，这一前一后都是两个曾经拿过世界杯冠军的一个绝对的一个南美和欧洲的强队的情况下，我觉得现在就像郝迪你说的，我同意对佛得角啊这个
1: 要重新认识，
0: 要有一个重新的
1: 认识，
0: 好好的认识了。
1: 对，
0: 但是与此同时我也理解，尤其是中国的球迷包括我们媒体人对佛得角我们有一些过去的啊这种
1: 就不了解
0: 不了解，
1: 从地理上有可能
0: 估计不足，
1: 它应该是一个旅游度假的圣地。
0: 对，它是由10个过去火山形成的一个岛屿形成的国家。
1: 它是在非洲大陆以西，就有景色非常美的一些啊。
0: 全国的人口只有53万人、啊，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小的不起眼的国度。所以我们以往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名甚至都很陌生。
1: 所以说，人家用自己世界杯的比赛给自己证明。
0: 所以这次，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收获不在于拿到了世界杯2个积分，更在于让全世界
1: 认识了佛得角，
0: 认识了佛得角，
1: 对，
0: 是在哪个大洲，佛得角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1: 就是足球名片。
0: 对，
1: 就是某种程度来说，并且呢这个队啊现在的出现形势一片大好，
0: 非常好，
1: 他最后一轮要去打沙特阿拉伯，
0: 是是是，非常有可能进入到32强。
1: 你想他以他目前的实力，那拿下沙特阿拉伯，他可是5分呐。
0: 是是，
1: 虽然说这个西班牙和乌拉圭最后场要拼一下，
0: 没错没错。
1: 你现在都搞不清楚佛得角是以小组第几。

0: 赛，那现场一片欢腾，所以呢也顺便我通过这个片子也看看佛得角是什么状况啊，就是小岛啊，旁边就是海什么之类的，
1: 很美。
0: 也特别访问了这个佛得角的这位门将沃奇尼亚的这个家里，他的表哥也介绍了沃奇尼亚的一些基本的情况。而且呢那个郝迪，我想跟你说一个现象，就是如果说第一次才0-0逼平西班牙，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意外，是吧？也虽然大家很愿意探讨，但是它不一定构成一个现象。但是现在再一次2-2逼平了乌拉圭之后，我觉得它就引起了本届世界杯一个值得我们讨论的现象级别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就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了啊。然后另外呢，除了这一次佛得角0-0西班牙、2-2乌拉圭之后，我们还看到了类似的这种过去被轻视的这种所谓世界杯的弱队们，在这一届世界杯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交出了好几份类似出色的答卷。你比如说啊，刚果金世界排名第46，1-1逼平了世界排名第5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是吧？另外呢，伊朗世界排名20，0-0逼平了世界排名第9的欧洲红魔比利时队。然后世界排名第82的库拉索0-0逼平了世界排名23的南美劲旅厄瓜多尔队。啊，包括我们亚洲的世界排名第27的澳大利亚2-0意外的击败了世界排名22位的2002年的世界杯四强土耳其队。所以你看，它是不是一两场了？它已经是构成5-6场、6-7场，都是这种情况。所以这就由此想起了，就是在3-5天之前，欧足联的主席费切林说了一句话，说这次扩军之后，一些强弱队之间让这届世界杯会有比较多的水球，或者叫水赛。那意思就是说，强队打弱队是吧？摧枯拉朽，随便扫，打出一个很悬殊的。
1: 但其实不是，
0: 其实完全不是。包括库拉索，我觉得在1-7负于了德国之后，那我们看马上就有一个强烈的反弹。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才是这个世界杯，我觉得各队之间真实的状况，就是目前。有没有强队？有没有争冠热门？是有的，我们是承认的。他们也打得很好看，确实很强。但是你说他们就随便把这些世界杯的新军或者所谓世界杯世界排名比较靠后的球队，就完全随随便便就能拿到3分吗？完全不是这么。
1: 他这个故事啊，才刚刚开始。当32进16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我们认定的豪强会被这些球队给淘汰出局了，因为那是淘汰赛。
0: 对，
1: 那我只要扎稳篱笆。熬过加时赛，那咱们就打点球了。打到点球那个层面，那可不就是说你说赢就赢了，那就一切都交给天意了。某种程度
0: 说，我觉得这次因为是扩军之后啊，他增加了一场淘汰赛，就是16分之1决赛。我觉得在16分之1决赛那一轮淘汰赛
1: 就会很精彩，
0: 还会有类似的爆，
1: 那肯定会有。
0: 但是从16分之1淘汰赛再往下走，我觉得就比较难了，
1: 就回到了一个正常世界杯的节奏嘛。
0: 对，
1: 但32进16的时候不好说，因为大家也没太疲累。
0: 是，
1: 因为对一些弱旅来说，打4场比赛，球队的体能极限没有触及。
0: 对，
1: 但是如果像这个8场夺冠的加赛了1场的世界杯比赛，到最后时刻还是要看你板凳深度。
0: 那当然，
1: 因为你的这个体能。你的伤病都会逐渐的显现出来，
0: 是，
1: 并且你的所有的战术的素养，你的关键球星，对方都会了解，
0: 或者你的武器库里的那些武器还有没有，这都
1: 就拼到最后，拼的是其实一个国家的足球整体水准。就我们说这个时候，比如说那些强的这个足球国家，像英格兰啊、法国、德国，它球探体系就彰显出来了。那他做那个报表，就是这个人一般是怎么带球，哪是弱视角，哪是强视角，从哪儿下去，他的这个活动范围，几场比赛就给你调查的一个清清楚楚。
0: 没错。
1: 所以越往后的时候，这个说弱旅想掀翻强队，一方面是实力差距，一方面有可能也是这个刚刚您说的武器库里这些后勤保障的一个比拼。
0: 所以这些实力强争冠的热门球队中进入到淘汰赛之后，我觉得就是说他还有继续加油的这种能力和余力。
1: 对，
0: 那么那些我们现在看着所谓的弱队或世界排名比较靠后的球队，他的所有能量可能都在小组赛的这3场比赛，最多是16分之1淘汰赛的那一场比赛中基本上已经耗尽了，所以他再往前走的那个油量就不太够了，所以这个时候确实能看出来强弱之间的这种分界线了。
1: 再来回顾一下 G 组啊，比利时是0-0平伊朗，伊朗队呢其实让很多人比较感动啊，由于这些客观原因，这支球队呢一方面有很多球员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当中整个的联赛的锻炼不足，因为他由于战火嘛，他这个联赛一度停摆，然后呢去了美国之后，这个大家也都知道需要在比赛日 当天。

0: 才能够赶赴比赛场，对吧？
1: 是，
0: 所以这个对他这个球队的体能消耗，因为大家都坐过飞机，就你运动员身体再好，他这个坐飞机过程中也是一种消耗。
1: 是，
0: 所以呢，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今天呢是0-0逼平了比利时。刚刚这个李高老师说了，这是欧洲红魔啊，这世界红魔呢是曼联，欧洲这个代表队的红魔就是比利时。那这场比赛呢？按道理说，我觉得如果选最发挥最佳球员应该贝莱万德，就是我们看到的应该
1: 毫无争议
0: 铁进的球就得有2到3个。
1: 是，
0: 当然库尔图瓦又一个必进球扑出来了。
1: 对，
0: 但是呢，贝莱万德表现实在太好了。比利时其实这场比赛整体打得非常开放，跟他第一场一样。就我们开始看第一场比赛打比利时的比赛，会觉得这像踢野球的，你知道吗？防也防不住，攻的太豪放了，这场比赛也是这种感觉，23脚射门，7脚射正，但是呢就打不进去。另外一个自己的后防线的问题也挺多的，塔里米是由于臀部越位啊，
1: 对，
0: 否则那个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1: 没错，
0: 战术角球啊，就是直接就进了。所以这场比赛还是真的值得去向伊朗啊球队致敬的哈。
1: 没错，这场比赛伊朗这边我觉得比比利时确实要表现得更加的优异啊。这个很荣幸的是，昨天我也给出了一个平的答案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之所以给出平的答案，就我相信伊朗的这种顽强韧性。
0: 昨天这个我们这竞赛环节，李格老师和杨森才。对了，
1: 对对，你说的这个伊朗这次世界杯特出的这种所谓作战的难度啊，客场的不友好等等，确实体现得非常明显。那么48支世界杯参赛队中，只有伊朗队被迫的把世界杯的比赛驻地就定在了墨西哥的蒂华纳啊，而且呢，他3场小组赛的赛地都在美国境内，所以他可以提前一天进来，但是比赛的当晚就要被迫的离开，回到墨西哥的蒂华纳。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一支球队，首先就是在咱就说精神体力上的消耗之外，首先在内心上，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大的被欺负感啊，一种就是好像不公平啊，对吧？所有的球队都不是这么安排的，人家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回的去转移自己的这个前沿的这种训练营，只有我必须得回到蒂华纳，回到墨西哥那边去。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对他的消耗会在后续的比赛中逐渐显现出来。但是这场比赛我们看伊朗队，就是刚才我说的跟沙特队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是可以打出一个防守反击的这种战术安排的，所以这场比赛他是排出了一个5-4-1的阵型。所以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库尔图瓦就说了啊，他是2点，第一个就是伊朗人基本上是用9个人在防守，面对这样一种铁桶阵，他说任何一支劲旅，不是说比利时，任何一支劲旅打起来都非常困难。另外一点，他说每一次足球比赛中，你都有可能遇到像贝莱万德这样无所不能的门将啊。我们看卢卡库也说了啊，这个并且他在门前有一个倒地铲射的时候踢到了这个贝莱万德，还吃了一张黄牌。但是赛后的时候，他对贝莱万德的整体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他说今天这一场比赛的最佳，那除了贝莱万德就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啊，这个实在是太出色了，
0: 这也是其实某种程度对自己进攻的褒奖。就我们已经很优秀了，
1: 你说他打到那个程度了，
0: 我们碰到了更优秀的对手，
1: 对，打到那种程度了，一般情况下是必进的球，那就是扑出来了，这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0: 就这两个队所有的扑出来的球，那看起来在这个现在当今足坛里面都不太好扑，
1: 对，
0: 都是禁区内横扫。
1: 是，说到贝莱万德这个郝迪，我正好直播之前我查到了一个小故事，我愿意在这儿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贝莱万德是今年33岁，1米96，他现在的身价并不高，65万这个欧元啊，相当低了。那么他目前效力的是伊朗国内的一家俱乐部，叫大布里士拖拉机俱乐部。
0: 大布里士拖拉机。
1: 对对对。然后呢，他的小故事在这里，就是他从小就对足球非常的迷恋。作为一个男生，但是12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因为他家庭经济状况并不是很理想，他的父亲在12岁的时候，他就想去正经的去训练。但是那个要训练的话，你就给一些要掏一些训练费，而家庭当年的生计并不宽裕，所以他的父亲既不懂足球，也不喜欢，所以就跟这个贝莱万德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冲突。贝莱万德为此，就是跟自己的父亲生气之后，就偷偷的就离家出走了，坐上了一辆前往德黑兰的这种大巴车。巧的是，在这个大巴车上就遇到了一位足球教练员，就聊起来了。聊起来以后，这位足球教练员一看，小伙子有点这心情，就给他带到了自己的那个球队中去参加训练。
0: 对，
1: 但是他到那儿去以后呢，自己 举目无亲啊，没有生活来源，他就只能一边的去参加这个教练员带领的那个训练营那个球队，同时另一方面的去打工。这个教练员也看他挺可怜的，就给他介绍了一个这个裁缝工厂的一个零工去干，所以他白天来这儿训练，晚上下午到那儿去打零工，然后晚上还回到贫民区去睡觉。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就过日子一度非常的艰苦。熬了几年之后，他就来到了首都，被了一家叫德黑兰石油俱乐部给他吸进来了啊，就说这个队员还是有一定发展前途的。但是他虽然解决了住处问题，不用再回到贫民区居住了，但是他的生计经济状况跟同队的那些球员们没法相比，他还得要被迫的去打工。他去哪儿打工了呢？这次他去到加油站去加油，和去披萨店给人送披萨，他就以此来维持正常的这种训练费和生计。但是呢，在这两个打工地点，他都发生了一个小故事。他在加油站的时候来了，有一次正好是伊朗那个阿里代伊
0: 啊，
1: 哎，那也是他心目中的一个偶像，
0: 当时亚洲第一前锋。
1: 对，他遇到之后呢，但是小伙子内心自尊感很强，又很内向性格，他不太好意思把自己在这种生活中的困境告诉阿里代伊。他后来觉得说，如果我说了，以阿里代伊那种性格，他一定会帮助我，不光是在足球这方面，还是在生活这方面。结果他没说，错过了一次改变小命运的机会。另外一次，他不在披萨店送披萨吗？结果有一次不巧的就是这个德黑兰石油这个俱乐部的教练员正好到披萨店去就餐，结果他看到教练之后，他又觉得很窘迫，不愿意这个让教练看到，他就不去。披萨店老板不知道，说那你该送餐了，你还得给送餐，他又不出门。结果那个披萨店老板生气，就把他开除了。就由于这些事故，导致他后期在德黑兰石油这个队的训练状况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下降，惹得球队教练员对他也比较不满，就把他开除了。开除之后，他一度就觉得自己这辈子足球梦就此终止了。但没想到后面的好心人就把他后来这些生活上的际遇告诉了这个球队的教练员。教练员说：“孩子原来这么辛苦，这么苦。”结果又把他吸收了进来，由此才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并且走到了今天的世界杯的赛场上。所以我觉得
0: 今天被伊朗队守护住了球门。
1: 对，在这么顽强的扑出了这么多危险球的同时，我们看这位33岁的贝莱万德背后是有艰辛的生活经历在支撑着他，
0: 是，
1: 所以对他而言，这个不是足球，
0: 对，
1: 这个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战场。
0: 是某种程度来说呢，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1: 对，
0: 必先劳其筋苦，就是这真的是这样，
1: 苦其心志，
0: 苦其心志真的是这样。就他现在这场比赛真的是给伊朗队守住了这一分，
1: 是这样的，
0: 这一分按道理讲呢是不应该获得的，因为对方的进攻实在是太猛烈了哈。再来说说埃及队，埃及呢3-1拿下新西兰。这场比赛呢，其实新西兰是先发制人，15分钟的时候，苏尔曼是先顶进去一个定位球。
1: 对，
0: 这个我还以为是伍德顶进去，后来我看伍德抱着对方，因为伍德后面跟着庆祝，因为伍德的身材在埃及队这俩中后卫面前实在太过高大了，
1: 是，
0: 就是简直是一堵墙啊！这比赛过程中，伍德往上一站，俩中后卫都看不见前面是什么，
1: 是，
0: 就是伍德太过高大，但是呢。埃及这个队现在整体来说呢，这个球队还是非常会踢球的。马尔穆什、萨拉赫终于等到了一个自己帮自己帮忙的人。
1: 对，
0: 这场比赛呢，萨拉赫也有助攻啊，也有这个进球，还有这个特雷泽盖。你看这名儿，特雷泽盖，大家想着法国当年法国的球星，
1: 对，还有巴西
0: 其实
1: 提科呢，
0: 对，特雷泽盖也是北非的血统，
1: 对，
0: 因为很多的北非球员后来参与到了这个法国足球当中，像齐达内也是，齐达内是阿尔及利亚人，
1: 阿尔及利亚。
0: 对，
1: 所以他的儿子现在为阿尔及利亚门将嘛。
0: 对，这场比赛您再给我们简单说说哈。
1: 好，这场比赛我觉得上下半场各打了一场好球啊。新西兰在上半场我觉得战术体系和执行力我觉得要比埃及队更加的成熟，因为新西兰队我们都知道技术比较粗糙，整体的能力并不是很强，但是在上半场的时候新西兰就把自己的这种战术的这种特长比较好的体现在了场上。我不跟你纠缠脚下，我也不跟你纠缠复杂的这种传接的配合，只要有机会，我就通过格林伍德直接把球立到前面，然后由自己的前锋去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去争抢这个落点，争抢这个机会球。所以上半场新西兰队打得比较成功，而埃及队的特长就是地面的传考，局部的这种两三人的配合就被很好的抑制住了。所以上半场不但是苏尔曼15分钟有了一个漂亮的这种头球，率先攻破了埃及队的大门，但是呢，整个上半场也都在新西兰的这种节奏的控制之中。所以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啊，哈桑就告诉埃及的队员，我看相关的媒体赛后的披露就说了什么，他就说了一点，他说你们为什么这么 老是往后退缩，你们应该更大胆的把阵型前压，要有一个更加必胜的信念去到下半场来出场。所以呢，从这个话语来看，我觉得并没有什么锦囊妙计，但是呢，下半场的埃及队确实相对于上半场在整个场面上啊，比赛的质量上、强度上都确实有了比较大的变化。最关键的是把在萨拉赫的带领之下，把埃及球员脚下技术局部配合都打了出来，所以三个进球啊都很漂亮，而且三个进球中都是所谓名字大名鼎鼎。第一个进球来自于齐科啊，就是巴西的那位白贝利是吧？然后第二球就是萨拉赫本人，第三个是特雷泽盖，法国1998年的那个功臣。所以这三个队员三个进球，我觉得体现出了埃及应有的特点，为埃及在世界杯拿下了他历史上的第一场世界杯的胜利。对，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埃及。赛后从教练组、场上队员、在现场的球迷以及埃及国内的球迷一片欢腾啊，极为兴奋。
0: 这组他现在占据了出线的先机，
1: 对，
0: 他目前是高居榜首，
1: 是是，他是4分吧？
0: 4分，
1: 对，
0: 因为比利时是2平，才2分，伊朗也2分，
1: 对。
0: 然后新西兰那边是1分，所以这组呢，现在埃及排名小组第一，
1: 是
0: 啊。最后一场比赛呢，
1: 他对伊朗，
0: 他会对伊朗，但伊朗队现在也有出现的可能。
1: 是
0: 伊朗，你想现在如果是拿下埃及积3分，他就是5分呐。
1: 对，
0: 但是这个4分的球队，像埃及有净胜球的情况下，他铁定会出现。
1: 是，
0: 所以说呢，最后一轮比赛的时候，比利时就是要跟新西兰要拼了。
1: 没错，
0: 不拼的话，比利时有可能。再来一场平局，就小组赛回家了，
1: 就回家了。
0: 所以对于红魔来说，这也是一个考验哈。好，咱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竞猜环节啊。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大屏也会展示出几位老师现在整体的一个积分排布。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来，决胜韦佳墨，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听节目同时呢，可以在央视频的直播间的评论区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哈。互动听友呢，有机会获得我们准备的小奖品。那今天接下来还是我们的决胜韦佳墨的竞猜环节啊，这个我们先简单总结啊，昨天呢是恭喜李哥老师答对了啊，然后杨森也答对了，现在杨森应该是
1: 四连胜，对，
0: 所以在我们积分榜上看到杨森已经高居榜首啊，
1: 对，
0: 我现在主要是看一眼王宇，你知道吗？啊，王宇也1分了，天哪，怎么王宇会得分呢？好。这个接下来是我们下一轮的竞猜，我们来听听题啊，和各位这个老师的回答。各位，我们继续出题，本轮聚焦的是两位当世的新球王姆巴佩和哈兰德。本轮比赛呢，哈兰德、姆巴佩的对手略有不同，但是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目前都是2个。那今天我们出题呢，就是哈兰德和姆巴佩比。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哈兰德和姆巴佩的进球数比的话，是多一个少一个，多2个少2个，多3个少3个，还是平手呢？大家结合对手可以好好分析一下，给出准确数字才算赢。
4: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相较于上一轮，这一轮法国队和挪威队恰好交换了对手。塞内加尔队作为非洲冠军，大赛经验相对挪威队占据上风，挪威队可能要迎来真正的挑战。北欧与非洲两种足球风格的对撞一定也很精彩。伊拉克队很难给法国队制造麻烦。具体到两位前锋，我猜姆巴佩会比哈兰德多进2个，毕竟比赛难度摆在那里。
5: 对于两位主持人前面给出的提问啊，做了各种各样的分析之后啊，答案总是猜不中啊，中签率很低。所以我现在想换一种方式啊，回答郝迪的提问，不再分析了啊，这个中了怎么分析都对啊，不中怎么分析也没有什么用。所以对于哈兰德和姆巴佩究竟谁能够进球，我直接给出答案，这个姆巴佩进2个球啊，哈兰德没有进球。
6: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这轮之后姆巴佩会比哈兰德多进1个球。法国队第二轮对阵伊拉克队，这场比赛强弱分明，不出意外的话姆巴佩会打进1球。而主教练德尚出于对主力球员的保护，姆巴佩进球之后大概率会被换下，不会让他一直留在场上。 而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比赛难度不小，哈兰德 PK 库里巴利可能会陷入到艰难的肉搏战之中，进球难度比较大。傅卫明老师，您怎么看？
7: 姆巴佩和哈兰德首轮比赛都惊艳表现之后，我相信第二轮各个队都会对他们的防守施加严密的限制，但是法国队面对的伊拉克还是有优势，所以考虑到伊拉克这边孱弱的防线，我觉得姆巴佩这场比赛还是能够继续收获进球。而挪威队面对塞内加尔，对手要力拼出线，所以在这场比赛中估计会对哈兰德实施更加严密的防守，两个队这场比赛中有可能打得会非常纠结，我预计可能哈兰德无法收获进球，这样的话呢，姆巴佩的进球应该会超出哈兰德，应该能超出一个球。
8: 真没想到咱们决胜美加墨这个题啊，从选择题现在变成填空题了，多一个少一个，多两个少两个，多三个少三个，虽然理论上说不会出现多四个少四个吧，但这可选的答案也太多了。那如果结合姆巴佩和哈兰德这两场比赛要面对的对手，以及他们对于重点球员的重点照顾吧，那我今天也蒙一个，两个人谁都不会进球，打平手。
9: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我发现昨天鞭策过出题人之后，今天这个题的水平明显有很大的提升。姆巴佩和哈兰德是当世的绝代双骄，两个人世界杯第一轮呢又都进了两个球啊，可以说一高一快都有斩获。那明天这第二轮比赛交换对手再踢一场，是不是俩人进球还都一样多呢？不对，这是一个圈套，不能中计啊！大家要考虑到第一场比赛姆巴佩的进球都是队友帮他抢下来打进去的，哈兰德的进球都是自己抢下来打进去的，那塞内加尔队要一堆人去抢，伊拉克队只要一个人抢，这两个队的强度显然不一样了，所以明天交换对手之后肯定是姆巴佩的进球要更多，多多少呢？就多三个吧。
0: 来，从各位老师答题当中呢透露出了一种无奈感。这比赛就是我后来这个明天的题我准备出的稍简单一点啊，就是 ABC 三个答案，就太开放了，的确太难猜了，
1: 是，
0: 但是没有人会猜这个四个球五个球，所以最后真的是四个五个球就全军覆没，你知道。来，再来听听啊 AI 小胜他怎么来猜这个答案。
10: 准确进球数据与对比，一，首轮已打完进球，姆巴佩法国3-1塞内加尔，两球；哈兰德挪威4-1伊拉克，两球。二，第二轮两场赛果 AI 模拟媒体战报，法国2-0伊拉克，姆巴佩全场12射零进球，本轮新增零球；塞内加尔2-0挪威，哈兰德全场无进球，本轮新增零球，两人总进球数平手，进球差值为零。
0: 行，这跟张文答的是一样，两个人都不进球啊。明天我们会揭晓一下答案。那继续请进李克老师，我们共同来聊聊这个大家即将熬夜看的明天的比赛了。阿根廷对奥地利，法国对伊拉克，挪威对塞内加尔，约旦对阿尔及利亚。我们先来说挪威这场，因为这场比赛的实力呢稍显接近一些哈。您怎么看这个比赛啊？
1: 基本上我认为也是势均力敌。这个挪威这边刚才说了啊，这个有哈兰德，塞内加尔这边的整体实力啊，这个法国二队，但是挪威队毕竟第一场比赛赢了3分，塞内加尔第一场输了是0分，所以零分的球队来到第二场的时候，我觉得他要想小组出线，他就必须要破命啊，这个拿出所有的能量。如果第二场不见分晓，拿不到3分的话，那应该说从这个小组出线，那难度就会大大增加。尽管这次世界杯有12个小组中8个小组成绩最好的球队也能出现的这么一个特殊的有利规则的存在，但是第二小组赛的第二轮也要加加力了。所以我认为这场比赛势均力敌啊，如果说非得要给结果的话，我觉得可以说是打平。比较，我认为可能性概率是比较大的。
0: 从能力上，就是塞内加尔的球员的能力应该是高于挪威的，因为从第一场比赛看，挪威队的身高太高了，普遍转身慢，打伊拉克都有点这个行动迟缓。而塞内加尔像刚刚这个李克老师说的，这个队啊实力非常强，就是如果说科特迪瓦是本届的一大黑马，能力很强的话， 这塞内加尔在非洲也是实力非常强的，库利巴里、门迪、

0: 前面马内，这都是什么级别球员？
1: 是，
0: 能力上高于挪威，但是刚刚还有一个点要分析，就是这场比赛塞内加尔最怕的是自己猛攻情况下被挪威偷一个，毕竟挪威的锋线上是世界第一锋巴哈兰德。
1: 对，
0: 这场塞内加尔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零分的，因为他最后一轮去打伊拉克。这场比赛呢，塞内加尔的想法，我个人觉得刚刚李高老师说的是对的，他最起码保住这个一分，争取那个三分，绝对不能出现零分。
1: 对，
0: 就是
1: 再输基本上啊，小组赛三场如果两败的话，基本上就可以说淘汰了。
0: 保住这一分的话，那这个比赛会形成什么局面？挪威拿四分，最后去打法国，他拿一分，最后去打伊拉克，
1: 对，
0: 他有可能和挪威都一样，都是四分。
1: 对，
0: 这个组呢就会变成伊拉克被淘汰，法国、挪威、塞内加尔按小球按照比分排序
1: 对
0: 来出现，
1: 就是起码一小组第三我也能估计。
0: 所以呢，这场比赛基本能够确定一个大概方向了。
1: 是
0: 法国、伊拉克这场比赛我们就不赘述了啊，这个比赛来就更多看的就是几个进球啊，就是某种程度来说呢，这几个进球太难猜了，就跟西班牙和这个沙特比赛一样
1: 的。
0: 你说那个比赛，西班牙想打个7-0、6-0
1: 也是可以的，
0: 对他来说是能做到的，但他不会这么做。
1: 是，
0: 那法国这场比赛呢，面对伊拉克，你说打什么比分都有可能，因为他毕竟进攻项实力太过强大。
1: 对，
0: 让伊拉克队去扛住法国的进攻集群，这难度着实高了一些。你看伊拉克有时候一逼抢就慌，
1: 对，
0: 上一场面对哈兰德有个丢球是下丢的一个球然后有一个球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瞬间特别记忆深刻，对方后卫要拿球，觉得自己这个脚和这个球的位置哈兰德过不来，但等他定睛一看的时候，哈兰德已经在自己身前了，
1: 是这样的，
0: 身子板一拧，那个对方后卫就倒地了。
1: 是，
0: 就是你没有碰到过这种世界超顶级球星的身体素质、爆发力以及速度，
1: 你想象不到，
0: 想象不到。包括他后来回传门将那个球，那个球他应该也是按照哈兰德是普通的球员来设计的，
1: 对，
0: 他没想到这球你传稍慢一点，
1: 对，
0: 哈兰德就已经近身门将了。
1: 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伊拉克球员在对打法国的时候要吸取和挪威队比赛的教训，
1: 是，
0: 就是你不能按照常规的亚洲足球节奏去思考这些球员，登贝莱、姆巴佩啊。
1: 但是你说你按照这个情况讲，他没有这个经历啊，所以这就是说所谓的世界杯的比赛经验。
0: 就跟我们说女排似的，女排就一到世界大赛一传不好，
1: 对，
0: 为什么？
1: 对，
0: 联赛
1: 没有这样的发球，
0: 没人发这个强度，
1: 是这样的。
0: 就是你是我是注意了，但我没接过这个东西、啊。
1: 是，好的，就这个场比赛，我补充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就是刚才在直播开始之前咱们在外面讨论过的，法国这场比赛他要后上场，他要算一算，是吧？如果我再胜，我六分，我就这个小组可能就是第几的问题。那么在32强淘汰赛的时候，我跟那边的西班牙队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对阵的关系？
0: 法国不是，是阿根廷
1: 啊，阿根廷那边，对，就是后面的球队他要考虑这个问题，就是法国队也有他要考虑的
0: 强队，
1: 可能不一定是西班牙，
0: 要考虑自己晋级路线中的这个劲儿要怎么掌握。
1: 对对对，
0: 这就说到阿根廷了。阿根廷就接李格老师刚刚的话，就是西班牙如果拿那组第一的话，阿根廷绝不能拿这组的第二。
1: 是，
0: 那如果西班牙一不小心被乌拉圭咬了一口
1: 啊，
0: 拿了小组第二的话
1: 啊，
0: 那
1: 麻烦了。
0: 西班牙拿小组第二，那阿根廷要给自己留后手，
1: 是，
0: 我就不能拿小组第一。
1: 是是，
0: 如果我拿小组第一，那就是32进16，各位。
1: 对，
0: 有眼福了。西班牙打阿根廷，
1: 就是火星撞地球提前上演了。
0: 所以这个思路的话，阿根廷今天和奥地利比赛的战役，如果我是主教练的话，要收一收。
1: 是，
0: 我要给自己最后一轮西班牙赛后的这个排名留伏笔和这个可选择的空间。如果他今天干净利索拿下奥地利6分，
1: 对，
0: 你想不拿小组第一，你最后一轮打约旦的。你总不能输给约旦吧？
1: 是是。
0: 所以我觉得面对奥地利，阿根廷可以稍微的啊悠着点儿。这个由于是西班牙那组整体的这个局势太复杂了，
1: 而且那场阿根廷对奥地利啊，它有一个有利之处啊，就是在小组赛第一场比赛中，阿根廷和奥地利都胜了，都手里有3分，所以那场比赛阿根廷不但要看着这边这个西班牙队的这个情况，另外呢，两个队如果打平了，各积4分，起码铁定能保证一个小组出线。他只是说我是小组第几，我要看一看32强，我的晋级路线上，我尽量避开这些争冠的这几个热门球队，是吧？法国队、阿根廷队、英格兰队，我都要避一避。
0: 等我们聊第三轮的时候，这就是我们。

0: 聊的一个最大话题，
1: 对，
0: 就要拿着这个晋级线路图来聊了。
1: 他要琢磨这事儿。
0: 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小组第三你不知道他去哪儿，
1: 是。
0: 所以呢，有可能有一些靠后的球队啊，他真没得选，就听天由命了，去哪儿就去哪儿。
1: 这个选择应该只属于
0: 强
1: 队的权利，
0: 只有强者有选择，
1: 只有
0: 第一名和第二名有选择权利。
1: 对，所以对于弱者而说，他要把自己所有的武器都在前面的小组赛中我都亮出来了，亮出来之后我能进入到淘汰赛，我就已经是一个绝大的收获和成就了，对吧？
0: 对，
1: 那强队他就不是这么想的。
0: 是，
1: 所以在这个话题的讨论中，可能听众朋友，如果您不是特别喜欢足球的人，可能不要以为这些强队是不是有赖于足球场上的公平公正原则，不是这个，跟这也没关系，就是强队有这个条件去选择。
0: 因为杯赛是公立的，
1: 对，因为在有的以往的世界杯比赛小组赛中，最后一场中，我们还经常看到所谓强队两者之间踢所谓的默契球。
0: 啊，对啊，
1: 比如这场球，我就基本上进攻，我就故意的不是很，
0: 或者我们两个只要平局都出现，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就不要比难为彼此，
1: 对对对，因为这个是足球规则赋予这些球队在这个特殊的情境之下，他有这样的一种选择的权利，对吧？但这个跟打默契球啊，甚至打假球啊，它没有关联。
0: 这个最明显的，现在就可以跟大家预告，未来的第三轮 D 组，澳大利亚对巴拉圭，这场比赛，打平全出现，因为各击三分，
1: 是
0: 土耳其已被淘汰，
1: 是，
0: 那就是你只要不把我打成三分。咱们就携手出线，
1: 是，
0: 那这场就怎么想都是一个平局的可能性了，就是。只要不互下死手就可以，
1: 要下了死手，万一出了纰漏，可能还会打破这种平衡感，以后带来一个更不确定的结局。
0: 就你下了死手，对方有可能就是也对你下死手。
1: 对对，那我就给你下死手，我也去猛攻猛打，那最后的结局可能是有一方可能是一败涂地。
0: 对，所以这个比赛呢，到第三轮的时候就比较有意思了哈。来，还有一场是约旦对阿尔及利亚，实打实说，这场比赛啊，真是不太好能够分出个高下，因为从球风上啊，这个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和亚洲的约旦有点相似，但约旦的身体我觉得不错，
1: 很不错，第一场打得很勇猛，
0: 就是约旦的身体素质真的是很好，
1: 是，
0: 他就是等同于像伊拉克这样的那种身体素质啊。
1: 约旦作为亚洲是好像通过附加赛进入到了世界杯的正赛，所以呢他一路走过来经历了坎坷，所以呢出现在世界杯上他也是四支世界杯新军的之一，所以没有体现出所谓的菜鸟的这种气质。上来以后我们看他第一场虽然输了，但是打起来我觉得很开放，很敢投入，没有那个心理发怵的感觉。但是就这场比赛呢，我个人选择，如果非得让我给个结果的话，我倒认为阿尔及利亚的胜率要高于约旦。一个是阿尔及利亚的整体实力，我看了第一场比赛打得非常的老练沉稳啊，尽管他输了，但是在场面上在技术能力上，我认为他并不处于一种绝对的下风，只是说可能在绝对的那些机会把握和个别关键位置的球员的综合能力上，他还是稍微差一 点。
0: 阿根廷太会打非洲球队了，阿根廷打非洲球队这些年的战绩是非常好的，
1: 是，那边毕竟有绝对的球星嘛，是吧，又是上届的卫冕冠军，所以在这方面他失利我觉得是可以有情可原的，但是他那个质量并不低。但相对于约旦的这场球呢，我认为跟奥地利这场球，约旦虽然表现出了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比赛气质，但是在整体的技战术的承受度上，
0: 能力
1: 我觉得稍微差了一些些。所以两相比较的话，又是两个副队之间的小组第二场比赛，一定要分出胜负的。所以我看好阿尔及利亚啊，能够在这场比赛中有更多的胜绩。
0: 阿尔及利亚这边的球员身价，实打实说是约旦队无法去企及的。就像他中场的马扎都4500万欧，然后呢，前锋线上这个古伊里是2800万，穆萨2300万，阿莫拉2000万，然后呢，沙伊比1500万，这是中场，还有这个布达维1200万，后卫这个努里是4000万，这里面还有一些岁数大的，咱说这个像马赫雷斯，人家是由于年龄大了身价跌了，但
1: 是
0: 人家
1: 大名鼎鼎，
0: 当年是世界超顶流球员，
1: 是，
0: 所以这个队啊，你不能说是因为他输给了阿根廷一个0-3。你就说这队实力太差了，你现在还没约旦排得高，约旦最码还有一个净胜球，输了个1-3，
1: 是
0: 你输个0-3，这个还真不是那么回事，当然也不排除约旦队这场比赛有点其他的可能性哈。那节目最后呢，再跟李老师简单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这补水啊，就现在其实在各个队当中，这个补水前补水后，有的球队会换成另外一支球队，
1: 没错，
0: 您怎么看这个补水现在是通过比赛进程，是影响比赛的节奏越来越多了？
1: 我觉得首先我不欣赏不支持啊，国际足联在这届世界杯上把一场上下半场的足球比赛改成一个 NBA 篮球的四节这种比赛，我觉得这个规则的变化已经对足球运动自身的这种规律性产生了一个比较重大的不积极的影响。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球队的球员也好，教练也罢，对这种补水的这种情况，我觉得都是不赞赏的。现在对于足球场上的补水情况，我觉得更多的这种足球圈内的这些球员和教练们普遍持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要视天气的状况来由裁判员裁判团队决定这场比赛要不要补水。
0: 有的比赛场地有空调，场地内22-23度，
1: 对啊，
0: 大家也不渴，就不想
1: 没有渴，
0: 不想喝硬喝。
1: 对，而且到现在为止进行的世界杯这些场次之中，有的不没有空调，但是当时的比赛气温就在22度，
0: 也不热
1: ，对，完全没有必要去强硬的人为的规定，必须在22分钟左右去补水。
0: 这就回到了我们之前聊的美加墨世界杯，它是一个偏商业味的世界杯，
1: 对，所以我们看
0: 这个是纯纯为了放广告。
1: 对，所以我看就在今天，欧足联。啊，就是宣布在2028年欧洲杯上，欧足联绝对不会实行这种硬性规定的上下半场有两次硬性的补水时间。但是呢，也同时留了个口子，如果那个某一场比赛当时的气温湿度确实是比较难受，对场上运动员的身体健康产生潜在的危害情况下，那是可以由裁判员临时决定有补水的。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选择是比较切合足球自身的规律和大部分足球运动员和教练员的看法的。
0: 来，最后我们来抽个奖哈。今天这个互动的踏实训练说，技术不行，球队只有靠身体打防守反击，任何强队都很难攻破球门。突尼斯如果这么打，日本不可能大胜哈。也是说了很多这个足球方面自己的一些理解哈。恭喜踏实训练啊，踏实训练获得了我们今天提供的奖品。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李格老师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个精彩的内容。新的比赛日还很精彩。这一天我们会迎来几位啊超级球星再次登场，
1: 对，
0: 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给所有的球迷带来非常啊愉悦的观赛体验，也希望这些比赛当中有很多的精彩进球能够奉献给大家。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方亮，管一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谢谢李格老师，再见，
1: 再见。

天旋，抵不完的残夜，人就沉在那里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伊朗代表团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声明说，谈判重点讨论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第五、第十和第十一条。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国与伊美协商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相关方已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执行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声明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的第13条，启动有关最终协议的谈判需以开始并持续执行第一、第四、第五、第十和第十一条为前提，此次谈判达成的共识将有助于推动各方履行承诺。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当地时间22号，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6月23号对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据了解，佩泽西奇扬将率高级别代表团访问，代表团成员包括多名部长及其他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2号，美国财政部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至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重申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的以色列军队在消除安全威胁时不受任何限制，并坚称以军将长期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2号宣布，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7927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任英国工党党首，但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已抢在斯塔默发表讲话前宣布这一消息。特朗普在帖文中说，斯塔默在移民和能源这两大议题上搞砸了，称无效的政策是导致他政治生涯失败的原因。特朗普还以所有字母大写方式强调诉求，开放北海石油。世界杯快报，据非法国际足联官方微博消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第45至54场比赛裁判组人选确定，中国裁判马宁将担任英格兰对加纳比赛的第四官员，这场比赛的时间为北京时间6月24号凌晨4点。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河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2周年。12年前的6月22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的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条河已经流淌了2500多年，见过隋唐的龙舟帆影，载过元明清的漕船灯火，至今仍是世界上建造时间较早、使用历史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它总长约3200千米，流经8个省级行政区，构成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5大水系的中国水利大动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曾这样评论它：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那么，曾经的大运河有着怎样一番繁华景象？这条河与《红楼梦》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在今天，它又迎来了怎样的机遇？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大运河。大运河绵延数千里，穿越千年，古人究竟是用怎样的智慧，才让这条大河翻山越岭、通江达海？这条运河又会给我们留下一段怎样的历史？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考古公开课节目，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林留根教授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通常对大运河的这个认识和研究来看的话呢，大运河的这个历史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早，一般呢把它分成3个时间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商争霸，在这个扬州到淮安之间开了一条沟，叫邗沟。这条沟呢，被公认为中国大运河的这个起源。实际上呢，比这个更早的也有，比方说历史文献上公认为最早的就是所谓的陈蔡运河啊，苏北鲁南地区的一个叫徐国的徐彦王开凿的。他开凿的这条陈蔡运河沟通了这个黄河和淮河的水系，事实上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鸿沟。通关春秋战国时期呢，诸侯争霸，列国这个争强，大家呢都在寻找这个

0: 而攻占元大都，大明朝登上了历史舞台。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后，张家湾的地理位置更为突出。此后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张家湾成为大运河最繁忙的码头之一，呈现出千帆汇聚、百货云集的繁华景象，并逐渐发展成一个喧闹繁华的码头商业区。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运来的南方货物，从张家湾登岸后被运到京城各大市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明代皇都基圣图卷，可以让我们看到明代北京城商业繁荣、贸易发达的盛况。在当时的京城市面上，苏杭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佛山的铁锅和安徽的茶叶等南方商品应有尽有，而这些商品都是通过大运河飘来的。公元1406年，永乐皇帝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城，很多营建材料均要自南方通过大运河飘到北京，船顺着大运河一路飘来，在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转运到北京。为此，明朝专门在张家湾修建了黄木厂，用来储存珍贵木材。因为人员的聚集，黄木厂逐渐发展成一个村落。当年管理黄木厂的官吏在黄木厂周围种植了很多槐树。如今60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古槐仍旧在风中摇摆。史料记载，营建北京城的石料也是从南方运抵张家湾码头，存储在黄木厂一带。黄木厂村的村口就放置着几块巨石，它们可不是一般的巨石，而叫做竹叶纹石、灰岩石，是当年修建北京城时千里迢迢从南方飘到北京的。
1: 这条流淌了2000多年的大运河，不光是货物的通道，更是文脉的纽带。有一部让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学巨著，就跟这条河，也跟张家湾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那就是《红楼梦》。曹雪芹的一生被大运河串联了起来，他笔下的那些地名与故事背后又藏着怎样的运河记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南京度过的，后来曹家获罪，举家迁往北京，一条大运河恰好串起了他的一生，而北京通州张家湾便是他家族产业中当铺的所在地，也是他人生落脚的重要据点。

0: 那么《红楼梦》里究竟藏着多少与大运河有关的内容呢？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和书本旅行团一起去探寻曹雪芹这段与运河的不解之缘吧。
1: 位于大运河畔的北京市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实验学校展开了大运河的一系列研学活动，同学们组成书本旅行团，开启了跟随《红楼梦》走访大运河的旅行。旅行的第一站，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北京市通州区的张家湾镇，这里有一尊曹雪芹的雕像。曹雪芹先生像坐落于萧太后河的南岸，萧太后河据说是辽代萧太后的运粮河，是大运河漕运的一条重要河道。从这里驶入大运河的北运河段，再一路南下，就能到达曹雪芹少年时代生活的南京。曹雪芹，名瞻，他的家族三代世袭江宁织造，其祖父曹寅更是受到康熙皇帝的重用，曾担任苏州织造、江宁织造，并兼巡视两淮盐政。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过着极其富贵的生活，《红楼梦》中贾宝玉在大观园中的生活正是曹雪芹少年时代的生活写照。等到雍正皇帝登基后，曹家获罪，南京的家产被查抄一空，整个家族由此败落。曹雪芹也跟随家人移居到北京生活。很多人知道曹雪芹一家曾经生活在北京西郊一带，但他与张家湾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书本旅行团带着这个疑问，邀请到了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的研究员任德勇。
2: 历史上他们家在张家湾这儿有那个当铺，因为大运河这个繁盛引发的我们商业特别繁荣，包括这个当铺也特别发达。曹雪芹呢，他的生活的经历就跟张家湾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在通州区张家湾呢，还发现了曹雪芹墓葬刻石，它是我们通州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现在就在张家湾博物馆展陈着。
1: 书本旅行团的下一站来到了张家湾博物馆，希望找到张家湾作为重要码头的蛛丝马迹。
3: 这个是都是在运河里边发现的吗？
2: 对，就是我们2005年运河那个给它拓宽清淤的时候，从河底出了许多这个宝贝，跟曹雪芹有关系的。
4: 这就是那个曹雪芹他的叔叔给这个皇帝的一个奏折，这里面就提到了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点地600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7000两。
1: 眼前的曹府奏报家产折，让书本旅行团明白，曹家在南京的家产虽然被查抄一空，但朝廷还是酌量拨给了北京的房屋产业，用来安置曹家的眷属。由此，曹雪芹一家迁到北京后，其生活来源之一便是张家湾的当铺。那么，曹家的当铺位于什么位置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个沙盘模型跟前。
2: 这是等比例复制出来的张家湾城的城池图。有一句民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当铺，能找到曹家的
3: 当铺。那个地方。
2: 哎，对。有一个像叫什么花枝像，我们在那个《红楼梦》里也提到了花枝像，现实中的曹家的当铺就在花枝像上，有花枝像还有小花枝像。
1: 经过寻找，书本旅行团发现《红楼梦》中的很多地名都可以在张家湾古镇中找到，如《红楼梦》第一回写道：这昌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人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据文献记载，张家湾自建成后逐渐形成一条十里街，十里街的附近就有一座小庙，因形似葫芦，人称葫芦庙。《红楼梦》中贾琏为尤二姐置买的房子就在小花枝巷，书中写道：不过几日，早将诸事办妥，已于宁荣街后2里远近小花枝巷内买定一所房子，共20余间。历史上，进张家湾南门西侧的第一条胡同就。

0: 都是花之巷。不仅如此，张家湾一带还有馒头庵、铁槛寺、地藏庵等寺庙，这些地名也都可以在《红楼梦》里一一找到。看来一部《红楼梦》跟张家湾、跟大运河大有渊源。经过一番寻找，书本旅行团终于找到了那块珍贵的曹雪芹木刻石。
1: 曹公会瞻墓，曹雪芹晚年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家族已经败落了。到了最后举家那个十周的时候，像这种贫寒的状况，我们推断是他的好朋友就用这种朴素的形式就把他给下葬了。
0: 一天的旅行，书本旅行团终于弄明白了《红楼梦》和大运河的关系。这流淌了千年的大运河，一边连接着曹雪芹青少年时期生活的故乡南京，一边连接着曹雪芹家道中落后在北京的重要活动地张家湾。由此，一条大运河拼接起了曹雪芹一生的经历。他笔下的《红楼梦》，字里行间都荡漾着大运河的波光。
2: 文人笔下的运河多了一份典雅与情思，而在船工们眼中，运河又是另一番模样。河面上不光有南来北往的船影，还有此起彼伏的歌声和号子声。起锚有起锚号，拉纤有拉纤号，摇橹有摇橹号。在北京通州到天津的大运河上，这些号子曾伴着漕运船工的劳作一代代传下来，是枕水而居的运河人记忆里最响亮的声音。这些号子被称为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是运河沿岸众多船工号子中的一种。2006年被列入首批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承载着大运河两岸劳动人民的集体记忆，也见证了历史上大运河水陆畅通、商贸繁荣与文化交融的生动景象。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节目和记者胡鑫一起听听通州运河船工号子传承人赵义强对船工号子的理解。
3: 通州之名取自漕运通济之意，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北首，这里曾是南方漕船千里行程的终点。大运河便利的交通让通州繁荣兴盛了600多年，如今的通州已经成为北京的城市副中心。通州的北关是北运河与通惠河的交汇处，南方的漕运物资运送到北关后，需要换装小船从通惠河再运进北京城。赵老师告诉我们，他的祖辈就是在通州北关负责将漕运物资运送到北京城的船户。
4: 一个是送到指定的码头，然后上进仓，一个是直接就到积水潭，然后还得有时候到什刹海去装货。南方的东西运过来，北方的些什么茶叶呀、药材呀、工艺品呀，这些皮毛啊，再运回到南方去，基本上不会枯完的。咱们北京是一个，尤其咱通州这漕运码头是一个大的一个
5: 集散地啊，
4: 集散地。
3: 虽然大运河上的漕运已经停止，但与运河相关的很多文化却在通州保留了下来，其中就包括通州的运河船工号子。作为漕运时期船户的后人，赵义强如今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人。
4: 我先喊一段摇橹号，比较简单的领号的一开始，它一般都有吆喝，吆喝就让大家各就各位，是吧？握好桨，准备入水。晃起来，嘿，有啊嘿，有嘿，摇啊嘿，摇起来，嘿，晃起来，嘿，有啊嘿，摇嘿，摇啊嘿，加点油，嘿，使点劲儿，嘿，有啊嘿。这是周而复始的，如果这不到一个一定时候就领号的不停， 桨手就不能停，
5: 就不能停啊。所以说

0: 就是入水出水都是一样的。
1: 据赵老师介绍，在行船的过程中，几乎各个环节都有耗子。表演完摇橹号，他要再给我们展示一段拉纤号。

0: 嘿呀啦嘿，喂嘿哎喂，嘿喂嘿喂，拉的这个劲儿哦，为了嘿嘿喂，还得使把劲儿啊，嘿呀啦嘿，喂嘿嘿喂，哎喂嘿喂，高高山上是一棵蒿，什么人打水呀、啊？是什么人来浇？这浇来浇去，成棵树啊！树根底下搭浮桥，浮桥底下有一溜沟，是西了拐弯就到通州哦。嘿呀哦，这是其中的一段。
1: 真好听啊，刚才唱的这个拉纤号哈、嗯、和刚才这个摇橹号比较起来，我觉得这个节奏会更加舒缓一点啊，并不是那么急，
2: 不急。
1: 这是经过改良了吗？还是过去就是这样？
2: 过去就是
1: 这样，
2: 因为咱们大运河人工河，哦，不像长江黄河什么激流勇进，说那奔腾过像长那个黄河号吧，还有还有还有那样。嗯，咱们这河呢是水稳啊、哦、除非是什么雨季啊，它可能有激流，嗯，平时都是这个比较稳的状态，
1: 水流会比较稳。
2: 哎，它这运河号的特点就是水稳，号不急，不急。
3: 通州作为南北船只的汇聚地，南北文化在这里融合，所以除了水稳号不急外，北调韩南腔也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一大特色。
2: 咱们有的曲调是他们这搞音乐创作的，他们经过对比，嗯，说咱们有些那个味儿啊，跟咱们那个太湖美啊、无锡小调跟他们接近，
1: 也就是汇聚了这个南腔北调。
2: 对，南腔北调，
1: 然后形成了这个通州特有的这个传统号。
2: 对，它的特色就是北曲含南腔，可是呢词儿带通州味儿。你比如刚才我没喊啊，有那个出舱号啊，还有跑棚号那些。三儿来吧，一了个的呀儿喽，这个三儿这第一段三儿，第二段是四儿。咱们北京人就家里好几个孩子，老三老四就这么叫，也就是三儿四儿，这样叫喽。喽是通州的儿化音啊，什么事走了走喽
1: 走喽，
2: 所以说一了个的呀儿，还有一了个的啊，这都是通州的话。刚才那里边西里拐弯到天津，实际上是曲里拐弯，通州就是西里拐弯，这河是西里拐弯的，嗯，哎，就是这么，都是这些词儿。
3: 人们喜欢把时间比喻成流水，因为它奔流向前，永不停歇。沿着水流的方向，大运河走过了2000多年，今天这条运河又以怎样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呢？水利部已连续5年组织实施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补水，如今大运河水清岸绿，古韵新风，生机勃勃。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运河之歌》一起走进大运河的今天。
4: 我们先说一下，今天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啊。比如说这个，我今天我就是一个戴胜宝宝，那我们今天能不能看到我的这个鸟亲啊，鸟妈妈什么的啊，就看你们自己来记录。
5: 这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爱鸟会的一次观鸟科普活动，会长易建选择大运河森林公园作为观测地点。这片占地713公顷的生态绿地一侧，就是曾经的运河故道。
4: 我们循着声音去找，那个棕色的是绿头鸭，白色的是串的家鸭。因为我家住在那个靠着北运河那个五国教会那儿，在早个10多年，我们来到这块的北运河的时候，这块是很严重的这个味道的，那不用到跟前儿能闻到。那随着这个环境的治理，一些这个有污染的企业的搬迁，大运河森林公园的这个修建，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这个水岸环境。北运河这一块水鸟调查这几年也是。

0: 不断增长，说明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了。
1: 一天的观测活动中，同学们找到了十几种鸟类，而在爱鸟会记录的数据平台上，2022年仅北运河区域发现的鸟类就多达200多种。当历史的荣光散去，大运河悄然转身，从一条人工运道回归自然，变身为城市的生态乐园。运河是北京的期待，顺着它连通的水系，奠定了这个城市最早的格局。而如今，北京已经成长为一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级都市。如何解决城市病，满足发展和宜居的需求？曾经塑造了这座城市的运河，再次承担起人们的寄望。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展览馆规划师运爽再一次审视着他的解决方案。2012年，北京决定将通州作为城市副中心来规划打造，以缓解城市压力，带动周边发展。贯穿通州的大运河则是选址于此的重要因素。
2: 我们设计团队就是刚接到那个副中心规划的时候，我们真的特别开心，因为有这么一条河穿城而过，
3: 让这个城市拥河发展，这是非常难得的自然的一个条件和禀赋。做城市规划是谋划未来，可能随着5年、10年或者更长，整个未来大运河将是副中心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大的纽带，它会串联起副中心很重要的城市功能节点。依托这种千年的运河，会给副中心带来完全不同的城市的体验，也会给市民带来不同的滨水的活动的体验。
1: 当时代的潮流转向，大运河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以崭新的姿态连接起了城市与自然、历史与未来。沿着这条古老河道的两边，北京市政府和剧院、博物馆、图书馆挺立遥望，一座水城共融的副中心已然成型。地上唯一一条纵贯南北的河流，大运河对于其流域的意义不仅在于环境的改善，更事关亿万人的基本生活。在人口密集的华北平原，由于地下水严重超采，形成了巨量的用水缺口，许多地区的水源补充都依赖于一项超级工程南水北调，而大运河就是这条水源生命线成立的关键之一。江苏扬州江都水利枢纽，南滨长江，北连淮河，地处京杭运河与新通阳运河的交汇点，四通八达的水网让它成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四座大型泵站同时开动，每天3000多万立方米的水量正沿着京杭运河故道及平行河道一路向北输送到山东、河北、天津等沿线城市。曾经大运河上运输的是漕粮物资，如今变成了源源不断的长江水。洪泽湖、落马湖、南四湖、东平湖，这些昔日运河上的水柜也变身为调蓄水库，层层滋养着干渴的华北地区。连通着五大水系的大运河成为了调控南北用水的中枢。在新时代的水利思路下，大运河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日益彰显着它无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山东济宁，一艘发往江苏泰州的2000吨货船正在装货。这里是如今大运河最北端的通航城市，由此向南可以一路通江达海，连接江浙各地。船主杨永伟已经在这条运河上跑了20多年。 而在济宁，有7000多艘船舶，10000多人延续着这门古老的生计。
4: 我从16岁就用船，一直干到现在。父辈嘛，又是用船的，当时是跟着家里的老人用船，就随我们金华大运河往江苏那边运。
1: 清晨，杨永伟的货船出发了。越进港转过一个弯，就是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沿途都是像他这样以河为生的船民。相比于陆路运输，水运的成本更加低廉，是大宗货物的首选。每年超过6亿吨的运量，让大运河以超低的成本沟通了南北物流，也养活了这些水上人家。上千年间，无数个像杨永伟这样的跑船人，就这样一代代的往返于这条河流的两端。运河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运河的活力之源。无论时代如何更迭，大运河始终在这片土地上流淌，生生不息，源源不绝。河道的生态改造，到一座城市的规划布局，再到整个国家的水源调配和物流输送，大运河每一个精彩的转身都证明着它的活力。而这所有的变化都来源于人的变化。一个崭新的时代赋予了运河的新生。2014年，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而与众多遗产地不同的是，这是一条仍然不断生长变化的活态河流。在它流经的土地上，人们传承、探索、创造，用非凡的智慧续写着大运河的荣光。
5: 春秋时期的邗沟，到今天的大运河文化带，这条古老的水道走过2000多年，见证着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日新月异。它始终在流动，始终在诉说，生生不息。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以承载一个民族的记忆，也可以滋养一个人的童年。大运河承载着文明的脉络，而一条溪流也有它自己的涟漪，有它与众不同的意义，给人以生命的感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就是作家李汉荣的散文作品《老屋后面的溪流》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小时候，我家的老屋后面有一条绕村而过的溪流，溪流，溪流，你念念这个词儿，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有一种透明、清爽和凉意向你袭来？当时人还小，没有太多的感受，只觉得它好，好到怎样也说不清，就以为它只能这样好了。溪流很清澈，常有小鱼在里面游泳，溪边长着密密的水草，随水流起伏，如飘动的丝绸。下雨天，水涨了，有点浑，天一晴，溪流就更清了。下雨涨水时，给它里外洗了一个澡，溪流更干净更好看，也流得更轻快。小鸟眼见，早早就认准了要做溪流的好朋友。他知道小溪流与他们做朋友是般配的，小喜欢小，不会欺负小，憨喜欢憨，不会愚弄憨，单纯喜欢单纯，不会伤害单纯，天真喜欢天真，不会糟蹋天真。小鸟们都爱上了溪流，燕子、画眉、黄鹂、鹦鹉、麻雀都在溪边饮水、唱歌、玩耍、梳洗羽毛。春天，溪边开满各种小野花，苜蓿花、水芹菜花、灯芯草花、野水仙花、野草梅花，就像母亲把她刚绣好的图案放在这里了。天热的时候，我们坐在溪边歇凉，朗读课文的时候，我就把双脚伸进水里，那种凉一直延伸到此时写的这段文字。夜晚，我们睡在小屋里，听窗外溪流叮叮从从地自言自语着，心想天这么黑，溪流摸黑走路，它害怕吗？它孤独吗？好在有那么多水草和游鱼陪伴着，它的心情会好的。就这么想着溪流的心事，听着溪流的低语，渐渐地走进了梦乡。溪流有时十分平缓安静，天上路过的白云会与它有片刻邂逅。夜里，高空的星子垂直地奔它而来，降落在它的深处，种子一样种在那里。它珍惜着机会，它在很深的地方挽留着白云和星子，像揣着天长地久的秘密。这时，我静静蹲在溪边，惊讶水在透明的时候，怎么会有那么深，比它本身要深很多倍，几乎有无限那么深。后来我才明白，在透明的状态下，事物就超越了它自身的边界，而与无限汇合。再小的事物都能达到无限的丰富，因此只有那些饱经沧桑而始终保持内心纯洁的人，才能拥有真正的人生智慧。 充分的经验让他知道世界的繁复浑浊，而纯真的内心又让他能保持对真理的忠诚，从而有可能以灵魂之光穿越世界的泥沼，最终抵达精神的明亮高地。在溪流里，我放下第一只纸船，人生的出航是从这里开始。其实小小溪流也有着动人的风景和珍贵的细节。你即使征服了地球，用宇宙的眼光来看，你也不过征服了一粒灰尘。其实宇宙根本就不知道有个什么地球，更不知道有个你。我发现这溪流是我的首席人生启蒙老师和美学老师，他一直在不动声色地为我传授着什么，他早就收下我这个学生了。我站在他面前，我睡在他身旁，我走在他的波光里，我静立在他的絮语里，我呼吸着他那野花的秘密清香。在远离他的时候，就一次次让他在心里流淌、波动、环绕。我其实一直都在接受他对我的教育。他并不明确说什么，但他已经向我暗示了一切。他是润物细无声的好老师。我感谢生命中曾经与一条溪流相遇，他与我那么近，就在身边，后来渐远，后来他在大地上消失了。我到处寻找，最后我在我身体里找到了他。他已经蜿蜒成我身上的一部分静脉和动脉。
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丽达演唱的歌曲《大运河》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的智慧让瑞和建成给延续了很多年。贯通之后呢，它不仅仅在当时的话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的话实际上一直延续到后世。
1: 我每当唱了这句的时候，其实我脑海中会浮现一出一幅特别壮观的画面，能够想到当年我们的先人们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艰辛才有的这条。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美食是酸甜苦辣咸协调合作的交响曲，而其中有一对 CP， 不论什么时候都能够让人食指大动，既爽口生津又刺激痛快，冷热皆宜，是食欲的调节器。没错，说的就是酸和辣。酸辣味的经典美食数不胜数，不仅好吃，其中还隐藏着健康密码。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酸甜苦辣哪一种口味最健康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都熟悉的家常菜酸辣土豆丝，其实暗藏玄机，里面醋可以一定程度上阻碍淀粉的消化，抑制餐后血糖上升，尤其是和土豆这样的淀粉类食物配合起来吃很合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比如发现吃白面包或者喝糖水的时候来点醋，吃完之后血糖上升的就慢。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佐餐吃醋能够改善餐后血糖这一点，证据算是比较充足了。土豆除了淀粉，还有大量的维 C， 100克当中就含有13毫克，虽然不多，但是吃一盘也有65毫克了。而由于维生素 C 以及 B1B2 在酸性条件下比较稳定，做菜的时候放点醋还有助于保留更多的维生素。另外大家都知道长牙的土豆有毒，这是因为有毒的龙葵素在土豆绿皮、牙眼还有嫩芽里含量会增至数倍到数十倍，引发中毒。而和醋一起加热对龙葵素是有破坏作用的，不过如果真的都肉眼可见的发青发芽了，那一定要直接丢掉。只是说没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醋也相当于又起到了点保险作用。酿造食醋当中还含有抗氧化成分，包括从原料中积成来的多酚、黄酮、鞣质类微生物产生的有抗氧化活性的多肽、蛋白黑素和一些氨基酸等。在体外实验中发现它们能够清除氧自由基，从而减少氧化损伤。想要获得这些有益的成分，买酿造醋比较好，也就是说在包装上会找到酿造的字样， 配料中排在第一位水后面的是糯米、大米、高粱、麸皮等等谷物原料。醋虽好，可炒土豆丝光放醋并不好吃，让人提不起劲儿。要是再加点辣椒，一下子就会让人胃口大开了。再说辣的来源，辣椒。辣椒其实如果是按蔬菜来吃的话，它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尤其它富含维生素 C 以及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隐黄素等类胡萝卜素，还有多种抗氧化成分和膳食纤维。但是辣椒一般是当调料放得少，和辣椒的保健效果联系起来的主要是其中给你带来的辛辣感的物质辣椒素。食用辣椒素之后，可以增加产热、脂肪代谢和其他耗能过程，有助于减轻体重，会释放多种神经肽，起到保护性、调节心血管、预防心肌梗塞的作用。同时呢，还有舒张血管、利尿排钠，从而有对抗血压升高的功效。2020年，美国心脏学会发行的顶级医学期刊《循环》上发表的一项系统回顾以及超出分析发现，跟从不吃辣的人相比，经常吃辣的人全因死亡率降低25%，心血管死亡率降低26%，癌症死亡率降低了23%。所以说，醋和辣椒作为两样有潜在保健效应的佐料，放在一起不仅好吃也健康。酸辣系的美食，你少放点盐和油也一样会觉得美味。爱吃辣的人如果喜欢的是辣加高盐加高油的组合，那健康效应可就大打折扣了，不妨换成酸加辣、低油低盐的组合。醋和辣椒适量食用总体是有益的，但是要量力而为，不能过量。有人信了网上说神乎其神的保健效果，直接空口喝浓醋，千万可别这么做，这对你的牙齿、口腔、咽喉、胃都可能造成伤害。另外，有胃溃疡以及反酸问题的人，那就少吃点醋吧。需要服药的人，服药前后也别喝醋。而过量吃辣可能会引起胃肠不适、口腔溃疡、哮喘等问题。有痔疮、肛周疾病的人，有慢性咳嗽、支气管扩张等呼吸道疾病的人，还有本身有皮肤疾病的人慎吃辣。除了醋和辣椒的组合，再来说说地方特色的酸辣调味品。说到川菜，人人都爱川菜，除了最突出的香辣味、椒麻味，其实酸辣也是川菜24味型当中的一个。其中的酸味由酸菜、泡菜、泡椒、香醋等担当，而其中的辣味由鲜辣椒、泡椒、胡椒等负责。泡椒是发酵的辣椒，新鲜辣椒容易发霉，尤其吃辣大省四川、湖南、贵州等都气候湿润，霉菌很活跃，鲜辣椒难以保存，那就做成发酵辣椒。糟辣椒、剁椒、泡椒、酱辣椒、炸辣椒都是发酵辣椒制品，发酵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乳酸菌，它把辣椒中的糖类转变成了乳酸等有机酸，还产生了一些有香味的醇类、脂类物质。而辣椒里的营养成分和抗氧化物质保留了下来，其中的乳酸菌对人也是有益菌，拿泡椒来炒菜、做汤、做蘸料，可以同时代替盐、醋、辣椒，带来酸咸辣香兼具的丰富口味，再少放点油，这样还是挺健康的。多项研究发现，泡椒中产生亚硝酸盐的量低于其他泡菜，这可能跟辣椒素抑制细菌生长的作用有关。不过还是要注意，最好购买正规厂家、正规包装的泡椒，能保证放了足够的时间，其中亚硝酸盐含量已经很低了。如果购买散装的或者是自己腌制，吃之前放置15天以上，亚硝酸盐含量会大幅降低。贵州人同样热爱酸中有辣的口味，过去黔东南地区受地理条件等限制，无法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由于食盐的缺乏以及空气湿度高等原因，容易引发痢疾、腹泻等疾病，故而形成了以酸代盐的饮食习惯。3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1天1顿没有酸，没有体力上高山。贵州菜的酸不是来自醋，而是一样非常特别的配料——发酵番茄。 前菜的门面担当酸汤鱼里重要的红酸汤，是把新鲜的番茄加红辣椒先发酵一段之后，再加入生姜、白醋、糯米等继续发酵，最后成品有着红亮的色泽，恰到好处的酸和微微的辣。经过发酵的红酸汤里含有多种有机酸、矿物质、氨基酸等，也保留了原料中的维生素 C、 辣椒素、番茄红素、多酚和黄酮等有保健效果的成分。总体来说，它是一种高钾低钠、不含油脂而富含抗氧化物质的既好吃又健康的调料。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尝遍世间滋味会让生活多姿多彩。对于健康而言，尝遍酸甜苦辣食物则会让你的健康加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感冒药通常多为复方合剂的剂型，而感冒的症状有很多，单纯只看药品名不了解具体成分，盲目用药，有时不但起不到治疗作用，还会增加安全隐患。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科学了解感冒药。对症治疗的感冒药主要分为四类，患者可以根据自身症状看清感冒药的成分，合理选择用药。首先来说说名字里带镁的镇咳药，主要有可待因、福尔可定、右镁沙芬、喷托维林等，如有频繁干咳症状者可选用。可待因具有成瘾性和呼吸抑制作用，现在已经很少应用了。最常用的镇咳药为右镁沙芬，在复方感冒药成分当中简称为镁。对于痰少的患者，此类药物应该与祛痰药并用。镇咳药不适于痰多的患者，可能会抑制咳嗽反射，造成大量痰液不能排出，引起气道阻塞、感染等严重的后果。其次是名字里带敏或者苯的，有流清涕、打喷嚏等症状的患者，可以选择抑制过敏反应的抗组胺药物，兼具缓解鼻塞作用。此类药物种类众多，简单来说呢，可以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药物。第一代包括氯苯那敏、苯海拉明，复方成分中简称为敏或者苯。此类药物有一定程度的镇静安眠的中枢神经作用，可以帮助感冒患者入睡。从事驾驶操作精密仪器的人群应该特别注意服药后果。名字里带麻，鼻部血管收缩药，可使肿胀的鼻黏膜和鼻窦血管收缩，有助于缓解鼻塞、鼻部充血水肿，大多以滴鼻形式给药。第二代抗组胺药的外周选择性高，无明显的镇静作用，一般以单方剂型为主，如氯雷他定、西替利嗪等，主要用于过敏性鼻炎、荨麻疹等过敏性疾病。感冒患者一般不单独用此药，仅存在单一过敏症状者可以考虑。这一类代表药物为羟甲唑林和伪麻黄碱，在复方成分当中简称为麻，可造成血压升高，禁用于高血压患者。此类药物仅在鼻塞症状发作的时候使用，除了影响血压之外，长期外用于鼻部，抑制反跳性鼻充血，导致药物性鼻炎。再来说说名字里带有氨或酚，上呼吸道感染伴有发热酸痛的患者可以选择解热镇痛药物。市面上的复方感冒药当中大多都含有此类成分，如对乙酰氨基酚，旧称扑热息痛，简称为氨酚、氨酚扑。此类药物仅能降低高热患者体温，暂时缓解疼痛，如无发热或者疼痛症状则不宜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它的主要作用是降温退烧，但是它对胃黏膜有刺激的作用，胃溃疡患者服用之后容易引起肠胃不适，比如腹痛、胃出血等情况，所以对于肠胃十分脆弱的人来说，使用时要加强监测。 此外，服用超量对乙酰氨基酚会造成不可逆的肝毒性，严重时可危及生命。对有慢性病的人来说，某些感冒药成分可能会加重病情或者引发其他的风险。如高血压患者应避开伪麻黄碱，以免血管收缩使血压持续升高。胃溃疡患者应慎用含布洛芬等解热镇痛成分的感冒药，尤其不要大量使用，以免诱发和加重胃溃疡。肝肾功能不全者应注意对乙酰氨基酚的用量。青光眼、前列腺肥大者要慎用含扑尔敏、苯海拉明的抗过敏药，以免引起眼压增高，加重排尿困难。痰多的患者慎用镇咳药，以免抑制咳嗽。不过，慎用不等于禁止使用，如果医生认为有必要，应该在密切观察症状的同时服用。如果觉得一种感冒药不管用，想要换一种吃，一定要注意查看药品的用法用量和服药禁忌。应急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樊硕表示，西药类的复方感冒药一般建议两种药的间隔不少于6到8小时，中成药类的感冒药建议时间间隔在6小时以上。最后提醒，不要叠加吃多种感冒药。中成药感冒药中大多含有清热解毒类的苦寒药，叠加使用容易伤脾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爱吃酸辣的好处，以及如何科学认识感冒。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24度到25度。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

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20度到26度，后天多云，19度到30度。再为你播报一遍，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4度到25度。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20度到26度，后天多云，19度到30度。接下来为你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锁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 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切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

0: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0: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 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9: 管网泄露、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1: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10: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2: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10: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3: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0: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15: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6: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5: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0: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2: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2: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1: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2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

0: 网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吴庆文调研重点企业时强调，抢抓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机遇，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1: 我市遭遇大范围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
0: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做强无人机特色专业。
1: 105场文化惠民活动，50多项景区特色主题活动。端午假期，镇江文旅市场平稳收官。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中国空间站将启动扩建工程，从 T 字构型逐步升级为十字构型。
1: 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
0: 去年我国药物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静良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丙午年5月初九。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20到26度。后天多云，19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

0: 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1到25度。
1: 全方位缉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朕讲，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2: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赴句容经开区，深入重点企业项目现场和生产车间调研。他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抢抓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机遇，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吴庆文首先来到建设，抢占市场份额。镇江新材料产业基础扎实，优势突出，希望企业积极加强与本地产业链相关配套企业的合作，通过协同创新、就近配套，实现互利共赢发展，共同推动镇江在 AI 算力基础设施领域形成产业集群优势。
0: 随后，吴庆文来到聚宝精密加工江苏有限公司。该公司长期深度服务全球头部高科技企业，是全球3C 精密结构件领域的重要配套厂商。在生产车间，吴庆文仔细查看企业生产运营情况，鼓励企业紧抓战略机遇，积极做好转型升级文章，依托新的资本和资源平台，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方向拓展，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他还特别叮嘱企业负责人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企业平稳发展。调研中，吴庆文强调，当前镇江正处于转型升发展的关键时期，各地各部门要主动作为，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以赴抓好项目建设、产业发展各项工作。要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优势领域，强化产业链招商，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要高度重视传统优势产业的提档升级，引导企业通过技术改造、智能化转型、资本运作等方式焕发新活力，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为镇江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统战部部长王文生参加调研。
1: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2: 新闻早报听镇江。前天16:30，我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前天晚上到昨天，我市遭遇一轮大范围强对流天气，全市普降大到暴雨。市气象台昨天14发布的气象服务显示，过去24小时，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79.9毫米。面对这轮强降雨天气，我市各地各部门按照防汛应急预案要求，全面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
0: 市排水管理处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全员下沉一线，分片全域巡查，紧盯积水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城市平稳度汛。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3: 上午10点，记者在学府路和智慧大道交叉口看到巡检人员身着反光防汛工作服，头戴防雨帽，手持铁耙、铁锹等清淤工具，逐一查看沿路雨水壁子排水状态，将淤积的落叶、泥沙清掏捡拾。市排水管理处管线养护所副所长傅军介绍，这一交叉口是两条主干道的低洼点，往年积水较为严重，今年汛期来临前，他们对排水管道进行了专项改造，
4: 进行了管道的增进处理，原来它是小口径，现在改为大口径开挖管道，600增到800，排水这个流量变大了，积水情况得到改善，情况较好。
3: 受降雨影响，市区关山路、大西路山巷广场、塔山路、中宁路、金江路交叉口等路段出现少量积水，凤凰山路、雨山路等地出现污水顶脱现象。 截止记者发稿前，积水路段已经安排人员处置，形势总体可控。傅军介绍，从22号5点开始，市排水管理处共出动巡查人员160多人次，车辆9台次，同时加强泵站运。

0: 进行调度。
1: 我们对全市的主要的积水点，包括道路的低洼点，都有专门的防汛员进行布控，雨水口进行清理树叶杂物，对积水点进行了雨水口的打开，增加它的流水速度。全市的积水情况点位较多，但是呢，我们都是第一时间进行了处理，积水时间不是特别长，目前没有较大明显的积水的上报情况。
2: 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市环卫中心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统筹部署防汛保畅工作，科学有序开展主城区道路排涝清障作业。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3: 22号清晨，全市环卫工人提前到岗，全员上路，坚守一线防汛作业岗位。市环卫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施海，
4: 采用人工清掏加工具辅助的作业模式，手持铁锹、扫帚等工具，全面对主城区主次干道、低洼路段等处的窨井口、下水口周边落叶、泥沙、漂浮杂物实施地毯式清理排查，打通城市排水的毛细血管，防范路面积水，全力保障全域道路排水通畅，通行无阻。
3: 石海表示，市环卫中心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从严保障一线作业人员安全，抓实路面应急排涝工作。
4: 市环卫中心业务巡查班组加密巡查频次，实行网格化全天候动态巡查机制，重点紧盯低洼路段等易积水区域，建立积水隐患快查快清快处闭环机制，高效开展杂物清理、路面推水作业，最大限度缩短积水滞留时间，保障道路正常通行。
5: 为有效应对此次强降雨天气，镇江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第一时间强化应急值班值守。目前，全市公路系统已经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路网交通异常情况。在路网监测方面，中心加大了科技巡查力度，路网值班人员对重点路段、关键节点实施不间断视频巡检，同时一线养护人员加密现场巡查频次，通过视频加现场双巡模式，力求第一时间发现积水隐患，迅速调度处置力量，最大限度减少降雨对出行的影响。充足的物资储备是应急抢险的底气。据统计，目前全市公路系统已经储备水泵40台套、发电机11台套、应急物资4000多吨，并组建了应急抢险队伍。所有队伍和物资均已经准备就绪，确保突发险情时拉得出、用得上。
2: 在镇江经开区丁堡街道马家山社区，昨天上午，工作人员对辖区内易积水点位、低洼易涝区域进行了巡查，并同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来听通讯员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6: 上午9点多，记者跟随马家山社区工作人员来到四季经典小区，工作人员3人为一组，逐一排查小区内的积水隐患，疏通排水通道，同时详细检查墙体、屋顶及周边环境安全。马家山社区工作人员高乐，
7: 这个片区是建于1996年的老小区，排水管网老旧，往年下大雨最容易积水。我们梅雨季节之前就提前准备了防汛沙袋，今天每半小时就来巡查一次，确保排水量通畅。要是发现淤堵严重，我们马上就联系市政部门疏通，不让居民出行受到影响。
6: 在世纪名门小区内，工作人员重点检查地下车库出入口排水是否通畅，有无雨水倒灌隐患，仔细查看低洼区域积水深度、路面通行状况。针对小区内低洼路段、楼道拐角等关键风险点位，社区联合物业公司实时监测积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平稳运行。镇江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季新建，
8: 夜里面有人24小时值班，再加上在低洼地区我们设置了沙袋，并且将水泵调成了自动模式，进行及时的抽水。
6: 此外，马家山社区还重新梳理了辖区独居高龄老人名单，开展分组走访。马家山社区党委副书记刘丹，
9: 一方面呢，看看老人家里面有没有这个漏雨，物资够不够；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把我们的值班电话留给老人呢，保证呢，就是有事情的话呢，可以及时找到我们社区。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安排专人紧盯这个气象的预警，加大对低洼的片区、老旧楼栋的巡查频次，提前呢备好一些那个防汛物资，确保居民呢平安度过这个汛区。

0: 在丹阳，水利部门科学调度排涝站等水工建筑物，全力抢排涝水，保障汛期安全。丹阳台记者邹亚俊报道。
1: 22号上午，在丹阳市界排镇永红河排涝站，三台机组正开足马力抽引内河水进长江。界排镇水利站工程员张木介绍，受强降雨影响，当地内河水位普遍升高。
2: 针对此次强降雨，永红河泵站自昨日18时20分开机，已排涝水30万立方米，目前内河水位控制在3.5米以下。其他8座排涝站人员到岗到位，全力排除涝水，降低内河内沟水位。
1: 当前防汛形势复杂，界排水利站统筹水利调度与堤防巡查两项重点工作，在持续抢排涝水、调控内河水位的基础上，同步加大沿线堤防并险穿堤建筑物巡查频次，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2: 下一步，我站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长江潮水位及大通流量变化，适时调度辖区内各水利工程，及时预降内河水位，并加强巡堤查险和并险穿堤建筑物的巡查力度，确保梅雨期渡汛安全。
3: 市气象台于昨天14点14分解除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随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14时20分结束我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受梅雨带影响，今天我市仍有降水，明天起雨带南压，天气将逐渐转好。与此同时，气温也将逐渐上升。未来10天，29号到7月1号将分别有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略有波动。明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其余时段最高气温29度到32度，最低气温在19度到25度之间波动。
0: 最近，江苏大学与大全集团战略合作签约暨体育馆冠名捐赠仪式举行。大全集团正式冠名捐赠江苏大学体育馆修缮项目，双方同步签订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江苏大学党委书记李洪波表示，学校将围绕协议明确的智能电气装备、储能系统与综合能源、 AI 智能制造等关键领域开展有组织的科研，把企业出题、高校解题、市场验题的路径细化到具体项目、具体团队，把江苏大学与大全集团的合作打造成校企合作的新样板。多年来，江苏大学与大全集团校企合作成果丰硕，先后落地30多项产学研项目，共建省级实践教育示范中心，联合培养博士后人才。本次战略合作是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要求，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重要实践。
3: 今年是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建校10周年。10年来，学校紧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做强无人机特色专业，培育大批低空产业技术人才，为区域航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职教力量。记者胡雪、曹丽媛报道。
4: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是我省唯一一家航空类公办高职院校。2016年，学校在办学之初便开设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培养学生无人机操控、维护保养以及制造能力。2022年，学校又开设无人机测绘技术专业。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高尚斌：
5: 在教学内容上，专业课程体系划分为4大核心板块，一是专业基础板块，涵盖飞行原理、机械基础、行业安全等理论；二是硬件与运维板块，主攻通信载荷认知、装配桥式、整机维护保养等；三是飞行实训板块，通过模拟飞行与实操演练相结合，锻炼学生操控能力；四是行业应用板块，聚焦航测建模、龙鳞质保、电力巡检等现场教学。
4: 多年来，学校联动30多家企业，深度开展产教融合，持续开设校企订单班。目前，校内建成2.2万平方米无人机协同创新实训中心和户外飞行实训场地，复刻企业真实生产场景，

0: 十年来，无人机相关专业就业率稳定在95%以上，累计为长三角航空、测绘、电力、农林等企业输送数千名技能人才。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高尚斌：
1: 依托高层次人才团队，积极承接企业横向课题，扩大民航 CAC 执照培训和政企定制培训规模，提升技术服务与社会贡献水平，持续扩大订单班规模，共建联合实训基地，完善双导师共培机制，推动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深度对接，提升学生职业适应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2: 眼下正值夏种的关键时期，农业生产用电也随之进入了高峰。最近，国网镇江供电公司主动对接农户需求，全力保障夏种顺利进行。记者岳宇成报道。
0: 今年，丹徒区宝堰镇实施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在当地农业、水利、电力等部门的统一规划与服务下，过去高低不平、大小不一的零散地块变成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配套的农业线路泵站都已经顺利接电，田间地头旋耕机、插秧机往来穿梭，农户们争分夺秒抢抓农时，分秧扦插。丹徒区宝堰镇种植户包和虎：
3: 以前田块小，大型机械进不来，现在田块整量一大片，我们已经开始全部机械化操作了，排灌站造好了，我们用水用电都很方便了。
0: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电暖流志愿服务队队员卢义林：
4: 这段时间我们新装增容排灌站34处，开展安全用电巡检280多次，更换老旧农业线路16000多米，用可靠优质的电力为高标准农田建设保驾护航。
0: 在丹徒区上党镇丰城村的一处水稻育秧合作社，记者看到当地电力部门正在开展用电安全专项巡检，在供电服务保障下，水泵、风机平稳运转，温湿度适宜，全自动流水线正开足马力赶制秧盘。丹徒区上党镇丰城村村委会副书记张群：
5: 这些年我们村已经实现粮食种植机械化，今年我们还引进了倒挖共生这一新型生态养殖模式，让产出的粮食更绿色无公害，进一步提高亩产收益。
6: 7月1号起，全国铁路调图，镇江站开行列车总数将达到212列。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7: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8: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9: 再睡会儿。
10: 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11: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10: 干干干。
8: 还不睡？
9: 再玩会儿，你先睡。
0: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10: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8: 再睡一会儿。
10: 8小时够了，起吧。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8: 哟，不嫌清淡啦？
10: 哪儿敢呢？